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Yes, I do.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3: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
4: 买买买，
5: 刮刮刮，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1: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1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洪俊最后。

0: 本周冠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来到了8:13，你好，我是小韩，
5: 我是郑烨。
4: 哎，请问你有订阅 AI 的服务吗？
5: 我没有，
4: 但是你应该有使用吧？
5: 哎，我有使用。
4: 我想现代人的生活，尤其是职场人士，好像都离不开 AI 了，尤其是在写字楼办公的人。
5: 哎，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工作可以更加的轻松，加快我们的那个效率啊。
4: 嗯，不过呢，其实现在我们对 AI 服务都有很多选择嘛，对不对？有很多家公司都有提供类似的服务。哎，你这里的这一个用完了，就是他的这个算力用完了，你就用另外一家，所以有很多选择。这是本人啦，我应该是在三款 AI 服务当中来选择
5: 轮流使用。
4: 嗯，然后有一些用
5: 我比较专业
4: 私人，有些是用公司的账户，所以都在用免费的服务啦。
5: 我比较专一，我只用一个，
4: 你只用一款，
5: 对，我用那个 C 字头的。
4: OK， 然后呢，就不会不够用吗？
5: 我一般上用它都是使用文字啊，那如果照片的话通常也不会使用太多，可能一天用一两次来弄那个照片，整理那个照片，那所以它基本上还是可以是属于免费使用的。
4: 而且现在你也未必要使用这个应用程序了，你可能在网络上面搜索栏它已经有 AI 的服务了，问答服务。但是我们说的可能很多人还是停留在问答的环节啦。但是现在也有 AI 的代理啊等等的。那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优化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的话，尤其是一些学者哦，他们都会订阅 AI 的服务。尤其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个人所得这个税务减免的环节呢，也纳入了 AI 订阅的服务哦。所以呢，今天就问大家，政府的这项宣布会不会促使你增加想要订阅 AI 服务的意愿呢？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订阅 AI 服务啊？是怎么看待这一个宣布的？那为什么你会订阅？是主要使用在哪一个方面呢？是学习吗？还是在工作处理上？那你的公司有没有为你订阅 AI 服务呢？这个免费跟付费版的差别又在哪里？在哪一方面大大帮你省去了很多时间？欢迎大家来加入这个早上早安民调的讨论啦，让我们了解一下 AI 可以应用在哪一些层面，付费版到底它好在哪里。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哦，尽量是透过语音好吗？0111701889，这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黄霄云，带我去很远地方。

0: 一人一票。
1: 听过的就是梁静茹的《燕尾蝶》。你好，我是小韩。
2: 我是郑业。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就问你，你有订阅 AI 的服务吗？我自己呢曾经有几个月是有订阅的、真的超好用。我不是说我是几款这个 AI
2: 程序，对啊，三款里面
1: 轮流使用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专注用它，因为你用免费版的，你聊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止了、还是说你可能要等几点以后你才可以继续使用这些服务。又或者是要么你就要开一个新的对话框，那你就要重新告诉他那个资料的背景是怎么样，是挺花时间的、因为你深度对谈之后其实他已经很了解你的进度到哪里了，
2: 是
1: 然后要从哪里开始、我们的这个同事们或者是我们的嘉宾们，像是廖朝基博士、他就是做学术研究的嘛，
2: 对呀、
1: 你一直要跟这个 AI 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哎呀现在我终于开创了一个新的洞见，结果对不起，你那使用限额已
2: 已经满了，
1: 对，你就要重新再把那个资料背景
2: 换出新的一个框、
1: 到新的一个对话里面重新输入，这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学术研究方面呢有订阅 AI 是相当普遍的。我们来听听看廖博士怎么看。
3: 这次财政预算案里面把这个 AI 付费的凭证当成是一个可扣税的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我们都知道现在 AI 处于这种高度竞争的情况之下，各大巨头都推出了非常有诱惑力的付费模式。我自己就有两个付费的配套，一个是 Gemini， 一个是 Perplexity， 当然我主要是用于学术研究所用。免费版跟付费版它在功能上有巨大的差别，而免费版可能就会让你呢更少的去接触 AI 所能够带来的这些无论是研究或者是找寻资料或者是改善你的工作效能的便利。但随着这个福利政策推出以后呢，就会有一种积极的效果，那就是会让你更加善用当下的 AI 的功能来改善自己的职能，增加自己的学习，乃至于促进个人的成长。
1: 我也有蛮多朋友是有订阅 AI 服务的，现在已经流行这个 AI 助理了 ，AI 代理了嘛，
2: 对，
1: 所以他可以帮你处理很多生活琐碎的事物。而这位朋友呢，他阿 King 啊，他说呢，他自己呢是有订阅一些 AI 的程序的，他比较了四款啊，一个是 D 字头，一个是原始的 C 字头，跟正业一样，一个是 G 字头，还有另外一个呢是这两年啊最多人使用的其中一款也是 C 字头橙色的了，他就说，他有比较过这个橙色的付费版
2: 比较
1: 划
2: 算哦，
1: 这个也真的很好用。
2: 听听居銮医生怎么说，他跟我的想法有点雷同。
4: Hello， 帅哥美女早，
1: 又早啊，
2: 早，
4: 又合体了哈、之前都是正业一个人嘛 ，AI 呀、现在是热门话题啊，有啊，但是我不订阅，不需要订阅了，有三个嘛，像小韩说的有三个，我们就轮流用吧。然后我呢，就是拿来玩弄照片呐、很可爱的嘛，它也能够给你弄成那个动画，能够会动的那个照片变成 video， 找一些老旧的照片来复兴嘛，会动起来，真的看得很赏心悦目啦。然后还有就是询问一些资讯啊，医药上健康的、还有时事的，够用，三个轮流用。OK， 谢谢。
2: 确实啊，有三个可以轮流使用的话，不必去花一笔钱来去订阅那个付费的服务嘛。
1: 如果你是简单的对答，还有
2: 确实是可以
1: 问一些琐事的话，其实真的够用。但是如果你是要深度对谈的话，
2: 对，
1: 或许还是要订阅。
2: 如果是工作上的需要的话，应该是要去订阅，那才比较好哦。那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来自2428的朋友他怎么说。
5: 这个 C 字头的 AI 它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协助我们去处理整个家庭旅游或个人的私人旅游的那些行程表，它可以帮你去编排整个行程是要去哪里走去哪里玩，甚至它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怎样去搭地铁怎样去搭公交，然后去到这些旅游景点，再告诉你什么景点是需要去买票，然后联络号码，甚至吃哪里吃哪里有什么好吃，然后电话什么它都可以完全的排出来给你，而且是可以做成一份 Excel 啦，做成 PDF， 做成 Word document， send 去你的 email address。 这些东西通常可能需要三四天去不停的沟通，不停的去做协调的工作，其实用 AI 的话三个小时就已经可以完成了。
2: 它就变成是导游了
1: 啊。不过这个还算是
2: 规划
1: 简单版的，就是你用免费版就做得很好
2: 了，就可以做得到
1: 了。那到底为什么要付费呢？ 呢，当然可能就是一些无限制或大幅度放宽的使用最先进的推理模型嘛，因为它总是有很多模型，有一些最先进的逻辑这个模型，在复杂的逻辑编程、深度写作还有多步推理上呢，都是远远超过免费版的，而且呢也可以理解和生成更精准的内容。再来呢就是解除使用的限制啦，要不然的话总是告诉你，哎呀，你的使用限额也到了，请在几个小时之后重试，这个真的有时候你会很无奈啊我在赶时间呢，你要我等几个小时。又或者是超大的上下文窗口还有文件处理的能力，付费订阅呢就可以支持超长的上下文，比如说百万级的 token 的文档的窗口，你可以一次性的丢入整本书几十个 PDF 的报告、大型的表格或者是几万行的代码来进行分析，也可以深度的生态整合，比如说像是某一款 G 的 AI， 它就可以深度接通比如说 Gmail 啦，又或者是一些文档啊或者是 Drive 等等的这些套件你就可以直接在文档里面联动生成内容了，而且也可以高级的多模态还有专属的附加功能，尤其是你要剪辑影片或者是处理照片或者是图片的话呢，付费版自然是更加好用啦。
2: 对啊，所以付费版跟其实这个所谓的免费版，它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用，那如果就是其实是看你的使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嘛，而且也不一定是说你付费版哦，你所做的东西呢它一定是准确的，其实还是需要经过人手人工的那个审核啊，
1: 就帮你省时间啦。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哦，就问问你，你有付费订阅 AI 的服务吗？为什么你要付费呢？那现在政府哦告诉你，在这个报税的时候，在这个减免的项目可以纳入 AI 的订阅费，会鼓励你，哎呀，下定决心，哎呀，既然这么好用的话，我就付费订阅 AI 嘛。我身边确实有人已经心动了，我也很心动哦。欢迎加入这个小时的讨论吧。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89，或者是搜索用户名893AIFM。那今天呢，我们就鼓励大家用语音的方式来加入讨论，赶快把语音发进来吧。

0: 性生活的内容。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总开销创历史新高，进一步扩大至4598亿令吉，比修订后的2026年财案增加了3.6%。
2: 财政部指出，明年度财案总拨款当中，81.9%的拨款或相等于3768亿令吉用于营运开销，另外有830亿令吉充作发展开销。
1: 政府将继续优先推行以人民为本的项目和计划，其中30.2%的总拨款将分配给教育部、卫生部以及国防部。
2: 在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但是增速放缓的预期下，联邦政府2027年总收入预计按年增加4.7%，达到3808亿令吉。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8: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12:00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解码财案，
12: 明辨方向。
1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1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我是小韩，
1: 我是正业。
2: 我们今天就问大家哦，你有付费订阅过 AI 服务吗？那正业是没有啦，免费的。那我呢是之前在优惠期有用过，已经上瘾了。
1: 然后过后呢还继续付费吗？
2: 就没有付费了。
1: 所以在三个那个 AI 应用程序里面轮流使用，
2: 对对对，选择的工具多了就用免费的。但是付费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啦。
1: 是啊，
2: 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偏向于付费还是免费版的呢？这位是沿海哦，他就说呢，他经常交朋友怎么样使用 AI 工具，尤其是在我们的 WhatsApp 其实也有 AI 了。
1: 对啊，
2: 其实你不需要特别的打开另外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了。他就说呢，就直接在 WhatsApp 里面询问，可能包括怎么煮啦，或者是询问这些食谱啦等等的，这是他问 Meta AI 的一些内容。
1: 对，再来就是麻坡的 Edison， 哇，这位是 AI 达人啊。
15: 正念小韩早安啊，祝你们上班愉快。我现在有啊，我有付费，我付费两个 Gemini 跟 DeepSeek 哦，这两个我觉得是他们的功能比较全面，性价比也比较高啦。就好像Gemini 的话，如果我用我的手表的智能手表跟他讲话的话，他也会马上可以反应，然后可以连接到那个我的那个 Gemini 的 account， 然后就是如果有时候灵感的话，可以马上就是问他啦。以前像做片嘛，然后做海报、做短视频，我都是自己动手一个一个去敲代码，去用 Photoshop 去调整那些照片，然后还有或者用短那个剪映啊去剪接我的视频。现在我就当做监督的工作就可以了，使用它们真的很方便。
1: 啊，他把这个 AI 用到出神入化。
2: 谢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有一位朋友也是有订阅 AI 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6: 早上两位主持人，我有订阅习字头的 AI 工具，一个月的订阅费用是107。我个人觉得它的 内容的生成会很快，而且你可以上传很多个甚至是无限次的图片来让它分析。所以尤其是我们这种大量写作，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它的生成的内容会跟我们的写作模式很相似。
0: 嗯，确实啊，这个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我们所谓什么事半功倍啊。
11: 你有一直看这些使用 AI 的攻略吗？
0: 嗯，
11: 就是你在输入什么指令就会得到什么。哇，太惊讶了，现在 AI 竟然可以帮我做到这些事。我的收藏从未停止啦，但是行动从未开始。
0: 所以你收藏了很多那种 AI 的指示。
11: 对对对，有空的时候会试一下啦，但是真的是建议大家多试，因为太好用了。
0: 对啊，其实像之前我们的那个什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那种旧照片啊，它其实也是用 AI 生成啊。
11: 是啊，
0: 其实这些就是一个很有趣，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觉得哎，生活其实有点贫乏。
11: 嗯，
0: 那就是用这个 AI 来创造一些创意啊，让我们有一些笑点嘛，让生活多一点点的那个乐趣。
11: 以前那个还是照片嘞，现在都影片了，人人都可以是电影主角啊。那到底要怎么样考量你要不要付费订阅AI 呢？那如果是免费版的话呢，你偶尔查一些资料啊，翻译一些短句啦，写个简单的问候语啊，免费版真的是绰绰有余。
0: 是，
11: 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你的 WhatsApp 里面其实就有 AI 工具了。
0: 嗯，
11: 那付费版的人呢，因为免费版每一个星期都有次数用尽或者是响应限制卡住你的工作进度，还有呢 AI 帮处理的工作可以替你节省时间，带来的产出价值远远超过每一个月的订阅费的话呢，比如说每一个月20美金啊等等的，或者是你每一天都高频率的使用 AI 来编程翻译整篇论文，深度的内容创作还有商业数据分析的话呢，这些比较深度的内容就建议你付费啦。
0: 嗯，确实啊，因为这个你付费之后啊，它可以帮你减轻很多工作。我们都说啊，时间就是金钱。
11: 那
0: 其实你只是付那一小笔钱用 AI， 然后呢它可以帮你协助做了很多的工作，其实你是在赚到。
11: 其实好像有一点公司里面员工的概念，就是有一个员工啊，你付费给他嘛，对不对？
0: 对啊，
11: 你就交代他帮你处理很多事项，他越了解你，他就越成为你的得力助手。那如果呢你是要比较便宜的劳工，你可能就是请这个工读生或者是实习生。
0: 是，
11: 可是他们3个月后、6个月后又离开了，你要重新再训练一批，对吧？那付费不是更划算吗？那这位千光也是说，现在有另外一个 Meta AI 免费使用范围比其他的更广，你看这么多款了，难怪这么多人爱用免费啦。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你会付费订阅 AI 吗？诶，先来听听咱们的同事 JC 怎么说，他是用 AI 代理。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JC进城。那说到 AI 呢，其实我是有一点点从这个新手慢慢步入重度使用 AI 的这个用户啦。那当然我有就花一些费用订阅这个 AI 代理人。那过去呢也在其中 2.0 呢和大家分享。那 AI 代理人呢主要就是可以帮助你连接不同的这个功能或不同的工具，让它成为你的贴身小助理啊，因为它了解你的习性，它知道你每一个星期每一天啊要重复做的一些事情，然后用你的文笔啊或用你的思路去帮你去做一些执行。我觉得其实在使用了 AI 的小工具跟 AI 代理人之后呢，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把很多肩膀上很琐碎的事情呢都转移出去了。因为每一年或每一天要重复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呢过去我们可能不太习惯把它整理出来，那现在有了 AI， 你就把它整理下来让 AI 来帮你做。所以呢非常感谢啊，就是在这个预算案里面呢有提供给订阅 AI 的费用一个扣税的福利，那使用 AI 的成本就会更低了。
11: 今天呢除了聊你有付费订阅 AI 服务之外，也可以说一说现在呢已经是成为扣税的项目之一了。
0: 对啊，
11: 你会不会有这个意愿想要开始订阅 AI 服务呢？

0: 钱一票。
1: 听过的是都志文的 Only You。 你好，我是小韩。
2: 我是真叶。
1: 哎，你是只用一款 AI 工具还是用很多款呢？今天就问大家有没有付费订阅 AI 服务啊。这位是 Belinda， 她说呢以前有付费的，好像差不多是马币88令吉，现在就用免费版的，也很好用啊，可以写很好的文案，也相当好玩，大家一起加油。其实有几派啦，我之前也是用过付费的就回不去了，然后现在呢就是用免费的，因为有很多款都可以交替的使用。
2: 是啊，
1: 但是我觉得当然付费还是有付费的好啦，就看你的使用需求。
2: 而且付费的话它应该是比较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之类的吧，它的效率也很高。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等一下我们来告诉大家是不是付费版你的隐私就不会外泄哦。
2: 对，
1: 但是呢还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位朋友的使用心得。 Edison 他说呢，像我们现在做的很多视频访谈都会在 YouTube 直播嘛，对不对？他可以让这些 AI 去分析，问问这些嘉宾的访谈怎么应用在他的生活和事业上。
2: 哇，
1: 这个应该就是付费版，因为他已经很了解你了，
2: 而且他可以替你分析。
1: 对，这个真的很好用哦。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这样来使用 AI。 好，刚才我们就一直说嘛，是不是付费了你使用 AI 就会很有隐秘性呢？可以保存自己的隐私呢，因为或许你付费了它就不会把你的资料或者是资讯拿去训练嘛，对不对？不过呢，付费版跟免费版到底在隐私上面差在哪里？有一些企业版的条款都有写明不会用你的资料训练模型，你付钱买的就是资料隔离，但是免费版的预设只是可能被用于改进模型，但是好消息是你可以关掉。
2: 那再来呢，就是比起训练的话，其实是更加担心被看见，而真正的风险不是 AI 记住你的秘密哦，而是人工审查。所以其实为了优化这些模型，科技公司呢会抽样对话给标注员去

0: 内容，要的就是你的提问逻辑跟对话的偏好。这些行为模式就是让 AI 变得更像人的关键数据。所以呢，你要怎么做来自保呢？首先你可以用三招。第一招，如果你对隐私是很敏感的话，就可以关掉你 AI 上面的活动记录，可能呢是在设定和说明还有活动记录上面呢你先关闭。
1: 再来就是你一些敏感资料啊，就不要随意的上传了。同样的，就是像我们在使用社交媒体啊，不要把这些所谓的机密代码啊，你的客户的个人资料，又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些医疗记录等等之类的，不要随意就去给这个 AI 工具啊。
0: 就是不要把你的个人隐私啊，什么医疗报告上面
1: 全部上传，
0: 全名啊、身份证号啊，还有你的银行账那些全部都上传，这是非常危险的，各位。
1: 对啊。
0: 那再来呢，就是重要的内容自己储存吧， AI 不是云端硬碟哦，重要的产出记得自己备份，你已经叫它生成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记得自己要下载一份啊，不要到时候再去上面找。所以记得了，你的这个隐私是很重要的，记得要检查你的这些隐私的设置有没有开启不用于模型训练或者是关闭活动的记录。而且呢，也给大家一个贴士，你可以使用临时对话。那不是有很多 AI 工具都有临时对话吗？如果平台呢是提供临时聊天的功能的话呢，那这个对话呢就不会被保存到历史记录，也不会用于训练啊。无论如何，真的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隐私都告诉 AI 啦，
1: 是啊，
0: 它可能会用于训练，那你就好好的
1: 保护好自己啊。
0: 对对对，
1: 虽然 AI 很方便哦，但是我们这个个人隐私的保护啊，还是要把它做好啊。
0: 感谢大家参与这个早上的早安民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啦。那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
1: 越听越爱，
0: 锁定爱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推动良好治理，减少资金流失与浪费。为的士司机提供的1000 ringgit 援助，明天开始发放。印尼政府不将森林及土地火灾宣布为国家灾难。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二财政部长达杜随阿米尔哈姆扎阿吉赞表示，政府有信心在被推出新课税的情况下，妥善运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拨出的5100亿 ringgit。他在 RTM 三度播出的 Bichara Narrative 节目中指出，政府将持续强调良好治理，以减少现有制度中的资金流失与浪费，从而提高国家开支的效率。部长说，国家经济数据持续改善，反映外国投资者对马来西亚保持信心，愿意继续在我国投资，从而为国家创造收入。另一方面，财政部秘书长丹须朱哈马木莫利坎说，2027年财案宣布调高最低薪金至2000 ringgit， 是获得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的同意。这个理事会的成员也包括劳资双方代表。内阁方面则考虑给予中小型微企更长的调整期，以免加重雇主的负担。他提到，最低薪金的数额没有争议，且已获得同意。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配合首相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作出的宣布，政府将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分阶段向38000名的士司机，包括租车司机，发放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另外，售价50 ringgit 的电动火车月票 MyCommuter 50最迟会在明年1月1号推出。月票让国人可在30天内无限次乘搭电动火车。另外，陆兆福也说，政府延长船运公司所得税豁免期限10年，预计将鼓励更多船运公司选择在马来西亚注册船只，而非转往其他提供税务优惠的国家注册。陆兆福指出，马来西亚船运公司从2027年至2036年享有所得税豁免，将为海事领域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让业者能够规划长期投资。另一方面，目的在于强制酒驾或毒驾肇事司机赔偿交通事故受害者的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预计将在明年的第一次国会会议提呈。陆兆福指出，修正案将整合刑事与民事法律程序，让法庭在审理案件时一并裁定受害者的赔偿金额，无需受害者另行提出民事诉讼。卫生部长达杜随苏吉弗里阿麦表示，卫生部将建议把合约牙科医生及药剂师转为正式编制，并提呈财政部及内阁考虑，以保障有关人员的职业前景与福利。他说，合约牙科医生及药剂师转为正式编制的安排将采用独立的新名额配额，不会占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9000个正式医药医生职位。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本地戏剧演出门票将全面豁免娱乐税，预计有助于降低制作成本，并增强本地剧团的持续发展能力。戏剧协会副主席 Muhammad Lafli Aman 欢迎政府的这项措施，并形容此举肯定了戏剧在教育、品格塑造、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促进社区团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莫曼拉菲是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的本地电影放映和戏剧演出将全面豁免娱乐税时这样表示。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外交部长德杜斯瑞摩马哈善表示，我国将在下个月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49届东协峰会之前，在东协外长集会上提出跨境烟霾问题，以讨论更有效的区域应对机制。他说，东协目前设有应对自然灾害的机制，但烟霾还没有被归类为自然灾害，因此这将是他本人在与其他国家外长举行会时提出的议题之一。另外，摩马哈塞里说，印尼泥炭地火灾导致灭火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而火灾引发的烟霾不断扩散至我国多个地区，情况令人担忧。外长表示，由于能见度低，印尼当地的空中灭火行动受阻，同时火灾地点位于内陆地区，也给地面队伍带来挑战。据了解，印尼已经调派6万人展开地面灭火行动，但是仍然面对水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加上天气条件不理想，无法进行人工造雨作业。摩马哈塞指出，泥炭地火灾很难被扑灭，因为火势可能深入地下，并在地表下蔓延，因此必须依靠充足的降雨，让水分渗透至燃烧的土层，才能够有效控制火势。尽管如此，印尼政府表示，目前不会将持续多时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宣布为国家灾难，并表示政府仍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印尼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杜东表示，这项决定是在星期一，在由总统普拉博沃主持的一场有限内阁会上做出的。会议并未讨论国际社会提出的援助建议，但他承认跨境烟霾已影响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邻国，引起各方关注。杜东指出，普拉博沃已指示相关单位集中灭火力量，优先处理中加里曼丹省的丹戎普丁国家公园。丹戎普丁国家公园以红毛猩猩保育以及富裕计划闻名国际。换个焦点，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2号，该机构已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虽然许多也门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抵达也门的难民人数却在急剧上升。国际移民组织记录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已经有134100名难民进入也门，比2025年全年上涨 22%， 更是2024年的两倍多。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和东部省首府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还没有说明此次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不过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另外，针对持续恶化的局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星期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警告说，持续的战斗只能给民众带来更多苦难。图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几天，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机场，造成数十名沙特人和外国公民死伤。他指出，国际人道法禁止袭击平民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相关袭击必须接受调查，责任方也必须被追究责任。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两人将各自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推动良好治理，减少资金流失与浪费。 为的士司机提供的1000 ringgit 援助明天开始发放。印尼政府不将森林及土地火灾宣布为国家灾难。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政府除了继续现有的 MY50 月票优惠之外，也将推动电动火车 MyCommuter 50令吉月票，同时为36万名学生、残疾人士 OKU 及6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月票。除此之外，国家基建公司将投入超过34亿令吉，全面修复及提升其管辖下的轻快铁和捷运服务，所以将采购42列新列车，供马来亚铁道公司电动列车服务和 ETS 使用。
4: 买买买，
5: 刮刮刮，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1: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3: 需符合条规。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4: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15: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了，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1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6: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7: 一滴水，
0: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17: 先学会下坠，再学会存在。
18: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18: 冲破无休。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最近在国外的社交平台上流行这么一句话，真心劝大家去中国旅游一定要带空行李箱去，因为你真的会买到手软。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呢？可是啊，现在在海外最红的一句旅游攻略继 China Travel 之后，又有一个全新的热门词条叫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好多外国的网红博主都在网上晒出他们的战利品。以前大家买的可能是茶叶、丝绸、熊猫公仔这老三样，但是现在连无人机、 AI 智能眼镜、潮牌服饰还有各种酷炫的科技产品都被他们塞满了行李箱。有葡萄牙的中医博主大赞枇杷膏和感冒灵，也有英国博主专门跑到广州和深圳大买特买中国本土品牌的运动鞋。外国游客正用装满行李箱的方式重新认识中国，从传统手工艺到高科技产品，背后展现的是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智是智慧的智哦，不只是东西好买，连离境退税也越来越方便。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全国退税商店已经突破了15000家，办理退税的人数更暴涨了超过3倍。看得出来，外国游客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从纯粹去旅游变成了去体验生活。看到这波开箱热潮，你是不是也想带个空行李箱飞一趟了呢？
1: 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2: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4: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B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他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他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益快讯。
1: 由马来西亚非营利组织 Better Me 贝特米所主办的还是爱你征文比赛，以开放向全马特殊儿童的家长、照护者、手足及亲友师长们征稿，鼓励参与者透过文字分享和特殊儿童相处的真实经历、感受与故事，借此进一步促进社会大众对特殊儿童的认识、理解与同理。真正的融入从来不只是让特殊儿童跟上社会的脚步，更是让社会学习包容差异，并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他们平等参与的机会，特殊儿童才能更自在地融入社会。截稿日期为10月31号，有兴趣参与的民众请到他们的官方脸书或 IG Better Me 贝特米了解其他详情。
2: 热爱书法的你，想在全国舞台上一展身手吗？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主办的2026年第十届沈慕语杯书法精英赛，分为公开、教师、中学和小学四个组别。参赛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在10月20号前把写好的宣纸作品邮寄到指定地址，参与初赛评估。成功晋级的参赛者将在12月26号汇聚芙蓉中华中学现场切磋。想报名参加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2-903-0688 012-903-0688，或者在脸书上搜索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了解更多详情。
3: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3分钟，中学组不超过4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017-268-5814 017-268-5814。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萨拉姆利西亚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钢铁业是经常面对中间产品进口倾销压力的领域之一。目前马来西亚实施的九项反倾销措施中，有八项涉及钢铁业产品。为了保护本地工业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影响，政府持续监测进口倾销趋势以及进口价格。如果调查证实进口产品造成产业损害或进口量激增，并符合国内法律及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标准，政府可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或保障措施关税。此外，贸工部也表示，正在东海岸一家钢铁厂进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试点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完成。刊登于国会网站的书面答复，贸工部指出，这个项目预计将提供明确的评估结果以及相关成本和报告数据，作为判断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否适用于钢铁业和它的供应链的参考，包括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国际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连接遭遇袭击。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内4艘游轮在驶出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一艘集装商船在驶入海峡途中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一艘游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希腊预计将成为欧盟首批禁止15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之一。这项禁令预计2027年1月1号生效，由希腊国务部长斯卡尔措斯星期一在雅典与其他几名部长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今年9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欧盟儿童法案，作为整个欧盟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解决方案。该提案建议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并规定用户必须年满15岁才能够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听过的歌曲是伍思凯所演绎的《爱到最高点》，之前还有费玉清所演绎的《一剪梅》。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由我来代班爱生活。那今天的爱生活呢，也和往常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会有两位专家来和我们聊不一样的课题。在稍后10:15我们会有李思勇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肥胖不只是胖那么简单。那和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们会有另外一位嘉宾，有的就是刘志勇啊，同时呢啊，刘志荣，那他同时呢也是一位工程师，他会来和我们聊聊选科。那不晓得大家在面对选科时啊，会不会有遇过什么样的难题呢？稍后呢，我们就请刘志荣博士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课题。在那之前，来听听这首歌《How Deep Is Your Love》。

0: 听过的歌曲就是 How Deep Is Your Love，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李思勇医生，他是内科专科医生。我们先请李医生来和我们打个招呼。李医生你好。
1: Hello， 你好。
0: 是。那今天呢，李医生要来和我们聊的是肥胖不只是胖那么简单。那说到胖啊，我相信每个人都对胖的定义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先来问问李医生好了，对于医生来说，究竟肥胖的定义是什么呢？
1: OK， 其实肥胖这个东西呢，人家有时候只是看到肤浅外观上面来说，对吗？可是肥胖不只是体重比较重，不是这样子而已，因为它会带来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响。OK， 所以肥胖的定义呢，就是说我们的体内累积了过多的脂肪 ，OK， 导致体重过重，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来衡量它。OK， 对啊，所以我们平时最常用的就是 BMI。或者华语是说身体质量指数，OK，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measure 的东西，来很容易来衡量的东西。来，所以根据 BMI 来说呢，以马来西亚的标准来看，23以上就算超重了，然后如果是 27.5 以上，就算是严重的肥胖了。
0: 是，那不知道在马来西亚肥胖的人群多吗？还是患有肥胖病这个的几率啊是多少呢？
1: 对啊，我们马来西亚每次说我们马来西亚薄劣，对吗？其实我们对比不用看太远了，就看我们邻居来说了，对吗？我们的肥胖率是最高的。OK， 所以马来西亚呢，超重的人呢，根据2023年的调查来说，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超重的。OK， 就简单来说，你上去街上看看，就每两个人当中一个人一定是超重的。 OK， 对比新加坡跟泰国，他们差不多28%以上的人超重，对比印尼略高一点点，差不多38%的人超重。 OK， 而且这个只是超重而已哦，如果是说肥胖，就是 BMI 27.5 以上，马来西亚就更高了，马来西亚甚至到接近22%的人都是属于肥胖的。OK， 所以这个是个蛮严重的问题。
0: 是，那这么听起来，就是新加坡和我们相比的话，我们比新加坡几乎是多了一倍耶，超重的这个人数，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但这个时候呢，有人就会说，哎呀，肥胖这件事情啊，我们都说嘛，人只要健康就好了，又或者是人只要自己喜欢你现在的身材就好了啊，肥胖只是大家对于你的一种定义，真的是这样吗？肥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1: OK， 其实很多人都开始有那种观念，就是说，哎，我们肥胖，可是我们喜欢自己的身体，别人就别来说我们什么不要 fat shaming 这些东西。其实不是这样讲啦，因为肥胖本身带来很多很多健康的问题。OK， 最常见的就是慢性疾病，然后我们统称的三高啦，就是如果你的身体过胖的话，你中三高的风险会比常人高，而且高出不少。三高就包括了糖尿病。Okay， 包括了高血压，包括了胆固醇高，而这些东西如果是你没有去管它，你没有去理它的话，久而久之它就会造成心血管阻塞，它会提高心血管阻塞的风险，它会提高你中风的风险。 OK， 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诶，我的 body image， 我的身体形象我喜欢就好，不是这样子说的。 OK， 第二点哦，其实比较多人不知道的啦，就是癌症哦。肥胖跟癌症是有关联的，而且是有13种癌症，常见的就是甲状腺癌咯，就是 thyroid， 不然就是乳癌，不然就是肾脏癌，这些东西大肠癌，肥胖也会提升这些癌症的风险。OK， 然后再下去呢，就是可能年长一点的病患就会发现到，每次会膝盖痛、腰酸背痛这些东西，其实肥胖也会影响到它。因为你的体质过胖的时候，超重的时候，你的关节需要承受的压力更大一些，所以久而久之它会造成你的关节磨损。 OK， 然后就会长期一直哎呀，我的膝盖痛，我的背痛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不是膝盖痛那些你就马上需要动手术，其实有时候简单的你把你的体重降下来一点点它会改善你的那些病状。 OK，然后再下去一个没有这样那么多人知道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个人听过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
0: 是，打呼也是其中一种是吧？
1: 对，就是你身体过胖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一直打呼啊，然后其实你睡觉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的呼吸会自动停止 ，OK， 没有人知道，因为你在睡觉，你自己没有发现到，你的伴侣，可能你的太太还是你的老公也是在睡觉，他也没有看到 ，OK， 可是这种东西久而久之下去，长年累月下去，它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你会长期你的身体会缺氧。你的睡觉素质不好，睡眠素质不好，所以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呀，我好像睡了八个小时的昨晚，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很疲倦，好像没有什么睡好，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对吗？
0: 嗯。
1: 所以你就上班去学校的时候啊，上班的时候啊，无精打采，没有不能够 focus， 然后专注力下降。OK， 不只是这样而已，其实你长期，处在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
0: 嗯，
1: 你的心脏可能会被影响的，甚至会导致心脏衰竭这样的问题，哦，所以有些人甚至需要长期带氧气，来帮助他这些问题啦。
0: 是，那就是说呢，其实肥胖它有带来很多很多在生理上的一些影响，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那除了生理上的影响之外，它对人们的心理会不会也有什么影响呢？
1: 那绝对会啊 ，OK， 因为人呐，啊，都是我们简单讲，人是视觉动物，对吗？所以你看到肥胖的人，很多人就会讲，哎，这个人胖，然后就开始有一些judgmental 的眼光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他不减肥？为什么他这样子？啊，其实那对于这些过超重的人来说，对心理上是很多的压力的，就是有时候他想减肥。可是减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相信听众当中很多人都自己试试过，然后试看减肥很难每天啊，就是你可能你可以三分钟热度，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能够 diet， 然后你能够控制饮食，过后你就哎呀松懈下来了，又放松自己了，又开始吃回去以前吃的东西，然后所以其实是个不简单的东西，所以这些人呢看到被社会的眼光这么看，可能长期下去对他们心理上会有一些影响，然后甚至他们会开始一点自责，对吧，哎呀，为什么我那么没有毅力，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够减肥，对吗？ OK， 所以长期下去呢，他们哦对心理上会有点很压力啦，对吗？ OK， 所以他不只是生理的问题，他对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是，当然相信呢即便我们说我们现在不应该用异样的眼光又或者是去审判其他人的身材，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他可能还是承受着我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一种压力，而且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经济啊，因为刚才有说到嘛，可能上班又或者是上学会觉得很疲惫，那也会同时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等等等等。那今天这一段呢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和李思勇医生来聊一聊，哎，究竟肥胖不只是肥胖这么简单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和资源呢？就像刚才李医生提到的，我们在健身又或者在瘦身的时候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有时候卡在平台期，就觉得好像没有减重的那种趋势啊，又或是没有什么成果，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低落，非常的失落，不知道要不要继续。那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梁咏琪所演绎的《温柔的存在》。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哇
3: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卫健所演绎的身体健康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线上依然有的是来自 KBJ 矿专科医院的内科专科医生李思勇医生。李医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和李医生来聊一聊肥胖这件事情。那我们在上一段呢已经有聊了肥胖它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啊，以及它对这些患有肥胖症的患者来说对生活生理以及心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李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预防又或是治疗肥胖呢？
2: OK， 好，这个东西需要一个我们所说的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啦，就不是从单方面下手而已。当然第一方面就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开始。 OK， 我们马来西亚的食物呢是出名的啦，好吃嘛，对吗？好，所以我们吃的东西很多都是很高热量的，对吗？就是你的 nasi lemak， 你的炒粿条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高油高热量高脂肪。OK， 所以如果你要吃的健康一点呢，就鼓励你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OK， 然后呢，全谷类的食物，然后当然你要减少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不只是包括你的米饭，不只是包括你的米粉、面那些粉类的东西，其实饼干、面包也算。OK， 然后那些马铃薯啦、番薯啦、木薯啦，这些东西都是。OK， 所以你要减少这些的比例。OK， 然后呢，当然那种尖尖渣渣、肥肉这些也应该减少。OK， 不只是选哪一些类型的食物吃，分量也要减少，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一吃就要吃到很饱，对吗？你就吃不饱，你就不开心，一定要吃到饱饱这样子。其实我们是常话说的，我们吃到七分饱就好，你其实不需要吃到好撑啊、好饱这样子。吃得够了，不饿了，这样子就应该就是足够了的，你的营养。
0: 是，那大概七分饱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怎么样才算七分饱？
2: 就是你不饿就好了，你就吃够了，不饿就好，就不需要吃到撑起来很好饱那种感觉。
0: 是。
2: OK。而除了这个之外呢，吃东西的时间也很重要，也很重要了。所以我们通常都说一天三餐，对吗？其实三餐就够了，很多人除了吃了三餐过后，晚上刷 IG 啊，刷那东西，看到人家深夜放毒，很饿，很想吃，就去煮个快煮面，不然就去妈妈档，找朋友喝茶啊，吃那些罗迪肠啊之类的东西，其实都不健康的，特别是宵夜，因为你吃了宵夜，通常一回到家就是马上去睡了嘛，对吧？所以你所摄取的那些热量呢，其实如果没有被烧掉，晚上的时候它就被转换成脂肪了，所以你长了久之，你一直累积这些脂肪，就会变成超重，然后甚至是过胖。
0: 是，那我们应该要在几点前把食物都吃完呢？就是不要再进食了。
2: 通常我们说，睡前两三个小时最好是不要再进食了啦。
0: 好，那除了吃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2: ？OK， 当然吃是你intake 嘛，对吗？你除了减少你的 intake 之外，你其实你的 output 就是你要消耗到那些多余的热量。所以怎么这样子做，就是靠运动咯。OK， 所以运动其实人家就很多说，我在家里有做一些 aerobic 啦，我有做一些 yoga、pilates 这些。其实我们鼓励的运动是跟着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一个礼拜内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OK， 所以你虽然有做瑜伽、Pilates 这些东西，其实你虽然会出汗，可是你的心率不会怎么提升，所以这些东西对于要减肥的人其实帮助不太大。所以我们的中等强度运动是包括那种快走，然后在公园快走、跑步，如果去打球、打羽球啦、皮克球啦，或者是游泳、骑脚车啦，这样类型的运动。好，所以一个礼拜。如果是要做到150分钟是什么概念？就是如果你星期一到星期五做，星期礼拜拜六礼拜要休息的话，每一天都要做半个小时。OK， 这当然在大家忙碌的日程当中不太容易。我们也不 expect， 我们就没有，就是你马上就要达到150分钟。其实每一小小一点点的改变都是好的，就每一天你走多十分钟，走多15分钟也是有好处。
0: 是，但是靠个人的意志力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身边的人又或者是社区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2: OK， 我觉得家人是至关重要的啦，然后家人或者是朋友，对吗？所以你一个人要减肥其实很难，你一个人，你每次一个人去奔跑，一个人去公园，你一下子你就没有那个动力了，就一天我还让自己休息就不想去了，对吗？所以如果是家人们能够支持这个病患哦，这个病人，如果是家人们能够一起，好，我们小弟姐妹爸爸妈妈一家人一起去公园奔跑，每一天都一起去，每一天都去公园散步啊，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比较持久一些。 OK，当然社区呢，现在我看到一个趋向，就是每个大曼呢，我们有那种他们会开始安排一些整个大曼一起来打羽球啊，打乒乓球啊，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就如果你能够去参与这些东西，如果你有一个群体可以帮助你，你能够比较持久于这些运动，对吧？就你的朋友，你今天我不想去，可是我的朋友就来啊来啊你来啊啊，他们就来了啊，这样就有一些帮助。
0: 那如果是想要接受医疗的帮助，在医学上是有办法帮助瘦身的吗？
2: 其实我们医学上呢 ，OK， 我们当然是鼓励，就是用这种天然的方式先。OK， 我有一个病患，我两个礼拜前才看他，他其实是一个有足同胞，40多岁，从130公斤成功减到50公斤，这个是在一年内的时间啦。OK， 所以他是去巨兰人嘛，我们这边有一个山叫南巴山，对吗？他就开始他是看到身边的人有人中风了，他自己就担心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他就开始天天去那边爬山，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走10分钟、20分钟就喘了，就要休息，所以一爬一次山要登顶，要分几个阶段上去。But then 久而久之，他就能够越来越持久。现在他甚至是能够负重30公斤，背着一个很重的一个背包，每天爬上爬下，在他上班之前。OK， 所以这样的意志力是很可以佩服的啦。OK， 医学上如果是天然的方法不能够行通的话，其实现在是有一些药物就是抗肥胖的药物，在市场上也很出名了，就是人家听到的 Mounjaro、 Ozempic， 我相信很多听众都熟悉，这些药物其实能够有效的帮助人家减肥，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使用，所以我们并不鼓励你上 Shopee、 TikTok 自己买来用。OK， 你要使用药物的话，通常都是需要先看医生，需要接受医生的评估了过后 ，OK， 如果你适合用，我们再开给你用。而且建中还需要很多的那个 follow up visit， 因为我们需要看你的体重有没有下到target，需不需要调整一些剂量，然后我们会监视啦，就是有没有一些副作用，需不需要停止那个药物，可以不可以继续那个疗程这样子。OK，除了药物之外，甚至有一些病人如果是suitable 的啦，就是那种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些我们所谓的绑位手术，因为这个是一个蛮有效的治疗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适合，而且需要经过评估先。
0: 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可以。那社会大众啊，还有一些医疗的专业人员，在应对肥胖这个问题上，我们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OK， 其实如果要减肥的话啦，如果你来到医院，不只是看医生而已，是一个团队。OK， 我们会有营养师来帮助你，他们会详细一点了解你的饮食习惯，然后从那边着手让给你一些建议，怎么吃的健康些，怎么减肥。我们也会有物理治疗师 ，OK， 因为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激烈运动 ，OK， 比如说如果你的体重已经到一个150公斤，然后我直接叫你去跑步，可能就不太适合，对吗？所以物理治疗师就会策划一些比较轻一点的运动，让你循序渐进。是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 intense， 或慢慢加重那个 intensity， 这样子啦 ，OK。然后社会要怎么做？社会的眼光就是你不要歧视那些肥胖的人，因为我们人嘛就很容易看到那个人就指指点点说，你胖了，一定是你懒惰啦，不然就是你没有自律啦。其实并不是这样，有些人也不想胖的，有些人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你歧视的眼光。OK， 所以这个是社会人士能够做的东西。
0: 是，当然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不要去做那些会让肥胖人士可能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或是自卑的那一种内容啦。就像刚刚李医生说的，肥胖的问题可能是很多不同的因素造成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谅解。那来到节目的最后，想要问问李医生有没有什么样的总结是要来告诉我们的听众的呢？
2: OK， 总结呢，我想说的是肥胖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东西啦。 OK， 我们也不 expect 每一个人直接就减肥成功，不 expect 你直接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病人这样从130公斤马上减到50公斤，这个是不现实的啦。OK，可是每一个人能够做的就是踏出小小的一步，就是每一天开始少一杯甜甜的饮料就看到那一杯奶茶今天我就不喝它了这样子，或者是每天的饭量减少25%，减少吃一点饭，今天我就不吃到很饱，吃到七分饱就好这样子，或者是我今天我得空放工了，我有点时间，我去慢慢走我去公园散散步，走个15分钟这样子，都是这些小小的起步就会让你有，如果能够持久的话，就会对你的健康带来一种比较 permanent 的好处。
0: 谢谢李医生。我想李医生说的非常非常好啊，那就是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给自己制定非常长远或是远大的计划，因为这样子你可能反而没有动力去做，你会想要做这么多。可是如果可以从生活中的小事一点一点的开始，也许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像真的有改善了。再一次感谢来自 KBJ 矿的专科医院的李思勇医生和我们分享肥胖不只是胖这么简单，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谢谢李医生，谢谢。
2: 谢谢。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有机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4: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3: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5: 看
3: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就有请到了我们的刘志荣博士到节目现场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也许困扰着很多中学毕业生的问题，那就是在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之间呢，怎么样去了解自己，那再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科系。我们先请刘博士来和我们节目的听众打个招呼。刘博士你好。
8: 你好 YY 好。
7: 那刘博士呢是在大学里教课的嘛，那虽然我们都说进到大学之后这个学生都已经选好课了，可是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学生在选课之前是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样的课程，又或者是甚至在选课之后啊还是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个课程的呢？
8: 绝对是有的。因为像我本人我参加过很多的那一种，比如说像 education fair， 然后有很多的学生呢，他们其实他们的资质都不错，他们成绩都很好，这反而是因为他们什么都可以选嘛，他的那个门槛他去哪里都行，反而变成选择更多，更做不出选择。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很多人都会面对到的问题。对，
7: 那很多人面对这个问题时，因为不知道要怎么选，通常呢就是听父母说选这个比较好，又或者是自己觉得这个前途好像好一点诶，那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可是这样子的选择会伴随着什么样的问题吗？
8: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有它的时效性。因为比如说你看这现在的那个世界每10年就会变化一次嘛，好像比如说3年前4年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会有 AI 的降临，所以你的而且读书的话呢，比如说像我读的科系一读就是读4年，其实4年的话这世界的变化很大也很快，所以你不能以这种进入大学之前那个时候觉得怎么样好我就去选那一个。我反而更推崇的就是那一种你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那一种反脆弱的心态，就是世界怎么变化都好，我都有办法去找到它的优势，我的专业可以配合当下的优势去最大化我自身的利益。我反而觉得这个东西它跟科系其实不一定有关系，每一个科系都有它这样子的切入点，所以我都会建议学生往这个方面去思考。
7: 但要怎么样往这方面去找自己的反脆弱的那种东西出来呢？
8: 这种东西的话呢，我本身是觉得就是你一开始进入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读选这个科系，因为通常我都会选，好像比如说很多家长他一来他就觉得我听这个也好我听那个也好，到底哪一个比较好，我通常都会跟那些家长或者学生说，你不要选最好的，因为最好的可能10年过后就变了，你反而选一个你可以接受的，你选了一个你可以接受的，然后想办法把它变成最好，那个就是所谓你自己最好的选择。
7: 是，可是对于孩子来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好像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擅长尝什么，那我要怎么做呢？
8: 这个东西的话呢，它绝对会有一个松动度，你不能真的180选中那一个，它一定会有它的偏差点，但是它的偏差点如何 minimize 到最小的话呢，我本身会有几个建议啦。好像比如说我们可以，其实现在的科技真的很发达的嘛，就是 online 啊 AI 啊，它可以很多那种 simulation， OK， 好像比如说你喜欢编程，你可以去做那种 online 的那种 testing course， 这些其实都是免费的，然后过后你就真的做了，过后发现到你是否觉得我觉得越做越有兴趣。所以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像比如说你在等成绩的时候啊，进大学之前啊，这好几个月的时间真的是尽量去多问多学多看，这个是其中一点，这个是帮助自己寻找。当然还有好几种方式，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去问身边的人也是一点，因为比如说像我本身是觉得他喜欢那个科系，还是他喜欢那个科系最终给你带来的东西。好像比如说我们 online 看到很多很 glamour 的那一些，比如说一些形象，那些网红啊，或者那一些他们做得很成功啊，你喜欢的其实是他们的专业，还是他们现在有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分别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每一个科目

0: 久了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失去了这个兴趣，那我到底要怎么样确定我真的是喜欢这个东西而不是一时兴起呢？
1: 这个东西我的建议是多方找寻，很像比如说以我自己本身来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学讲师嘛，大学讲师不外乎就是比如说去上课啊，改考卷啊，做做研究啊，但是其实每一个阶段，好像比如说我现在入行已经差不多第12年了，我自己本身会以每五年为一个单位，会去讲说 OK 头五年我的可能职业是这样，然后过后接下来的五年我去希望让我自己去涉猎更多不同的，好像比如说现在我有去到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去做那种faculty exchange 那些的这些活动，所以我觉得他当学生说 OK 我会不会好像做到一段时期突然觉得我好像没有兴趣了，我是觉得不是当下没有兴趣了，而是你可能已经做完那个阶段可以完成的事情，反而应该要更进阶的去寻找有没有更多的，比如说像比如说你们主播的专业可能可以去找更多不同的platform 或者不同的场或者不同的机会，我不太了解你们的生态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地方是可能你们之前还没有做过，因为其实人是很需要意义感来支撑着的，你做这些不同的事情过后，你其实可以从这些已完成的事情来慢慢获得这些所谓的意义感。
0: 是我非常赞同刘博士说的，意义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在自己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找不到新的意义，才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兴趣了。可是当你有新的刺激之后，你又会觉得诶，其实这个工作好像还有很多你没有尝试过的部分。那我们这个小时的先和刘博士聊到这里，其他的我们留到下个小时再聊。你家有大学生又或是有中学毕业生正在面对选科的难题吗？在选科之前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在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和刘志荣博士来聊一聊怎么在选科前了解自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姆利西亚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印尼政府表示，目前不会将持续多时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宣布为国家灾难，并表示政府仍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印尼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杜东表示，这项决定是在星期一在由总统普拉博沃主持的一场有限内阁会上做出的。会议并未讨论国际社会提出的援助建议，但他承认跨境烟霾已影响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邻国，引起各方关注。杜东指出，普拉博沃已指示相关单位集中灭火力量，优先处理中加里曼丹省的单

丹绒普丁国家公园，丹绒普丁国家公园以红毛猩猩保育及富裕计划闻名国际。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12号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该组织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萨里亚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并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都不安全。近日胡塞武装连续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和东部省首府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还没有说明此次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不过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另外，针对持续恶化的局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杜尔克星期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警告说，持续的战斗只会给民众带来更多苦难。杜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几天，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机场，造成数十名沙特人和外国公民死伤。他指出，国际人道法禁止袭击平民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相关袭击必须接受调查，责任方也必须被追究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连接遭遇袭击。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内4艘邮轮在驶出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一艘集装箱船在驶入海峡途中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尔锚地附近一艘邮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2号，该机构已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虽然许多也门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抵达也门的难民人数却在急剧上升。国际移民组织记录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已经有134100名难民进入也门，比2025年全年上涨 22%， 更是2024年的两倍多。尼日利亚军方12号发表声明说，军方10号在东北部波尔诺州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一名达伊沙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和40多个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中被打死。军方称，该据点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地区巡逻、协调袭击行动等。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燕影。那今天的爱生活有点特别，所以刚才呢，也有一些听众问，上个小时我好像听到减肥资讯又或者是听到一些跟健康资讯相关的的那些访谈，为什么之后我们会聊选科呢？因为今天的爱生活就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在上个小时，也就是10:15到10:45就有特约访谈，和大家聊一聊肥胖并不只是胖这么简单。那在10:50以及这个小时呢，我们会更加深入的和电子工程师，也就是刘志荣博士来和我们聊一聊选科之前要先了解自己。我们先请刘博士再次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YY 好。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要聊选科。上一个小时呢其实我们有稍微聊到了啊，我们在选科的时候不一定要选最好，要选自己能够接受的。但是有一些学生是这样的，或者是不只是学生，可能工作人士也是这样。一开始我选这个科，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接受，但我在真的去尝试之后，我好像又觉得它可能有一些部分是我不太喜欢的，那怎么办呢？
2: 通常这个东西我会觉得要去真的仔细去想跟细分自己所面对到的问题到底是哪一个。我觉得不能比如说觉得好像，比如说我好像不太适合，然后就打算砍掉重练。我觉得砍掉重练的这个试错成本会太大，反而就是可以从慢慢每一天的生活的工作内容去细分，讲说我其实是不喜欢这个工作的本质吗？还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所接触到的人？或者是因为同一份工作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嘛，好像比如说你们身为主播的话呢，你们可能会有这种 live 的 session，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能接受那种 live， 因为可能怕说错话还是怎么样，他也可以变成比如说比较幕后的。所以我觉得同一份工作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它绝对会有一个地方是适合你。我反而觉得就是真的从头到尾就仔细去想一遍你的问题的点到底在哪里，然后就就是对症下药的去解决它。对，
1: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最后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会建议他做些什么呢？可以做怎么样的排除法吗？
2: 我觉得排除法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因为喜欢跟不喜欢，我觉得很大程度在于那个你有没有在工作上感受到意义感。意义感这个东西呢，我本身是觉得啦，我对于意义的概念就是繁衍，你必须不是说一定是生孩子那个繁衍，就比如说你写一首诗、写一个文章、你发个文、你放个小红书，都它都是繁衍的一种。这个意义感呢，在你工作中有没有办法被体验到？好像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像我们不是每一年年尾，我们的社交平台都会说什么回顾今年做的什么事情，其实我们都看得很开心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那个就是会继续 motivate 我们的意义感。所以同时我觉得这些东西在工作上也是很大程度有办法多做记录跟多协调，然后过后我觉得通过这方面可以慢慢找到更适合你的 position。
1: 所以适时的回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选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他选了这个科，他到了大学去读书的时候又发现可是上课的这个模式啊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他可能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气馁，或者是觉得我是不是选错了。不晓得刘博士有没有遇到学生有这样的情况？
2: 我先以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同样的大学嘛，同样一间大学它每一年都会 produce 一些那种比如说那种top student， 就是赢了很多奖，然后成绩也很好，然后他的前途也很光明，然后过后又一些普通的学怎么讲呢就是可能比较一般的学生，他的那个成就他的 achievement 就比较低。但是其实环境是一样的，我的学校还是一样的环境，为什么会有这种不一样的差距呢？其实我真的觉得读大学的这4年呢，你不能把那个重心只看在那个科系跟科系的内容上面，你同时也要修你自己本身的，比如说你的 soft skill 跟你的一些态度上面的东西。当你的 方向调对的话呢，同样的科系你会去找一些更多不同的切入点，好像比如说除了上课以外，你也可以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工作坊或者参加一些比赛，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上课方面学不到的，我反而会鼓励学生多多参加这些东西，然后从这边呢，你其实从外面参加的比赛再 relate 回你每天上的课，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这世界其实真的很有趣，你可以利用你的专业去制作一些你自己的影响力，然后让那个影响力回归变成一个所谓的意义感，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去多方尝试，所以不要把上课只当成我去学校上课听课考试而已，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做，我相信当你开始做这些东西过后呢，你就会慢慢感受到那个乐趣跟继续下去的动力，
1: 所以就是说要在生活当中自己去找寻这个意义感吗？
2: 对，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是别人无法帮你找意义感的吧，像比如说你父母帮你安排相亲之后，你也不一定会接受嘛，所以就是你自己要去，这个东西是大家个人的责任来的，就是当然你可以去跟一些前辈或者老师去讨教，但是老师说的也不一定是这么说对吧，就是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所以你可以真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尝试，因为你自己的 muscle memory 是不会骗你的，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不喜欢一个地方，你其实你一进去你第一秒你就感受得到，
1: 那如果他在进去的第一秒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因为有一些学生是这样子，在很迷茫很不确定时，就像上个小时我们提到的，父母跟他说那你去读这个吧，他就觉得好那我就去，去了之后就发现可是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可能只是因为平时成绩还挺好的，那家长啊又或是朋友说我可以读这个科系，那我就去读，读了之后发现我不太喜欢，这个时候要换科系成本会很大吗？又或者是你会建议他换吗？还是他应该要去找什么样的原因出来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来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 WhatsApp 到0111701889，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或是爱生活的脸书专页，在我们的直播帖子底下留言 AIFM.Malaysia， 听听这首歌《独角戏》。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解码财案，
3: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少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燕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上有的就是刘志荣博士。博士你好。
9: 你好 YY 好。
8: 那我们今天呢就有收到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的儿子啊今年呢是读中的高三，也就是中学的最后一年了。那他自己呢也不知道应该要往什么方面去发展，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对音乐很有兴趣，同时呢也是口才能力还蛮不错的，很会策划活动，但是呢对音乐很有兴趣也很擅长的孩子并不打算修读音乐系，因为他觉得这个科系赚不到钱。那对于策划方面呢，他就觉得既然自己对策划口才啊而且和人接触有兴趣，不如就去读酒店管理。可是呢这位妈妈就觉得，我觉得有一点不讨好，可能是觉得这份工作在出来之后要和人接触，这个工作的性质有点不讨好，所以呢就想要问问刘博士是否有什么建议。他的儿子呢是希望在大学毕业之后是可以马上进入打工生涯的。
9: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本身是觉得其实任何工作你出来可以马上做工，你要的话你马上做工都可以，其实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孩子喜欢音乐的话呢，首先有一些学生他会给我的反馈就是我喜欢音乐，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摄影，我喜欢那一个，但是兴趣跟职业他不太有些时候他并不能完全的 blend 在一起，你可能很喜欢这个但是你无法把它变成你的工作 OK。 但是其实现在呢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呢，其实现在很流行 crossover。 crossover 就是很像比如说像一个工程师他同时很会设计，就是你知道有一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他有办法 crossover 在一起。我反而觉得这个 case 呢，这一个案例是非常的适合去想象有没有一些 crossover 的可能性。很像比如说首先我觉得这个妈妈的担心就是说hotel management 会不会出路比较窄，但是我 要讲的就是呢，其实每一个科系它并不是只是讲说我读 hotel management 我就只可以做 hotel 的工，你 hotel management 你出来也可以比如说做一些像那种宣传类的，或者是广告业，或者是一些 event management， 其实它的出路也很广，甚至你要去银行工作都可以，因为银行只需要一个 minimum bachelor degree 就可以了嘛。
8: 嗯，
9: 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先找一份工作，比如说你读了酒店管理，然后你进入酒店业，然后过后你把你的兴趣慢慢的结合起来，好像比如说你会组织活动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在酒店里面呢去做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活动，或者安排一些就是那种可能酒店特有的一些，比如说像不同的酒店会有他自己的卖点，可能他的一些 show 还是一些怎么样，你其实很大程度可以在工作上顺便贯彻你对那些音乐跟这些编排的热爱，把它 blend 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 crossover。 其实现在 crossover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大家不要觉得被锁死，好像我只读了这个我就只可以做这个，其实未来真的有无限大的可能，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妈妈跟孩子可以去思考的。
8: 嗯，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相互结合的，未必是只能在两个里面选一个，又或者是如果他真的最后发展出了其他的兴趣，这个兴趣未必会成为他的职业，但可以为他的职业作为一个加分项。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刚才刘博士提到的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在读完这个科系毕业之后，他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做跟相关科系有关联的工作，我好像就浪费了这四年。不晓得刘博士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9: 我觉得呢，首先呢，所谓的浪费到底是用什么标准去计算 ？OK，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读了这四年，然后过后我并没有做我那四年的专业的工作，反而我过得更快乐了，它到底是一个损失还是一个获得？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比较像心灵层面的了。我本身是觉得任何可能性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你不要觉得讲说，好像我有很多学生也是读了四年的工程系过后，然后转行变成房地产。
8: 嗯，
9: 其实房地产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工程师执照嘛，你也可以做房地产，对吗？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可是他又做得很开心，他喜欢销售，他喜欢跟人聊天，他喜欢看这个比如说 landscaping 的发展。那这样的话你要说他浪费了这四年，我觉得他没有浪费这四年。因为其实读了大学的时候呢，我更建议大家是双管齐下，就是说你把你的专业顾好之外，你把你本身的那些软实力也要一起建立起来。所以其实大学就像是一个小型的 community 嘛，你面对了老师，面对了 admin， 面对了你的同学跟不同的人，它算是一个小型社会，它在塑造着你的人格，你从中也可以慢慢 build 你自己的 network。 这些 network 啊，这些软实力啊，其实我觉得更大程度会决定你以后的职业发展的方向。所以与其说是那个专业，我不觉得那个专业出来做跟它非专业有关的工作是一种浪费，它绝对不是一种浪费。
8: 大学其实是对于你的眼界啊，你的思考，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的那种培养的一个基地。有一些人觉得上大学是不是就只是让他拿一张文凭而已，好像也不是。因为你在大学里头，如果你愿意去尝试更多不同的活动，你可以在不同的活动当中培养不同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在往后你的职业生涯上都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也不需要太过纠结，我毕业之后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也许你在大学里学到的这些技能才是让你在毕业之后往这方面发展的其中一个因素。那有一些朋友会觉得，现在我已经了解了这些东西，可是我还是很迷茫，就是我对自己好像也不是真的非常了解。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需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测试，我都做了，可是我在看到这些测试的结果之后，我会很怀疑这个测试结果是不是真的可信的，又或者是这个测试结果说我适合去当老师，我就应该要去当老师吗？对于这一点，不晓得刘博士又是怎么看的呢？
9: 这一点方面呢，我反而觉得它已经算是一个 problem statement 的一个 switch， 一个转换。好像我们读之前，我在想说我该选这个还是该选那一个，这个是我们的课题嘛。当我选定了，比如说我读了师训，我要当老师，我当了老师，我到那个时候我该纠结的问题不应该是在几年前我到底选老师是对还是错。你当了老师的时候，你当时的课题应该是我该如何把这个老师职业做好，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过后如果真的讲说 OK， 老师可能面对太多太繁重的压力，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老师的 crossover 有没有办法，比如说 crossover 去到不同，像比如说补教业，或者是trainer，或者是 corporate 的那种 training institute。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当时的课题，我觉得当时的课题应该着重这一方面，而不是再去后悔讲说我五年前是不是选错了科系。所以选错科系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定生死的一个 你选错了就完蛋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着重当下的课题，解决当下的课题过后呢，我反而觉得你可以可能从中找到更多的意义感，去让你慢慢就顺利的继续走下去。
8: 刘博士的这一番话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读过的一篇文章，他说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多十字路口的，你在上一个十字路口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像选错了，但是这条路你还是要走下去，因为没有办法回头嘛。那你在走下去之后，不要再纠结你上一段路选错了路，你在下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还可以再做出下一个选择。谢谢刘博士，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Mariah Carey 所演绎的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那在下一段我们会继续再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WhatsApp到0111701-8289。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买买买，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1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3: iFM 越听越爱。
14: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上同样有的是刘志荣博士，刘博士你好。
15: YY 好，大家好。
14: 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刘博士来聊一聊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来和大家一起在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说到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啊，我们这里呢就有一些朋友说，哎，自己的女儿就有告诉自己啊，在选择一个科系之前，应该要先做一些性格测试。那如果可以找到自己的性格，就可以找到配合成绩了，找到自己适合的职业。不晓得对于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呢？
15: 我觉得是所谓的这些性格测试跟最终的结果，他，我以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他是必须去接受。好像比如说现在孩子决定选这科，他必须接受 OK 我现在要选的这一科这样子。但是其实你讲说比如说他的个性是否是180%跟他的那个科系契合的吗？倒也不一定。因为我真的真心觉得这世界上是没有180%的事情。好像比如说你喜欢这个科系，但是其实这个科系也有一些枯燥的部分是你要去接受的。如果你的孩子可以去接受的这些枯燥跟云的部分，那 OK 啊，你就让他去吧。这个东西好像比如说像现在大家不是很喜欢去问 AI， 好像比如说我今天的运势怎么样啊，我选这个怎么样啊，这个其实最终的结果，我听到的答案，我做出的决定，它其实只是在帮助你接受那个决定。当你接受了过后呢，你就会想说，哦，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更好的去解决那个问题，或者是愿意去承担一些，比如说那个决定所给你的一些你没有意想不到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不一样的情况。
14: 就像是今天你本来就已经觉得午餐要去吃板面了，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只是有一个人来跟你说，哎，板面真的很好吃，哎，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更加确定自己今天真的要去吃板面，而不是今天你什么都不知道，有人家就跟你说去吃板面，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吃，这未必是你真的想要的那个选择。不过呢，就有一位听众还是想要知道，有没有什么测试啊，是可以帮助孩子更加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呢？可能孩子真的很迷茫，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擅长，那我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了解他自己擅长或是喜欢的是什么呢？
15: 因为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有一些父母是时候，因为父母毕竟人生的阅历经历都很多嘛，因为现在大家的那个重心都是看在 OK 我要选什么科系，其实我的眼界就会缩小变成一个窄道，我只看到 OK 科系科系科系科系科系科系。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那个家长的他们的 role 就是说，他可以让你比如说科系以外以后的工作的人生，然后以后的什么职业的发展机会，这些都是学生自己还不知道的，但是父母已经先知道了嘛。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 可以让孩子先了解，因为孩子会反而因为他的眼界窄到变得越来越窄，只看到可惜之外呢，他其实他的焦虑会越来越高，因为他就会有那一种怎么办，我怕我选错的话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反而是父母应该要跳出来讲说，其实无所谓的，选错无所谓，也不是说选错不会选错，就是说你选了这个的话呢，你还有这样子诸如此类这样子的 option， OK， 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父母可以观察的就是可能孩子之前的成绩，从小到大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了解，你每天看着他应该都了解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对哪一个东西会有那一种，而且不是嘴巴说出来的，你真的是看得到他眼睛有光在做着这些事情，这样这些都是父母平常的观察，可以慢慢累积成一个选择。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让跟孩子一起做这个决定，不要让孩子觉得讲说哦，等一下我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个决定，跟孩子一起去接受这个决定，我觉得孩子就会在那种感觉比较有爱的环境去慢慢走这一条路。
14: 嗯，有些时候孩子的成绩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他可能对什么东西比较有兴趣啊？
15: 对，这是的确的。然后而且不只是课业成绩，而是要看课外活动，好像比如说学生有一些他喜欢那一种比如说舞狮啊，比如说那种跆拳道啊这种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考虑读比如说像那种体育学校。
14: 嗯，
15: 然后其实就是从这一点，这是比较简单的那种直观的那种解读方法嘛。但是其实的确从这些方面呢，是看得出他是否是善于跟别人交集，或者是他比较能够独立行动，独立完成一件事情。所以其实从这一边，尤其是课外活动方面，我觉得会更加明显。
14: 嗯，如果父母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出分析，可能有一些父母会觉得，可是我对这方面的了解真的不深，他可能是我们家第一个要升大学的孩子，那我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或是请孩子去找谁吗？
15: 其实各大的大学，很像比如说我自己的大学几乎每一天都有开放日，所以我就觉得你就真的找一天，而且最好是那种 weekday，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你就可以实际看到真实的上课下课的情况，而且就是陪孩子一起去。我反而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父母要跟孩子一起做这个决定。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有一些可能父母自己也不太理解，然后就觉得哦，你决定就好了，哦，我都可以看你这样子，怎么讲呢？但是我觉得孩子可能会觉得讲说哈啊，所以是只有我自己而已啊，你没有一起吗？这种我反而觉得多带孩子一起去参加这种比如说工作坊啊，参观不同的大学啊，我觉得这是现阶段就是在等成绩的时候可以做的最好的行为。对，
14: 嗯，就是要给孩子自由，要尊重孩子的意愿，但同时还是要陪伴孩子，不要让他觉得放他自由就是让他一个人去做这个决定。
15: 对，
14: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从中学升上大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15: 对，
14: 因为他可能要想的是升学的费用啊，这是他这人生当中可能做的非常大的一次重要的决定。那对他来说，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支撑或是其他人的陪伴，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恐慌的。那刚才有提到关于工作之后的状态等等，我想这些应该也是很多孩子不会想到的。我们现在想的都是科系嘛，就是我想要成为医生，可是好像没有人告诉他现在的医疗环境是怎么样的，现在的医疗氛围是怎么样的，你做了医生之后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孩子要怎么样更多的去知道这些行业正在发生什么事呢？
15: 刚才比如说像其实刚才 YY 说到的，就是孩子突然间从中学变去大学，突然间要做这么大的决定，其实是非常焦虑。而且我觉得更大的焦虑感在于你才中学的时候，你跟你的同学都是同班嘛，大家都一起生活，突然间你们要各奔东西，你要有那个差异感，其实大家害怕的是这个差异感。其实选科选工作，你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是这个差异感会多多少少让你觉得我是否应该做这个选择，还是我还是跟着大众就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要去仔细的去思考说，就是这是你可以接受的吗？你如何把它变成最好。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方面呢，是孩子们可以自己多多去研究跟去我觉得真的不要怕讲说 OK 我做了这个选择它就是一个生死的东西，我无法回头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因为这些焦虑感其实最大的 obstacles。
14: 就是担心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挽回，其实是很多人在选科之前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或难题。但其实人生没有这么多无可挽回的事情，也许你选了这个科之后，你真的需要这4年就跟它耗下去，但是在耗完之后，就像刚才我 们有在上一段提到的，毕业之后你可能还是可以再做出其他相互融合的选择等等等等，也不需要那么的紧张。那我们在下一段回来会继续来回答其他朋友的问题，如果你有其他问题也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是到爱生活的 YouTube、TikTok、AIFM.Malaysia 和我们说说你的想法。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黄莺莺所演绎的《哭砂》。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2000令吉，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将可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商业模式。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就是刘志荣博士，刘博士你好。
13: YY 好，大家好。
12: 那我们刚才呢就有聊到要怎么样选科啊，又或者是孩子在选科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测试，又或是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了解再去进行选科这件事。那我们这里呢也收到一位朋友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有部分的朋友非常关心的事。那就是说对于那些以轮椅代步的身障者，在选择大学和科系时应该要考虑哪一些因素呢？要从哪里开始下手呢？目前呢这位孩子是中学即将要毕业了，成绩呢算是中上的。
13: 关于这个方面呢，我是想要先澄清，就是毕竟我们是非专业人士，因为我的普罗大众，因为我们并不是在于那种身障人士的这一块，其实我并没有相关的知识，但是我可以建议的就是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像一些特殊学校或者一些 NGO， 因为他们通常也会有一些那种就是帮助那些孩子们如何去找他们的工作跟计划他们的以后的职业发展，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请教他们会比较好，我这方面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办法给你们太好的建议。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可以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呢我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身障，我也不清楚你的身障是到什么程度，像我那时候遇到的情况就是他是真的是无法行动，很不方便，所以他可以考虑就是以卖知识为专业，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受限制嘛，所以得说就是他可以通过卖知识，比如说做 trainer 或者做一些知识幕后相关的东西，其实职业发展这些都是非常完整，它跟一般大家我们一般的那些工作的发展其实没有两样的。
12: 那谢谢刘博士的分享，那也希望呢如果真的有这方面问题的听众，你可以找一找附近有没有相关的机构，特别是与身障组织相关的这些机构，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资源啊，或是一些资讯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好的这种调整啊，又或者是更好的这种分析等等啦。那我们其实呢还有一些朋友哦，他是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的，那他就说他们觉得就是在选科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一些科是现在比较好的就应该要去选这些科呢？就比如在工程系啊，我们知道刘博士是电子工程师嘛，那会不会有一些工程系的是现在非常吃香的，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让孩子往这方面去走呢？
13: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呼应到我刚才一开始访问的时候所提到一点，就是其实我本身觉得它并没有所谓的最好跟最不好，其实每一个职业是看你怎么去做，看你怎么去编排你的职业发展跟你的规划。任何工作很像比如说像前阵子不是说 AI 降临，然后大家会担心哦 AI 会抢掉我的工作，对，但是其实你看现在是不是真的有人被抢掉了，反而我们在活在一个跟 AI 协作一起进行一起生活的一个层面，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它的确会有一些职业是有优势，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上上下下的，你无法预测未来5年未来10年 AI 会不会继续，可能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比 AI 更强的东西又出现了，这个东西都是上上下下的，所以得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建议讲说走这个东西就是现在最好然后你应该选，我不会这样子讲，但是我会 真的会真的认真问那个学生 OK 这个职业的话是你可以接受的吗？因为当你愿意接受这一个科系的话呢，你才会有办法想办法把它做得最好，去多做一些课堂上以外的一些活动，而不是一直觉得讲说哦，这都不是我选的，这都是人家叫我选的，因为可能我心里都不接受，所以我也不会有太多的想法把它变得越来越好还是怎么样。
12: 可是有些人是比较焦虑的，像是我们这位听众，他可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自身情况，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擅长什么，但他还是会很焦虑，他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所有东西都放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那他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呢？
13: 其实这一方面呢，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很神奇的 keyword 叫做 let them，就是让他们发生 let them OK 这个东西，其实我以前的时候我也是这种个性，懂吗？很多东西都要计划好这样，但是其实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变化是你无法控制的，那你该怎么办呢？你就不可能哭天喊地还是怎么样。但是当你愿意计划，其实你是一个很 organized 的人，对，当你计划的时候，你应该把这种不确定因素也放在自己的余力里面，当你的计划有一个余力跟松动度，你才有办法去吸收一些生活发生的就是计划以外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开始从这些习惯慢慢建立那个 let them 的心态，就是就让它发生，然后它发生过后我该怎么去 recover 或者怎么再校准我的方向。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真的你要日常练习了，就是这样子的建议。对，
12: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回到我上一段问了这个问题，就是

0: 要关于 shadowing，shadowing 的话呢，就是可以通过一些这我觉得必须要找一些可能认识的人，父母的资源，就是可能让孩子有没有机会先去那些公司那间公司实习或者帮忙打杂什么都好，先让他体验，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本身也是觉得，因为其实做这种选择做这种决定的话呢，我本身是有遇过有些人，就是他崇拜一些偶像，偶像并不一定是名人的，可能是他的表哥或表姐。我听过就是说他喜欢他的表哥是一个 biomedical 的 engineer， 他就觉得biomedical 这个东西突然间就打中了他的心中的某一块，这样他就觉得我想要去模仿他的人生，就是他的学习的，比如说他的 career path， 他的 everything， 然后现在也是做得很不错。因为我解读的这个情况之下，我的解读为就是因为他接受了这件事情 ，OK， 我接受 ，OK， 他是做 biomedical， 那我也 biomedical， 然后我也愿意做这些事情，我愿意去吸收他的一些不确定性，我愿意去承担他可能发生的一些意料以外的事情。但是当你接受过后呢，就会有办法慢慢去累积跟慢慢 build up。所以其实哈，就是这种，先去做一些实习，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一些周围的一些 role model， 然后再来，最终还是第一性原理，就是你必须去接受你所做的这个选择。
1: 接受你所做的选择，并且不要觉得选错了之后你的人生就完了，因为人生没有这么多选择会影响你的这一生啊。也许它影响的是你的这一段时间，但是你在下一段时间还是可以再做出另外一个你觉得更加适合自己的选择。今天也非常感谢刘志荣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分享在选科之前要怎么样去了解自己。也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啊，可以让更多正在面临选科难题的学生，又或者是正在陪伴这些学生的父母，对这个课题有更多的了解。谢谢，
0: 谢谢。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根据环境局旗下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截至今天早上9:30，全国共有2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八个地区位于柔佛州，分别是巴西古当、拉庆、哥打丁宜、边加兰、巴珠巴峡、居銮、东甲以及西加木。亚洲交通博览会将从本月20号起在吉隆坡举行，届时将汇聚超过150名讲者及60场论坛，吸引本地及国际交通业者参与。这项为期3天的活动由我国交通部主办。部长陆兆福说，马来西亚不仅需要紧跟全球发展趋势，也必须确保国家做好准备，以创新及可持续的方式迎接交通领域的转型。警方表示，彭亨州有一名榴莲园业者坠入不存在的博彩号码骗局，蒙受多达20万2460 ringgit 损失。这名63岁受害者是在脸书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一名自称来自泰国南部某间寺庙的僧侣，声称提供财运占卜服务。对方告知受害者可以通过购买彩票，并有机会赢得头奖。短短半年期间，受害者通过6个不同的银行账户进行

的十二次转账，因为始终没有收到承诺的奖金，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调查这宗案件。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 Prasarana 针对今年以来影响格拉纳在野轻快铁路线运作的技术事故增加，采取多项措施以提高有关路线的服务可靠性。有关措施包括落实24小时维修工作，加强和供应商合作，以加快关键零件供应，以及采购26列新列车。国际新闻，法国中学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少年持猎枪在校园开火，造成校长 和一名教师中弹受伤，最终被制服。当地警方表示，这起事件似乎和近几个星期席卷法国的高中生抗议活动无关。初步调查显示，该名嫌犯之前没有犯罪记录或激进化倾向。警方目前以谋杀未遂的罪名展开调查，嫌犯的父母也已经被拘留。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政府正通过主动土地收购战略，推动将大约250万公顷的国有土地转让给黑人农民，以促进农业部门转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4: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着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1: 买买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1: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3: 需符合条规。
14: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5: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6: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7: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18: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1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洪俊最后。

0: 本周冠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云散的自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牛肉，
2: 牛肉，
1: 六点半，
2: 六点半。
1: 我喜欢你，
2: 我喜欢你。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亚洲交通博览会本月20号举行，加强我国区域枢纽地位。政府已经批准3项工程，推动沙拉越和印尼边境工程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1%。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亚洲交通博览会将从本月20号起在吉隆坡举行，届时将汇聚超过150名讲者及60场论坛，吸引本地及国际交通业者参与。这项为期3天的活动由我国交通部主办，地点设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MyDeck。届时将展示交通科技的发展及未来趋势，包括电动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及物流数码化。交通部长陆兆福说，马来西亚不仅需要紧跟全球发展趋势，也必须确保国家做好准备，以创新及可持续的方式迎接交通领域的转型。亚洲交通博览会也将聚焦能源转型、劳动力准备，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海事法律改革，以及加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船舶燃油补给服务枢纽的地位。内政部今天在国会以书面答复指出，政府已经批准3项工程，已在沙拉越和印尼加里曼丹边境新建及提升移民局综合大厦和哨站，总费用达1亿7200万ringgit。有关工程包括耗资1亿ringgit提升位于西连的 Berdu 的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综合大厦，预计在2029年1月竣工。在全国边境发展特别拨款的10亿ringgit预算下，沙拉越另外还有5项边境发展工程获得批准。不过，内政部补充，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目前仍在针对发展边界定点进行磋商，有关结果将决定。

0: 决定后续项目的方向以及具体执行细节。警方表示，彭亨州有一名榴莲园业者坠入不存在的博彩号码骗局，蒙受多达20万2460 ringgit 损失。彭亨州代总警长达多阿兹里阿马尔阿佑表示，这名63岁受害者是在脸书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一名自称来自泰国南部的僧侣声称提供财运占卜服务，对方告知受害者可以通过购买彩票并有机会赢得头奖。诈骗分子使用银行手续及跨国汇款税务为理由，在短短半年期间让受害者使用个人储蓄以及典当珠宝所得款项，通过6个不同的银行账户进行了12次转账。受害者因为始终没有收到承诺的奖金，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调查这起案件。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 Brasarana 针对今年以来影响格拉纳在野轻快铁路线运作的技术事故增加，采取多项措施以提高有关路线的服务可靠性。有关措施包括落实24小时维修工作，加强和供应商合作以加快关键零件供应，以及采购26列新列车。国家基建公司代理总裁兼集团首席执行员 Broduda 承认，格拉纳在野路线今年在服务可靠性方面面对更大的挑战。据了解，今年1月至8月期间，格拉纳在野路线平均每行驶749公里便发生一起事故，路线表现下滑约 30%。 他强调，在新列车抵达之前，国家基建公司将采取多项过渡措施及工程干预，以提高营运的稳定性。根据环境局旗下的空气温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截至今天早上9点30分，全国共有2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8个地区位于柔佛州。柔佛州录得不健康水平的8个地区分别是巴西古当、拉庆、哥打丁宜、边加兰、巴珠巴峡、居銮、东甲以及西加莫。此外，砂拉越、马六甲、彭亨、森美兰部分地区、沙巴斗湖及布城的空气指数都处在不健康水平，也就是100点到200点之间。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从去年的 3.5% 放缓至今年的 3.1%， 接着在明年回升到 3.4%。 该组织在所发布的2026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说，全球经济并非单纯放缓或加速增长，而是各国的经济增长根据受战争引发的供应冲击以及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程度的影响出现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能源价格预计维持在高于战前水平，今年石油现货平均价格指数预计为每桶96美元，较基准预测中的假设值高出了 16%。 然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在明年3月重开，也意味着生产、航运、保险及支付安排将逐步恢复，而不是能源流动立即恢复正常。政策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预计在明年全年仍将居高不下。越南总理黎明星日前率国防与公安部长出访柬埔寨和辽国，除了和两个邻国签署近40份的经济合作文件，更深化国防安全机制。这三个国家也举行了3国联合军演，展现合作决心。外界分析，越南总理的这场外交行动核心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因应中国近期在辽国和柬埔寨大幅扩张的军事与战略势力，以防止越南的西侧防线遭到中国南北包围。泰国空军总司令西沙表示，泰国将持续监控辽国境内中国空军基地的发展，分析相关设施可能带来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影响，并和政府及外交部等相关机构协调，因应区域地缘政治变化。 泰国英文媒体先新闻英文报报道，泰国空军总司令西沙公布2027至2028年施政方针时，以辽国槟昆中国空军基地为例，指大国正扩大在邻国的影响力，而泰国必须观察相关发展，分析背后意图讯号。西沙表示，相关问题不仅涉及辽国，也反映过去五至十年的区域地缘政治的广泛变化，各国都在寻求保护自身利益并扩大影响力。欧盟12号批准制裁另外1600名俄罗斯个人及实体企业，当中有半数和弹道导弹的生产链有关。该制裁宗旨在于打击克里姆林宫制造飞弹的能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是自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欧洲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这项新制裁措施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总数增加到接近4600项，其中包括总统普京等关键人士。上述制裁是在欧盟各国代表达成共识后正式采纳生效，而制裁名单有效期限为3年，期满后仍需延期。法国中学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少年持猎枪在校园开火，造成校长和一名教师中弹受伤，最终被制服。法新社报道，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地点是马赛附近南部小镇奥巴涅的一所中学。当地警方表示，这起事件似乎和近几个星期席卷法国的高中生抗议活动无关。初步调查显示，该名嫌犯之前没有犯罪记录或激进化倾向，警方目前以谋杀未遂的罪名展开调查。法国内政部长努涅兹也提到，嫌犯的父母也已经被拘留，调查人员正调查少年如何获得枪支。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亚洲交通博览会本月20号举行，加强我国区域枢纽地位。政府已经批准3项工程，推动沙埃越和印尼边境工程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1%。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来到下午一点了，相信大家也酝酿了要参加我要对你说想要说的话了是吧？那么其实有些朋友上个小时提前准备好，都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当然此刻的你如果想要发信息过来参加我要对你说，也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过来，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选一个就可以了哈，方便大家 WhatsApp 给我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嗨你好，我是佩莹。那么这个小时除了有你的留言还有你的选曲，不知不觉来到了10月13号了，今天是星期二啊。那么月中也会过得特别的快啊，因为我相信一些朋友可能一个星期工作没那么多天，所以去上班的这个日子呢让你感觉我就是要在我这个短短的几天内赶快把事情给完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身边一些朋友都陆续放假去了，有一些是要休假，有一些就是原本就计划了10到12月呢将要出门走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的。所以当你的这个上班日没那么多天的时候，你真的要把手头上的东西完成，的确是要一一的分配哦，做好时间管理人嘛，是不是？那是不是感觉自己还做得不错，想要给自己犒赏，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留言过来给自己说一些话啦。当然生活中除了自己，我们身边还有一些所谓的你每一天都见不同的人，可能因为你是服务行业嘛，给你带来的一些启发，又或者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新的体悟，都可以把信息发来。那么这个时候等着你的留言，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这是邓紫棋的新歌，叫《自由的你》。你是不是追求自由的人呢？那自由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其实啊，真的每一个人会给他标上的这个标签都不一样啊。那你是不是已经达至了你所要的自由呢？一首歌也是可以让你有很多的想法啊！等着你的信息，也欢迎你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 iPhone 的社交平台上，你都可以在这里跟我交流哦。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7: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8: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9: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9: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9: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7: 没办法，

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是的，来到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我要对你说，你有什么话想说呢？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或者直接搜寻893AIFM 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在进行着直播，你可以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帖子下方互动交流啊。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啦。他说可以叫他Mint 啊，那么这是比较多人知道的名字，那么就不是自己的真实名字，那也没关系了哈。那么最主要呢，还是想要留言给一位自己认识不是很久，可是却是给了自己很大的进步跟学习的一位好朋友，他叫婷婷。那么想对他说，虽然我们认识并不久，但是你就像是我的老师，教会了我很多事，一直都在引导着我。跟着你啊，我可以学习到很多。感觉你就像是那种就是会走路的磁铁，问什么你都知道。那相信也是因为你接触多，然后你也很爱看书的关系吧。那因为你的影响，我也越来越喜欢看书了。以前对书呢是特别的抗拒的。那虽然小的时候父母亲也会带自己去书展呢可是一到那里呢就感觉就是三分钟热度，这本书摸一下，那本书看一下，没办法真正的坐下来看书。但是认识你了之后，发现到，诶，那么爱看书的你懂那么多，我也要像你那样。所以感觉自己呢，在找到一些就是充实自己的管道的时候，心里富足了。因为富足了，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中给自己一些些的鼓励啊。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标签于自己，哎呀，我不可以的啦，哎呀，我没有时间啦。但是啊，很多时候啊，只要你愿意，再没有时间也会变得有时间。只要你有心，再远的路它都变得不那么漫长了。你会愿意的走到那里，因为那里有你想要学习的地方。所以人类啊，怎么有些时候就是拼命的在这时候再找一些所谓的理由，但是其实那都是借口呢。幸好自己啊，可以在有生之年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很感恩，谢谢这位朋友叫婷婷。那么也谢谢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让自己学习充电的机会。其实坐下来看书也可以让自己充满元气的。虽然有些时候感觉好累哦，但是坐在那里呢，就是让眼睛呢就好好的看一本书，而且特别喜欢看的那一种，就是纸本书，握在手中比较有感觉嘛。好，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的这样的充实自己下去。那么也当自己快乐的时候，身边的人也同时可以感染到的。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比较少人选的，但我也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你说是在我的节目中听到的一首歌曲。好，我们就来听一听 Min 的选曲了，田震跟苏永康唱的《分享》。你也是不是爱那种就是爱分享的人呢？其实我想啊，分享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幸福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交流交流。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One Madani 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可以叫他 Robert 啊，这一次来留言，平常都有在听着节目的。如果今天自己幸运被选上的话，是自己第一次参与就被选上，可以算是幸运之星啊。哈哈，今天是你的幸运的一天，是不是？好，那么新朋友、老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的加入啦。最重要是可以让你抒发感受，可以让你把你的心中想要说的话说出来嘛。好，接着下来呢，你有话要说，你说想要对自己说一些话。那最近啊，就是当了这个时间管理人了之后，就是有好好的去管理了时间之后啊，发现到过去自己啊，就是一直都说哎自己没时间，像佩妮刚才所说到的，我就来对号入座了啊。后来呢，发现到原来并不是所谓的没时间，也可以很忙，可是当把自己的一些时间呢稍微的缩一缩，稍微的挤一挤的话，其实呢他空出的时间还挺多的。比如自己可能比较习惯于就是刷手机，哎，可能就会刷个两个小时，所以就稍微的哎就缩短一些，一个小时半，然后那边就空出了30分钟了。然后用餐的时间也不要说一边吃一边看手机一边看电脑的，所以用餐时间也缩短了。不知不觉呢，感觉自己哈，哎，怎么我多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呢？哎，又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所以真的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说自己的不可以，而如果你愿意改变的话，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看到，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所谓的没有，而是有的，只要你愿意去面对还有克服啦。所以感觉自己收获了不少，而且赚了不少。哈哈哈哈，过去没有这样的调整呢，其实也不觉得怎么样。那么调整了之后，感觉自己每一天过得更加的丰盛，这是好事。就希望自己不会三分钟热度了哈。那么就继续的去看到更多的所得跟新的发现。今天犒赏自己嘛，想要送上一首歌曲，也是在佩妮的节目中认识到的一首歌，凤凰传奇所演绎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是啊，这首歌曲啊，听了之后你会感觉幸福，幸福的人听了之后就拍拍手吧。

快乐有时有，听过了是蔡明佑的歌曲。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音。进入下午1:41啦，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阿弟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你相不相信呢？或者你有遇过吗？如果就是有人想念你的时候，你真的一直会打喷嚏的哦。”以前我不太相信，他说：“就后来呢，就这几天自己一直打喷嚏的时候呢，就联想到朋友常会说啊，你一直打喷嚏啊，因为是有人在想念你啊，要不然就是有人在骂你。”他说我当然选择第一个咯，有人想念比较好一点嘛，对不对？结果呢就真的接到了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电话，也许这只是巧合了啊，但是呢心想那喷嚏打了之后也是值得的，因为很久不见的朋友找了他很久，然后就不晓得他会联系上自己啊，这个就是缘分啦。有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生历程中，会有遇到可能你完全不认识的人走入你的生命中，或者有一些你很熟悉的人，他又走出了你的生命，走出了你的生活。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吧。那么就很感谢这位朋友重新的找回自己，很开心。然后就约了可能下星期或者是后个星期要出来叙叙旧了，希望到时候能够约更多的朋友一起出来再好好的问他，你这些年你跑到哪里去了，让我们都找不到你呢。如果不是你来找我们的话，我们也真的很难再联系上你的。那至于你问我相不相信或者有没有听过，听过啦，但是信不信我从来没有去想我要怀疑还是我相不相信，反正就是的确是有人这么说过啦。好啦，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想念那个人来找你，这个才是重要的事情吧，对不对？你挑了这首歌曲，这是严爵所唱的歌曲打喷嚏，很应景的一首歌曲啊，确实就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罗斯小姐要出嫁的片头曲，如果会唱的人可以跟着一起唱哦。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
2: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1: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1: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陈零九的歌曲《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来到下午1:52。今天呢，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有留言的朋友在等着自己的留言被播出来。是啊，其实的确啦，你要踏出那一步啊，才有机会被选上的。那么发信息过来的时候，请留意你的文字信息是否有写漏了什么，或者是你的声音留言是否是自己听得清楚啊？啊，就是如果环境音或者是周遭的声音呢，还比你声音还要大的话呢，那么你的声音在广播出来的时候就没那么清晰了啊。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啦。阿串的留言，他说：“佩仪你好，那最近啊，在收拾自己的一些旧物件的时候，那么因为要搬家了嘛，所以就要丢的就要丢了，不然的话呢，又再把它带去新家，就真的是空间越来越少了。在收拾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哎呀，这个又要用，那个又要用，这个又有回忆，又舍不得丢，但是呢，在收出了自己当年买的这个专辑的时候啊，哇，原来自己之前买了好多好多喜欢的歌手的专辑啊，怎么舍得丢呢？那都是自己啊，省吃俭用而买下的。其中的这一张哦，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位歌手，他是苏芮。那么他唱了这一首歌曲是算是粤语版本，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再回首嘛，对不对？粤语版本是叫做凭着爱。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算是陪着自己走过很漫长的岁月，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懵懂不懂，很多事情啊都是迷迷糊糊的，不是自己不认真，而是也许经历不够，那么就很多时候都会那种所谓的误打误撞了啊。但是错也有错着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让自己啊长进了不少。人嘛，可能就真的是要跌倒了，或者是碰了钉子之后，才会把你变得聪明啊。于是就这样哦，让自己啊，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呢，看到自己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有那个力量了。那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了，那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呢，回想起那么多的回忆，除了花更多的时间在打扫，在收拾。因为掉入回忆的漩涡了，但是这一切呢，就让自己忆起了今天想要来留言，把自己的信息呢，可以算是做一个记录了哈。如果配音有念出来，就有更好的分享，如果没有的话，自己有发信息过来有一个记录，其实对自己也算是一个交代啦。好，谢谢你的留言，那有机会被选上了哈。我的歌库里头也是有你说的这一首歌的，就是粤语版本啊，这再回首，歌名叫做凭着爱。当然在进入新闻之前，我们就听一听这首歌，那么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进入2:00了，今天给大家分享音乐。那上一个星期我们说到了恰恰啊，大家都感觉下午时分啊，听到恰恰的音乐的时候就想要跟着一起跳舞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一样，跳出属于你的舞步，不一定要你跳得很好，但是起码你要跟着跳，那么你才能够知道感受一下它的节奏，然后感觉一下自己的脚步可能哪里要加快一些，哪里要再放慢一些。生活也就是这样啊，每一天我们都是在不断的优化自己的。好啦，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首歌曲，苏芮的《凭着爱》，锁定 iFM。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民登记局保证 MyCard 身份证的制作过程始终维持诚信，并通过严格的管制系统及安全程序，防止向不符合资格的人发出合法身份证。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o Badru Hisham Arias 指出，每一项 MyCard 制作的程序都必须遵守安全程序及品质管制，包括检查制作过程中出现损坏的卡片，在交给申请者之前将其剔除。另一方面，总监表示，自推出新一代 MyCard 以来，截至10月11号，全国共发出202829张新一代身份证。在发卡数量方面，排名最高的五个州属及联邦直辖区分别是吉隆坡、柔佛、沙拉越、雪兰莪以及沙巴。总监强调，登记局的首要任务并非在各州之间制造竞争，而是确保公众能够获得安全、高效及便捷的服务。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对一支广传视频展开审查，其内容被指含有关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相关的虚假和误导性资讯。文告说，传播这类资讯可能导致公众对国家税务政策产生混淆，引发没有根据的担忧，并致使人民依据错误资讯做出财务决定。因此，通讯委员会已经就这件事转交财政部，并在评估该视频的内容。沙拉越计划将州内港口的监管职能统一归于沙拉越港务局，以加强整合物流效率及贸易竞争力。沙拉越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达多马江仁基表示，这项措施是协调明都鲁港与沙拉越其他港口发展的策略之一。当局也计划根据各港口的地理优势及产业实力进行分类，以避免功能重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有所上升，包括人工智能相关市场调整以及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安全威胁。基金组织说，全球金融市场不应掉以轻心，尽管市场目前仍具韧性，但人工智能引发的抛售潮、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以及网络攻击都可能在短期内引发金融环境急剧收紧和市场动荡。巴基斯坦东部旁车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在13号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责任。责任是对自我角色的认知，是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是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是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责任是一种道德意识，一种信仰约束，所以责任感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素质和宗教素养的重要标准。安拉创造人类之初就明确了人类的责任。安拉在古兰经第二章第三十节中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了一个代理者。安拉以代理者的身份明确了人类所负的责任，因此人类应该是世界上责任心最强的动物。穆罕默德圣人他说，每个人都是监护者，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领袖是监护人，所以他是有责任的。男人是家里的监护人，所以他也是有责任的。女人是丈夫家庭中的监护人，所以他也是有责任的。每个人都是监护人，所以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劝善戒恶是每一个穆斯林不可推卸的责无旁贷的责任。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人常以虔诚自居，却没有命人行善、指人作恶的责任心；还有些人则独善其身，坚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却没有履行代志者的使命。穆斯林应该是一个维护和平、正义、为主道奋斗的和平卫士。面对违法乱纪和不道德的行为，坐视不理，这就是纵容犯罪，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艾布巴卡传述，他说，我听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说，当一伙人犯罪时，他们中有能够制止他们的人，而没有加以制止，安拉必将对他们的普及发自他的罪行。面对罪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就是推卸责任。穆圣曾为我们打了一个比喻，遵守安拉法律的人与破坏安拉法律的人犹如同坐一条船上的人。他们坐船时抓阄，于是一部分人坐上了上舱，而另一部分人坐上了下舱。下舱的人打水必须要经过上舱的人，所以他们说，假如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钻一个洞，我们不去打扰上舱的人，那不就更好吗？这时如果上舱的人任其去做，不加干涉，则大家都要淹死。如果他们制止了这种行为，大家都得救了。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有缘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定啦，嗨，你好，我是佩莹。上一小时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跳 cha cha， 进入下午时分嘛，打起精神来。那么其实在听一些可能节奏比较轻快的歌曲的时候啊，那心情多多少少呢也会跟着跳跃起来，然后时间就会过得快一些了啊。那继续我们来 cha cha 跳出属于你的舞步吧。你是不是也是 cha cha 迷呢？其实你对 cha cha 这个歌曲啊，就是这类曲风的歌曲，是不是情有独钟呢？其实市面上啊，歌曲的曲风相当多的。那么当然说到这个曲风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有特别的喜欢，一听到那个曲风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这个歌曲好听，我喜欢这样子的曲风。于是呢，就在听着听着的时候啊，就感觉自己迷恋上了，只要有这个曲风的歌曲出现的时候，就对它爱不释手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那么我们在进行着直播，所以如果你要互动交流的话，你也是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跟我交流交流，说一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恰恰控呢？其实听恰恰曲风的歌曲选择还挺多的，在这个市面上啊，你看从节庆的歌曲啊，特别是新年歌曲，新年歌曲挺多都有恰恰曲风的。那泰语歌曲上个星期我们分享过了，不少也有。然后英语歌曲啦，马来语歌曲啦，华语歌曲啦，华语歌曲的流行歌或者是经典的歌曲都有的。那么今天我再囊括一下下，让大家从这些恰恰曲风中呢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啊。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听恰恰曲风的歌曲的一些感受，或者是你对它有多喜欢，发送信息过来跟我交流，我们在这里一起跳一起听啦。好，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直接搜寻我们啦，893 AI FM 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哟。先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歌叫《第一次看见你》。

0: 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 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The Cha Cha Slave 有跟着跳吗？听到 Cha Cha 的音乐一响起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想要跟着跳啊！然后这位 DJ Casper 呢，他就很用心的教大家，跟大家说：“哎，那个舞步慢慢快快慢，他他 Cha Cha Cha， 所以你要跟着他的这个节奏跟舞步呢，把这个他的精髓的部分给跳出来啊！那么当然呢，我想啊，说到这个 Cha Cha 曲风的歌曲非常的多，那么其实呢，这个你感觉好像在说比较多，对不对？那么其实这一位 DJ Casper 他是美国著名的 Disco DJ MJ， 同时他也是音乐人。那么他风靡全球的排舞神曲就是这首曲子啦， Cha Cha Slay， 而闻名于世的。那么这代表作呢，也是他在1988年的时候为他担任健身教练的侄子创作出的一套有氧运动伴奏音乐。在做运动的时候啊，我相信啊，就是有根据这个音乐的节奏能够让你更加的起劲的嘛。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推出了新版的 Casper Slide Part 2， 然后就随后这首歌曲呢就迅速的风靡全球了，并且在2004年登顶英国单曲排行榜的冠军。时至今日，他依然是很多的赛事，比如学校的体育比赛啊，或者是可能就是外头的一些派对啊，学校的舞会啊，全球的婚礼啦，必放的经典曲目。那么他的这个名字很特别，对不对？叫做 DJ Casper。 那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哦，他在芝加哥出生并长大，然后在舞台上呢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着全白的服饰，因而呢就获得了 Casper， 就是取自动画角色小精灵的艺名啦。然后他的职业生涯呢，除了有这首曲子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功，那么他也曾经跟灵魂乐传奇人物詹姆斯·布朗，就是 James Brown 一同表演，那么 也在芝加哥当地的电台长期工作的，所以累积了那么多的音乐上的经验啊。那么在他就是为所喜欢的歌曲呢，在给大家呈现的时候，更加的能够投入他的生活中的一面了。那可惜的是，他在2016年的时候就诊断出了患上了肾癌跟肝癌，跟癌症呢顽强抗争之后呢，那么他也离开了。不过留下的这个作品呢，的确是让人回味至今的，也是 Cha Cha 的曲风中呢算是神曲之一。 Yeah.

0: 呱呱呱！
1: 哇哇哇！
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5: 需符合条规。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啊，到最尾他还在提醒对是 Everybody Cha Cha， 这是德国流行乐的男子组合叫做 CJL， 他们所演绎的歌曲了。这一首歌曲也算是他们的代表作哈，一听的时候呢，你就感觉要跟着一起跳起舞来了。但这首歌曲呢，它还有穿插其他的元素，有 Hip Hop 的元素在内，还有 Pop 呢流行的元素，拉丁风情在里头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结合听得出来，哎，其实可能喜欢跳舞啊，或者是一些有练习舞蹈排舞的朋友，不难发现啊，其实 cha cha 的节奏的歌曲很容易在就是舞蹈群中传开来的，而且副歌部分经常都会提醒着大家。像这一首呢，它其实曲风欢快，然后再加上它的节奏感够强烈，那副歌部分不断重复的那一种 everybody cha cha 很洗脑的一个模式啊。因为这样，所以当年发布之后也迅速的风靡全球。然后刚才说，一些有跳排舞啊、广场舞的朋友啊、拉丁舞的朋友呢，不难发现这个曲子也是在舞蹈爱好者的歌单中啊被选上的。当然，我想呢，喜欢听恰恰曲风的歌曲的朋友，也许我们在往更早之前看的话，那么其实五六十年代已经有恰恰曲风的歌曲了，就好像你说 rap， 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有挺多 rap 的歌曲，那葛兰就是其中一位代表歌手啊。那可能你在听的时候呢，在年代感方面有落差，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的魔力啊，因为它广为流传，因为它受欢迎，因为被接受度高，所以它才能够这样的永垂不朽啊。好，那说到葛兰，他的这一首歌曲呢，教我如何不想他，木木叉叉，是他在歌坛上呢相当具有标志性的代表作。那么在1963年的时候，他也主演了同名经典巨制歌舞电影，也就是说其实由他重新演绎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了。那么这曲子呢，可能对一些年长者来说不会陌生，那也许你也有看过这部电影，那更好，那就让你重温一下了哈。那么葛兰他厉害的地方啊，他就是会把这个百变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你听他的歌曲呢，他的歌中有戏，甚至是有些人说，这是歌带人还是人带歌呢？我想哦，很多时候他都被标签为就是人带歌，只要带着那歌跑。好，我们就来重温一下相当早期的一首歌曲了，教我如何不想他。
1: 不恰恰，
2: 不恰恰，
1: 罗。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Tricity Notaliza 向水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38.ifm。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PECA B40 健康关怀计划将拨款8000万令吉，为年满40岁及以上的 SDR 子女援助金受惠者与配偶提供免费健康筛查、医疗器材援助及癌症治疗奖励。政府也将扩大免费地中海贫血筛查服务，同时推动不孕治疗与倡导计划，为2000对伴侣提供可负担的生育治疗，同时为42000人提供男性健康与保健服务。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3: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 1%， 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

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曲也是朗朗上口呢？叫 Ao Cha Cha， 是著名的一位歌手，他擅长演绎丹顿啦，或者是马来传统舞曲，或者是流行乐的女歌手 Tushi。 他经典的洗脑代表作，这一首就是其中一首 Ao Cha Cha， 收录在他的专辑《我懂你的感受》中。那么其实这浓烈的这个曲风啊，给大家带来一种很洗脑的感觉，有没有听到那个副歌的部分，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那个律动感，成为了这个核心的特色。那么他是出生在音乐世家，那么小的时候啊都有机会接触到音乐的了。那么当然作为90年代活跃在马来西亚乐坛的实力女歌手，不只是外形好看，然后她演绎的歌曲多数都比较快节奏的歌曲，所以在乐坛上呢，她也有个代号叫做丹顿辣妹，或者是丹顿女神啊。那么在1995年的时候，她曾经凭着她出色的表现啊，入围了马来西亚音乐工业奖 AIM 的最佳女新人奖。那么后来她也协同她的作品啊，闯入了马来西亚最具权威的音乐盛典 AJL。 那么她的这首歌曲是广为人知的啦，除了这首啊 Cha Cha 曲风的歌 I'm Boy Lalu 哎呀真害羞，这首歌曲也算是她的代表作。好，那么我们听过了 Tushi 的歌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转换一下了哈，听这一首闽南语歌曲。其实闽南语歌曲也挺多都是 Cha Cha 曲风为主的，像台湾电音天后啊谢金燕，她发行了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歌不仅成为了她歌唱生涯的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在福建歌曲的歌坛上呢，成为了电音舞曲的绝对经典之一。好，我说的就是这一首歌《含泪跳恰恰》。

谢金燕唱的歌曲《含泪跳恰恰》，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在感情中触礁受到伤害的女性，内心充满着痛苦，然后呢眼眶含泪啊，她就选择用跳舞来麻醉自己啦。那么听过了这个恰恰曲风的歌曲，其实有没有发现到啊，其实里头呢也穿插了一些不同的元素，像比如像这一首呢，它也有这个现代电子舞曲 EDM 的这个元素呢。所以你看恰恰呢，它的范围是那么的广啊，它可以让我们既是听见一些可能比较少听见的元素在内，但是也离不开可以跳着恰恰来听的歌曲啦。这边也看到 Sam 的留言，他说我对恰恰的这个曲风的歌曲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以前在80年代末的时候，自己还是学院生，曾经在舞厅当过兼职，那个时候看到一群中年人，大概五六十岁吧，大约十多个人，他们都会来跳舞，而且跳的就是恰恰了。那虽然他们的服装跟体型都没有年轻人那么比较前卫一些是吧，但是对他们的舞步却是依然记得的。 Mary 的留言也是，他说其实啊真的很喜欢在这个时候听到这类型的介绍，那么就是让自己整个午后呢都阳光起来了是啊，所以我说其实听歌啊真的很个人很主观的，你有你的喜欢，他有他的喜欢，那我们吸引过来的喜欢的人，大家就听得享受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能够的话，还有的选择的话，谁要痛苦的呢？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像这首歌这样子，生活要乐在其中，过你想过的生活，做你最好的自己。就像我们的节目，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达杜苏里阿马扎克哈梅蒂表示，我国将在全球天气预测方面寻求与中国合作，涵盖相关设备以及以卫星为基础的系统，希望借鉴中国在灾害预警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加强国家应对东北季候风期间多变天气的防灾工作。与此同时，阿马扎克指出，预计未来两个星期内风向将转向印度洋，有望减轻跨境烟霾对马来西亚半岛及沙拉越造成的影响。他说，气象局总监已经向他通报有关风向变化的预测。另外，针对我国主动提出协助印尼扑灭森林及土地火灾一事，他说，印尼可能暂时不需要我国的援助，因为当地已经调派大批人员和资源应对这场灾害。公共工程部长 Da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未来在全面落实多车道自由流动大道收费系统后，人工智能 AI 技术也将应用于收费系统的运作。他说，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应用于道路管理、规划及维修工作，包括联邦道路和州级道路。他指出，在道路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也符合我国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发展的方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我国必须与全球业界保持合作，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反贪会将与警方合作调查 MyEG 私人有限公司和 Zetrix AI 有限公司拖欠陆路交通局3亿1400万 Ringgit 的款项。反贪会发文告指出，反贪会已经在10月7号接获投报，并获悉警方已经针对事件展开调查，因此反贪会将与警方密切合作，进行检视并共享信息，协助警方调查管辖范围内的罪行。文告指出，如果发现案件涉及贪污，警方将把相关资料交由反贪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美墨加协定目前仍然有效，并强调检讨贸易协定并不意味着要终止或废除协定。新华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暗示可能废除或以其他协议取代这项贸易协定，辛鲍姆解释，根据该协定规定，相关三方必须定期检讨协定的落实情况。根据美墨加协定，协定生效六年后需要进行检讨，评估协定的运作情况，研究是否需要做出调整，并决定三方是否同意将协定延长16年。辛鲍姆指出，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要求将协定延长16年，而美国则建议维持10年的框架，并每年进行检讨。以上 RTL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今天率先登场的歌曲是一首菲律宾语歌曲 Aramina 的歌声。嗨，你好，我是佩莹，进入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啦。说到 Aramina， 其实她是多栖艺人啊，除了是歌手，她也是演员，她也是一名企业家。凭着她的出众的外貌还有全能的才华，让她在菲律宾演艺圈被称为千禧女神。打从出道的时候是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她签约唱片公司，并且推出了他的专辑，同名专辑叫 Aramina， 凭借着他的热门歌曲在歌坛一炮而红啊。后来他就陆续的发了专辑，曲风是多变的、那么凭着他的这个实力啊，唱了不同曲风的歌曲，甚至还推出过音乐周年纪念专辑，在演艺生涯中呢，可以算是交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单。而且他30年周年之际呢，也办了纪念音乐会啊，所以算是在歌坛上呢相当高产量啊，在音乐作品的部分了啊，他自己在这个本身他已经算是卯足全力了。至于这个影视领域部分呢，他14岁的时候就通过青年节目出道，以来也出演了大约整40部以上的电视剧跟60部以上的电影。那么不管是在影视或者是在这个歌坛上都好，他算是囊括了挺多不同的奖项，而且也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啊，所以像是相当成功的一名女性。刚才说她是企业家嘛，所以她创立的这个是甜品，因为她自己喜欢吃甜品，所以她就经营这个甜品业、糕点业的，还有自己的这个护肤品牌。那么听过了她的这一首歌曲，是否也感觉这位成功的女性也值得我们学习呢？其实艺人就是这样啊，透过音乐、透过歌曲来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来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中学会做人的道理。听过了菲律宾语歌曲，今天的曲目安排除了菲律宾语歌，缅甸语啊、越南语啊、泰语歌曲啊，都会在今天这个小时里头的绝配拼盘。

0: 呱呱呱，
1: 哇哇哇，
2: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极瓜极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8: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0: 一滴水，
9: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0: 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带有民谣风味的一首歌曲 Hamar Nguyen 所演绎的歌。其实啊，如果你喜欢听菲律宾语歌曲啊，或者是柬埔寨语歌曲啊，诶，或者是一些少量的泰语歌曲，其实有些时候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啊。那其实Nguyen 他是出生在艺术家庭，他曾经就是跟着他家里的妹妹啊，还有他的堂妹啊，他们都是演艺圈的人嘛，所以大家有共同的话题。那最重要的是他的外祖父是也喜欢唱歌，然后叔叔是著名的作家，常常一边弹钢琴一边给他唱歌。因为这样，所以呢他在家里就有了一个就是培养他的摇篮啊，让他过后正式的走入歌坛的。好啦，听过了他的歌声，接下来我们有 C2Elwin 的歌声咯。

0: 钱一票。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2: 山大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2: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6: 2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一把干净的嗓音，这是缅甸歌手啊，他其实擅长演绎乡村音乐的，像这一首乡村民谣式的歌曲，这曲风就是他非常擅长的。爸爸是一名知名歌手，自小就因为家庭的熏陶而让他继承了极高的音乐天赋。那听过了这位歌手 Paul Essan 所演绎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有这位歌手 Natida。

听过了这首曲子，娜蒂塔的歌声非常舒服的一把声音呢、啊。把时间带到下午3:56，是的，那么这个时候也要交班咯。 Vina Morales 的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绝配拼盘的结束啦。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在国家王宫接见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穆罕默卡利伊斯马尔。在觐见期间，全国警察总长向陛下引荐新任全国副警察总长达杜斯里阿布杜阿吉斯阿布杜马吉。阿布杜阿吉斯是在今年9月9号起接受这项委任。与此同时，全国警察总长也向陛下引荐新任皇家警察部队管理局总监达杜穆罕默扎纳阿卜杜拉。教育部已经向教育服务委员会 SPP 提出申请，要求委任317名候补教师，以填补全国各地的教师职位空缺。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今天告知国会下议院，这项在今年9月提出的申请涉及880名还在等待录取通知的候补教师中的部分人选。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指出，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该部拨款增加 4%， 达到43亿5500万 ringgit。 这笔拨款将用于支持落实各项援助措施，发展照护生态体系，以及推动经济赋权，协助目标群体发挥潜能并实现自立。部长说，妇女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宣布的拨款转化为人民真正能够感受到的服务和福利。马来西亚必须做好准备，应对预计将在明年3月至5月期间会带来酷热天气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这可能导致全国气温打破40.1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气象局总监 Mohamed Hisham Mohamed Anib 指出，根据目前极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分析，加上气候变化及全球暖化的影响，全国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1摄氏度。国际新闻，韩国仁川市一家超市星期二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警方接获投报，赶到现场后已经逮捕一名男性嫌犯，目前正在调查他的袭击动机以及事发经过。仁川位于首尔以西，是韩国主要机场所在地，也是首尔广域都市圈的一部分。沙特阿拉伯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子女托儿费用可享有3000令吉税务减免。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3: 以前是到6岁以下的孩童，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高到12岁，主要是针对小学生。很多父母要负责借债嘛，可能跟自己的事业也起了一些冲突。这个减免基本上对工作的母亲是一个鼓励。政府其实也有提出这个2.3亿的 AIM 妇女创业基金啊，让想创业的妇女去申请啊，针对女性的还有社会福利局单亲妈妈法律援助啊。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9: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8: 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7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0: 巴西草和摩尔多，祖努力南格图，祖孙草和摩尔多。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和 Grab 将从2027年起共同出资1亿6000万令吉，改善目前共60万名电召车司机及外送员的收入和福利。这项措施包括提高电召车司机及外送员的最低收入标准，提供车辆维修保养费及保险费援助，以及社会保险机构 Pacaso 缴纳补助。这意味着收入处于中位数水平的电召车司机每月净收入预计最多可增加227令吉，外送员的每月收入则可增加100令吉。另外，政府将为电召车司机及外送员提供35%的涉险配对缴纳奖励，如果平台公司也承担涉险费用，奖励将提高到50%。除了电召车司机及外送员，政府也将为17个非强制投保领域中超过20万名自雇人士提供70%的涉险配对缴纳奖励。自愿参与24小时保障计划 Scheme Lindong Duo Bulan Bajam 及自雇人士保障计划者，也可享有最高150令吉的额外税务减免。
4: 哇哦！
5: 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5: 嗯，
4: 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在国家王宫接见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莫马凯里伊斯迈尔。在觐见期间，全国警察总长向陛下引荐新任全国副警察总长 Dato Sri Abdulaziz Abdulmajid。 Abdulaziz 是在今年9月9号起接受这项委任。与此同时，全国警察总长也向陛下引荐新任皇家警察部队管理局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a Abdullah。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ki Hamidi 表示，我国将在全球天气预测方面寻求与中国合作，涵盖相关设备以及以卫星为基础的系统，希望借鉴中国在灾害预警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加强国家应对东北季候风期间多变天气的防灾工作。
1: Mungkin tidak sempat pada musim timur laut kali ini, tetapi untuk tahun yang mendatang kita akan menguruskan pemindahan teknologi sistem dan peralatan dengan sesegera yang mungkin。
0: 他解释，相关数据和信息可以帮助我国气象局对预料发生灾害的地区发布天气警报，尤其是在降雨量和风速超过预期的情况下。这是因为气象局作为向大众提供天气相关信息的主要机构，因此必须获得设备方面的支持，以更迅速和更准确地发布天气预测。与此同时，阿马萨克指出，预计未来两个星期内风向将转向印度洋，有望减轻跨境烟霾对马来西亚半岛及沙拉越造成的影响。他说，气象局总监已经向他通报有关风向变化的预测。另外，针对我国主动提出协助印尼扑灭森林及土地火灾一事，他说，印尼可能暂时不需要我国的援助，因为当地已经调派大批人员和资源应对这场灾害。马来西亚必须做好准备，应对预计将在明年3月至5月期间会带来酷热天气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这可能导致全球气温打破 40.1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气象局总监摩马希沙摩马阿尼指出，根据目前极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分析，加上气候变化及全球暖化的影响，全国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1摄氏度。柔佛、马六甲、森美兰这三个州的所有学校，以及雪兰莪、彭坑、沙巴和沙拉越部分地区的学校，将于明天星期三继续关闭，受影响的师生改为居家教学和学习模式。教育部长 Dato Sri Fadili Nasidin 今天下午在脸书专业贴文宣布，雪兰莪、乌鲁冷月和雪邦、彭坑、关丹、北根和云宾、沙巴斗湖以及沙拉越的西连、斯里安曼及卢布安杜现将教育局管辖下的学校都在明天关闭一天，至于其他州属和县区的学校则如常运作。教育部已经向教育服务委员会 SPP 提出申请，要求委任317名候补教师，以填补全国各地的教师职位空缺。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今天告知国会下议院，这项在今年9月提出的申请涉及880名还在等待录取通知的候补教师中的部分人选。他也提到，在2025年录取的4417名候补教师中，截至今年9月30号已经有3537人获得委任，当中包括114名沙拉越候补教师。副部长说，截至目前，沙拉越共有500个教师职位空缺，其中中学占224个，小学则占276个。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指出，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该部拨款增加 4%， 达到43亿5500万 Ringgit。 这笔款项将用于支持落实各项援助措施，协助目标群体发挥潜能并实现自立。另外，针对加强妇女安全及应对杀害女性的问题，部长表示，该部将通过多个机构合作提供援助，包括为无法返回家中的妇女提供庇护所。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

0: 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民登记局保证 MyCA 身份证的制作过程始终维持诚信，并通过严格的管制系统及安全程序，防止向不符合资格的人发出合法身份证。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ubatru Hisham Arias 指出，每一项 MyCA 的制作的程序都必须遵守安全程序及品质管制，包括检查制作过程中出现损坏的卡片，并在交给申请者之前将其剔除。此外，工厂内损坏的卡片也会根据指定的序列号码进行审核，以确保每一张卡片都能被识别，不会遭到随意替换。总监补充， MyCA 制作系统也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的标准，同时加强了身份证上的安全特征，以降低伪造风险。国际新闻，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在13号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巴基斯坦铁路公司发言人说，这列火车原定从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驶往西北部城市白沙瓦，途中在旁遮普省脱轨。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和首相加巴兹谢里夫分别发表声明，对事故表示哀悼，并敦促有关当局为伤者提供最完善的医疗照护。韩国仁川市一家超市星期二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警方接获投报赶到现场后，已经逮捕一名60多岁的男性嫌犯，目前正在调查他的袭击动机。经过调查，嫌犯在搭乘手扶梯从超市所在的地下两层前往地上两层时挥舞武器，随后被顾客制服。目击者透露，嫌犯干案时双手都绑着武器。沙特阿拉伯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美联社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先是发射成群的无人机干扰沙特雷达系统，为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打掩护。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美国遭遇二级飓风伊萨亚斯后，南加州又遭遇风暴瑞秋袭击，导致拉斯维加斯爆发洪灾。二级飓风伊萨亚斯上个星期五肆虐美国东南部沿海，狂风暴雨和龙卷风接踵而至，引发严重灾情，造成至少4人死亡，将近60万户家庭断电。尽管热带气旋伊萨亚斯逐渐减弱，美国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瑞秋影响，巨浪冲击南加州沿岸多处房屋，部分房屋面临倒塌风险。瑞秋也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一带引发突发性洪水，部分地区的积水深及膝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美墨加协定目前仍然有效，并强调检讨贸易协定并不意味着要终止或废除协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希望借鉴中国灾害预警系统，加强国家防灾工作。超过3500名候补教师获得委任，填补空缺。巴基斯坦客运列车脱轨，造成5人死，30人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如果早班跟午班呢都是强大的主持阵容，那么呢我们应该是强大中最强大的。
2: 我不敢认，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是父母啊。
2: 啊，
0: 我觉得当爸爸妈妈的不强大吗？
2: 哎，强大强大，
0: 对不对？
2: 我今天下午才和一个朋友聊到，我们说当了妈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过去你觉得很简单嘛，女生出来工作有什么难的，但当了妈妈之后啊，你还要放下孩子，完完全全的工作，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简单。
0: 是，所以呢我们不是要自夸啊，其实是要夸所有的父母亲。那么来到星期二啊，又是我跟珍姨搭班的时间。那么一如既往啦，我们都会挑一些跟孩子有关啊，跟家庭有关的一些事情。如果你也是爸爸妈妈的话呢，可以留守这个小时或这几个小时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说过嘛，在 IFM 其实已经当父母的现在还在做节目的 DJ 其实不太多。大部分还是单身啊，或者是还没有有小孩，
2: 或者孩子已经长大了。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些话题啊，有时候呢真的是要我们两个人来谈，可能会比较能够跟所有的
2: 爸爸妈妈
0: 新手爸妈啊有共鸣。
2: 但是会不会可有一些父母或者有一些年轻夫妇啊，听了这我们每次聊的节目之后反而不敢生孩子了？
0: 我其实是觉得有一点点，如果你让我重新再选的话呢，我可能也会有一点不太敢生小孩。因为最近我看到跟小孩有关的悲剧比较多。譬如这个车祸有个5岁的女童就逝世了。那么再来在新加坡呢，有一个8个月大的小宝宝因为父母亲的虐待啊，甚至是不太懂怎么照顾，然后就导致很可爱的这个小宝宝就失去了性命。有时候我在想小朋友呢，他们是很脆弱的啦。就他的生活过得好不好，他安不安全，很多时候就是看他身边的人做了什么。如果有照顾好的话，或者是没有意外发生的话，他就可以健康长大。但不是每一个宝宝都有这样的福分。
2: 但我想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感觉成年人我们就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我觉得反而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我觉得作为
0: 成，所以责任是小孩自己的，
2: 不是不是，当然成年人是需要负上很大的责任，但是有些人说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我才适合当一个父母。我想说，没有万全准备，或者是做好100分的准备这件事情，无论今天你是单身还是父母，你在做或者新的工作也好，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完全准备好了才开始的。那作为父母这件事情，我们也是一边走一边学的吧。你没有当过父母，你怎么会知道会有需要因为孩子而拿假待在家的时候呢？
0: 这件事情，
2: 如果你不知道，
0: 对这件事情真的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就觉得，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些完全没有能力养小孩的，又把小孩带来这个世界上，然后呢又照顾不好，导致那究竟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责备他们呢？所以我觉得他很难就有一个所谓的对跟错，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觉得我要做好万全准备，我要有经济能力。那有些人就觉得那何谓经济能力，对不对？对，100万够吗？200万够吗？这样子啊，所以没有关系，反正呢，育儿这件事情是很个人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也跟育儿有关。就是如果在你自己的家中，你的孩子因为这个烟霾啊而不用去上课的话，你会怎么安排？
2: 是
0: 最近很多我们国内的家长都遇到这个烦恼。
2: 对啊，然后甚至有些州属。可能你放了，那可能你的所在的地区和你比如我们雪隆区，你所在的县 跟你的孩子所就读学校的县市是不一样的。那也有父母觉得很困扰，那我要怎么和我的公司交代呢？就是我到底要拿假在家，还是我把孩子交到其他人的，比如说夫家娘家来照顾呢？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重点啦。
0: 好，还没有进入之前呢，先给大家送上今天的振振有词，稍后来就有无所事事啦。
3: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振业。政府决定从2027年起将破产门槛从10万令吉提高至15万令吉。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德许安诺透露，自2023年以来，昌宁政府已经协助超过25万名人民摆脱破产困境。他说，为了加快破产人士解除破产身份的程序，政府将扩大第二次机会政策的适用范围，包括残疾家庭成员的主要照顾者、慢性病患者、乐龄人士、零工经济工作者以及收入不稳定的人士。所谓的第二次机会政策，就是让符合条件的破产人士有机会通过法律程序解除破产身份，重新开始生活，重建自己的经济能力。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让更多面对财务困境的人士有机会重新出发，而不是长期受到破产身份的影响。政府也将加强1967年破产法令第 33C 条文下的自动解除破产机制，让符合条件的人士最快在3年后获得解除破产的机会。不过3年并不代表所有破产人士都会自动解除破产身份，仍然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条件，包括履行指定付款要求、定期提交收入与开销报告，并配合破产管理程序。总的来说，这项第二次机会政策是希望为符合条件的破产人士提供重新开始的机会，协助他们恢复经济能力，逐步重建生活。 iFM 振振有词，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买买买，
4: 刮刮刮，
5: 哇哇哇，
6: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解码财案，
13: 您变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4: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15: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
13: iFM 星期一到五
16: 下午五点，
17: 无所事事。
13: 5:23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8: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3: 那今天呢，既然啊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啊，在这个节目上呢，一起来探讨这个孩子的课题，我们就要谈谈学校停课的时候你会如何安排。因为呢，现在我们国家不管是沙巴沙拉越还是半岛，都受到了烟霾的影响，尤其是半岛南部啊，像柔佛州很多的地方，其实都这个天气的状况很糟糕啊，空气污染指数很危险啊。
18: 是，我们看到呢，根据最新的这个新闻指出啊，柔佛州马六甲和森美兰所有学校以及雪兰莪、彭亨、沙巴、沙拉越部分县区的学校，在明天也就是14号呢还是继续停课的。所以你看，在柔佛州马六甲、森美兰这些学校停课的时候，那家长们该怎么办呢？
13: 不只是这些哦，像这个沙拉越也是一样哈、哦。沙拉越的这个鲁博安都县，还有斯里阿满县、西连县呢，空气污染指数也都在不健康的水平，所以呢，中小学也都暂时停课，并进行居家上课。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啊。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对你自己家庭来说，如果居家上课的话，你必须要做什么安排？我们来看看大家面对的状况是如何。第一就是。你可能就是自己或者是另一半来照顾，那这个又分为你们家有没有人是不用去上班的。譬如可能有一个是家庭主妇，或者是有居家工作的其中一位，那么就留在家里。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必须要请假的，那就看你们是怎么安排啦，这个是其中一个选项。另外呢就是带到公司，
18: 是
13: 可能不是很方便放在家里，因为家里可能
18: 没有人照顾，
13: 没有人照顾，你也没有办法在家工作，你的工作是必须要在办公室的。那会不会把他带到你的办公室？那也许你是老板，你可以带到公司啊、有个地方去安顿他这样子。
18: 那有一些可能不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比如是一些跑业务的朋友，那你会不会选择带着孩子跟着你一起去？可能见客户啊，
13: 带在身边这样。
18: 对对对。
13: 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会把他送到夫家娘家啊、就是由自己的父母或另一半的父母去照顾。 照顾。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住得近啦，如果是游子的话一般就比较难，像你跟你丈夫应该就不行，
18: 完全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一个是柔佛州，一个是马六甲，送回去更严重
13: 哦。但是就是后援也不在这里，
18: 对对，我们没有太多的后援的选择啦。再来就是可能有些人会选择安亲班或者补习班，但是安亲班或补习班，我相信安亲班还行，因为如果平常孩子有送安亲班的话，你还是能送的。可是补习班，他也很挑战啊。如果平常你送孩子去的这些补习班，他就是比如晚上或者就是下午的特定的时段，那剩下的时间呢，你还是得在家看孩子、
13: 是，所以这个交给专人去看，像好像安亲班啊、或者是保姆啊，这个也可能是一个选项，或者有一些是我们刚刚没有列出来的其他的处理方法。
18: 我看过在我自己的妈妈群当中呢，有人分享哦，因为有一群家长其实他们是选择所谓的 homeschool。就是 homeschool 就是自己在家给孩子准备课纲，然后到一定的年龄或者是到孩子一定的程度了之后，再让他去参加一些检定考试等等，所以所有的孩子的可能学习的内容或者是他们的教材都是由妈妈自己准备的，有这样的一群妈妈，所以他们当
13: 那就没有影响啊，
18: 对，没有影响，
13: 那就没有影响。
18: 所以当学校宣布停课的时候，很多妈妈就会跑去问这些有提供 homeschool 的家庭，哎，你可不可以做多一点，让我孩子
13: 做多一点，
18: 就是你的教材能不能够做多一些？
13: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
18: 说，我把我的孩子也送过去，和你的孩子一起上你的 homeschool。
13: 对不起啊，我没有特别理解到，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在没有烟霾的情况下，这些家长。
18: 他们也是自己在家，
13: 只照顾自己的孩子吗？
18: 对，
13: 还是有接别的孩子？
18: 只照顾自己的孩子，
13: 只照顾自己的，
18: 就可能是。
13: 但是烟霾的时候，就会有其他人寻求帮助。
18: 对，就问他，哎呀，你可不可以帮忙啊？帮我
13: 就多照顾一个，
18: 对，
13: 或两个这样。
18: 或者是在学校假期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安排特定的，不只是 homeschool， 可能是一些游学团，哎，带着孩子们到，比如
13: 游学团要去哪里？
18: 马六甲。哦，带着孩子们去走一趟历史。
13: 啊，你是说没有烟霾的时候？
18: 对对对对。所以就类似像这样子停课的时候啊，就很多家长会去联系所谓的这个 homeschool， 家庭，就问他你能不能够帮我照顾我的孩子。
13: 那逻辑上来讲，他也等于有点像找保姆或者是找安亲班的概念啦。
18: 哎，也能够
13: 类似这样子，就是找专人来看孩子。
18: 专不专人吗？我。倒是没有去研究，
13: 没有没有，这个所谓的专人就是他本来就是做照顾的动作，
18: 就是有个人啦，
13: 对对对，就是不是自己的家人，然后就放给第三方，你说邻居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好啊。那你自己本身怎么样？
18: 我自己吗？
13: 对，就是你孩子幼儿园嘛。
18: 对对对。
13: 那幼儿园的状况是？
18: 首先，因为我孩子是有这个所谓的安亲班啊，所以我们就送安亲班。但之前我们也曾经试过，不是因为烟霾，是因为有所谓的手足口症啊，或者是流感群啊，所以学校被迫
13: 全校停课。
18: 全校停课，那怎么办？我和我的另一半只好讨论，轮流居家办公，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
13: 不是可以送那个安亲班吗？
18: 因为如果
13: 安亲班就在幼儿园是吧？
18: 对，
13: 所以如果现在停课的话，请问你的幼儿园是有继续看吗？因为停课，那幼儿园不能开啊。
18: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因为烟霾哦，我们孩子的幼儿园是没有停的啊，就是他还是有上课，可是他就有给。家长们自行选择啊，你想送或者不送都 OK。所以那他们上的课纲呢，也会选择比较轻松一些的，或者是可能是在温习的部分啦。
13: 理解。所以如果真的不开的话，你就要轮流带了。
18: 对啊，我们两人就只能居家办公。
13: 需要请假吗？
18: 我觉得我
13: 你有遇过请假的情况吗？
18: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爱分真好
13: 啊。当然你有一个选项，你可以把孩子带过来。
18: 对，我也曾经带孩子到 IFM 啊，然后但是这个很考验妈妈的耐心呢，因为你带着孩子上班啊，你必须准备一些东西安顿好他，然后比如说孩子累了啊，或者他肚子饿了呀、要想吃啊什么，其实很打断，他会打断我们的工作节奏啦。
13: 当然当然啊，但是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只有这个选择啦。那时候呢，我在 在说啊，我的孩子就是在停课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请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你还没有遇到有停课的情况，想象一下吧。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像我们现在遇到的一种，就是可能比较临时的宣布，那你隔天会怎么处理呢？说说你面对的一些状况，然后也可以分享你处理过的一些方法，可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289，或者是用我们的 username 893AIFM。当然呢，我们也在 YouTube 做直播，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说说，在学校停课的时候，你要如何安顿孩子，你的方法是什么呢？最近的天空真的很灰啊 ，S.H.E 的歌曲《天灰》。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0: 那我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就遇到我的女儿就突然间停课，就是那个前一天晚上十点半大家都在赶着看到底学校有没有宣布的那一天，然后来呢就发现哦好啦，那学校就决定停课，然后呢大家就手忙脚乱啦，就说要怎么安排啊等等。那当然我是比较庆幸的，因为目前呢我还是跟自己的家长一起住，所以三代同堂就比较容易一点啊，因为我的父母目前还是在家中照顾我的外甥，所以呢既然照顾了一个小孩，那再把另外一个小孩放在家里还是会比较容易安排，所以我们没有太担忧，就有家庭成员在家的话其实是蛮 OK 的，只是他要如何上网课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烦恼。因为有一些学校停课是不上网课的，像我女儿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幼儿园就没有特别说要上网课，因为那天还没有准备好网课的课纲，只有在这个星期才就是准备好那些内容啊教材啊，可是这个星期那个线又不需要关闭，所以她还是回到学校上课。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烦恼，是因为我庆幸的是，第一我的工作时间比较
1: 弹性，
0: 比较弹性，像我们下午班就对不对，就是早上啊会有一些时间，哪怕要看着小孩也可以。所以对于那些必须要都上班的父母就是那种上班族，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或傍晚六点的那些，其实对我来说他们应该会蛮怎么说呢，蛮头疼的，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允许你把孩子带到公司去。
1: 是，
0: 然后如果家里真的没有人的话，那学校又不能就是去上课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
1: 所以我在想哦，孩子的年龄会不会也是其中一个考量点？比如如果是像我们的我自己的孩子现在还在幼儿园的阶段嘛，那幼儿园对我来说带着孩子一起来公司还好，只要准备可能一些玩具啊，或者是一些
0: 食物
1: 啊，其实还蛮好解决的。可是如果今天孩子已经上了小学了，他会不会比较容易无聊？然后我们要照顾的事情也更多，比如你要准备一台手机或者是电脑，让他能够上网课。那幼儿园没有什么网课可言嘛？
0: 对。
1: 那你如果今天上了小学，然后可能父母也没有过多的这些所谓的设备让孩子上网课，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孩子上网课，其实又是另外一层的烦恼。
0: 是，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希望教育部如果要做宣布的话呢，能够更加怎么说提早一点，或者是能够一连就宣布个几天，好让大家做一些安排。
1: 我其实也在思考一件事情，现在这个阴霾的情况啊，因为它时好时坏，我们现在看明天哦可能停课，但后天你不知道它停不停课。那但如果教育部直接下达一个命令，接下来三天我们都停课，对于老师跟家长来说会比较好处理吗？
0: 我不晓得，你觉得呢？
1: 我觉得
0: 你作为一个家长，
1: 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肯定会，但是对于备课、老师备课方面会不会比较挑战？
0: 因为昨天呢我们访问廖博士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他觉得如果多宣布几天，那让大家可以掌握未来几天的安排的话，会相对的比每一天都在等待改变来得更好。但是当然因为他本身
1: 孩子已经
0: 很大了啊，所以他比较没有这种哦小学的孩子要在家里面上网课啊，或者是要安排他就是在家用餐啊，那些起居饮食等等。那我们是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觉得有些学校很有趣哦，像我太太的学校，他是老师要回去，但孩子不用上课。
1: 那老师回去干嘛？
0: 老师回去就做行政的东西啊，就是上班还是得上啊，就是只是学生不需要来上课，但是你是领薪水的员工，那你还是得上课，因为政府并没有宣布所有公司都居家办公嘛，所以老师跟孩子还是有分开处理，所以就导致了一个困难，就是本来妈妈跟女儿是一起去上学的，
1: 是，
0: 结果现在呢就要分开。
1: 那你就让你太太带着孩子去学校上网课，也不是不行吧？
0: 我也不晓得有没有家长会这样，
1: 你看
0: 有没有老师会这样？
1: 哎，我在想啊，你看我们如果好像我的孩子，他的幼儿园都是在室内啊，因为我孩子的幼儿园是那种店面楼上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户外活动，像这种情况其实不太需要停课。
0: 问题其实不是在于它到底是室内的啊，因为现在 教育部的指南它是有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有一些程度呢，他就说你就不要户外活动，你还是可以去上课。可是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哦，反正我们就是去
1: 都是室内
0: 这样子，因为他毕竟去学校，他还是必须要接触到室外啊。
1: 嗯，
0: 虽然你说的对，大家都是在室内了。
1: 好吧，好啦，那也欢迎家长们继续来给我们分享啊。
0: 欸，
1: 你自己是在什么地区啊？比如我们这边看到有槟城的朋友、麻坡的朋友，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自己所在的地区，然后情况如何，然后你自己是怎么安顿你的孩子的呢？或者你自己会不会因为孩子的这些停课的安排，你在工作上做出了什么样的调动呢？011-1701-8289或者893 AIFM 等你的简讯。
0: 好，你可以发文字或语音信息进来哦，或者到 YouTube 下方留言。来听，就是裴杰的歌曲《学生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解码财案，
5: 明辨方向，
6: 2027年财政预算案。
4: FECA B40 健康关怀计划将拨款8000万令吉，为年满40岁及以上的 SDR 子女援助金受惠者与配偶提供免费健康筛查、医疗器材援助及癌症治疗奖励。政府也将扩大免费地中海贫血筛查服务，同时推动不孕治疗与倡导计划，为2000对伴侣提供可负担的生育治疗，同时为42000人提供男性健康与保健服务。
7: 由马来西亚非营利组织 Better Me 贝特米所主办的还是爱你征文比赛，以开放向全马特殊儿童的家长、照护者、手足及亲友师长们征稿，鼓励参与者透过文字分享和特殊儿童相处的真实经历、感受与故事，借此进一步促进社会大众对特殊儿童的认识、理解与同理。真正的融入从来不只是让特殊儿童跟上社会的脚步，更是让社会学习包容差异，并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他们平等参与的机会，特殊儿童才能更自在地融入社会。截稿日期为10月31号，有兴趣参与的民众请到他们的官方脸书或 IG Better Me 贝特米了解其他详情。
8: 你是不是也常常受到头痛或身体疼痛的困扰呢？同样是头痛，背后的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欢迎大家出席于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在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举行的恼人的头痛社区医药健康讲座。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马大医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脑神经专科拿督陈中登医生，以华语为大家讲解头痛背后的原因，学习如何正确面对各种疼痛。活动免费开放给非穆斯林公众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4-226-2730 04-226-2730。欢迎大家踊跃出席，一起关注身体健康。
9: 旅行难道只是去热门景点打卡拍照吗？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独特的文化 DNA？ 10月25号星期天上午10点，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特别邀请了深度旅游作家卓衍豪，主讲名为《从乡土教育看地方 DNA》的讲座，带你从深度旅游的角度探索土地和文化的独特价值。讲座在雪龙福建会馆礼堂举行，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联系017-268-5814 017-268-5814。
1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1: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1: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5: 五点四十八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2: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5: 希望呢，这个烟霾的情况可以赶快缓和下来。它需要有好几个条件哈。第一呢，就是下一场大雨，最好呢这个雨可以就是下久一点啦，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只能够希望印尼赶快解决他们的林火，不然能够怎么样呢？
12: 等风吹啊，
5: 等风吹，
12: 吹啊吹，
5: 吹啊吹，吹回去印尼吗？
12: 哎，关于这个新闻，可能下个小时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但说到下雨，我想这几天应该都会下雨的，因为已经进入到了农历九月嘛，然后大家都说农历九月九王爷啊什么，
5: 对，希望九王爷赶快显灵一下。
12: 对，所以呢，刚刚你看这里我们就有穿向说 AAV 天气报告啊，不中区开始下雨了。
5: 哦，真好真好。那槟城的 Jack 呢，就是说在槟城呢暂时没有烟雾烟霾啊，因为应该就是比较北部的关系吧。那他说呢，那边呢安亲班比比皆是，有全日制和半日制，那有需要呢可以多付一点点啊，送孩子到全日的安亲班。但是呢他比较不太看好这个 homeschool， 因为他说呢小学的科目很多元，哪怕父母是老师也可能很难弄懂所有的科目，比较难有效的让孩子全面的发展。
12: 是，
5: 不过这个是教育选择啦。我们今天没有要谈这个。
12: 好的。
5: 他说，反正就是可以交给安亲班啦。
12: 好啦，来看看麻波的 Edison 呢，他就分享了一个他和应该是他和孩子的这个视频吧，这是他自己吗？他说，其实在家和孩子居家学习，一起完成老师交代给他的功课和任务，也是感觉挺开心、挺幸福的。这个我想在MCO 期间，疫情期间，应该父母们从幸福然后过渡到期待回学校，然后会不会呢？
5: 不是，就是我也理解。当然，如果你说啊，周末跟孩子一起做做这个学校给的作业，如果是一些互动性的作业，当然很好啊。
12: 对啊，
5: 对不对？但问题是，如果他是在你上班的时间，你怎么编排呢？就是你知道每一个父母都会面对这种困难，我要如何维持我的生计，对不对？又要跟孩子一起，就是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不想要跟孩子一起完成功课，只是时间点，对不对？让老板需要我，但那孩子又没有在学校，又怎么办？
12: 所以呢，Edison 就说自己的工作时间也蛮弹性的啦。
5: 哦，不过那你很幸福。
12: 对，所以但他自己也会教孩子自己上网课，让他学习自己独立啊。
5: OK， 他说他那边呢刚刚下了大雨哦。Edison 是麻坡吗？是麻坡下雨的话，那就对南部来说是蛮好的啦。Juno 呢来自吉隆坡，如果没有错，他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啦。他说呢，私立中学就是老师上班啊，学生停课。不过呢，有老师把孩子带到图书馆温习功课、看书。只是呢，因为食堂没有营业，部分食堂没有营业，要外出打包。我觉得，家长在学校工作会是一个蛮好的福利，因为那个孩子就会比较注重亲子，就是你把孩子带到学校，一般学校都不会说你不可以带来，因为那个环境本来就是用来照顾孩子。
12: 你是说工作环境对孩子比较友善？
5: 对，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跨国大企业，然后在市中心的办公大楼，你要带孩子去可能就相对尴尬一点。
12: 也是，或者是你公司有很多比如说律师行律师楼有很多这些文件，孩子不小心撞倒啊什么之类的，就挺麻烦的。这边看到另一个朋友啊，凤，他说自己是在吉隆坡，孩子读国际学校，他觉得学校停课是多余的，也会耽误孩子学习。为什么呢？他说网课根本学不到啊，国际学校有冷气设备，只要停止户外活动就好了。学校的空气难道和家里的空气不一样吗？那天突然听到停课，他家的应该是他家的这个住宅附近的孩子根本没躲在家里，在花园的区域范围乱跑乱玩，大家都没在看的。
5: 因为家长不在。当然我理解你的这个概念啊，只是学校总是还得要做点东西的啊。
12: 我想教育部也要为孩子们的健康负责任嘛。
5: 应该这么说，不是每个孩子都像你的孩子那么健康。有些孩子可能他有呼吸道的一些挑战，或者是有敏感的体质，所以你让他要去学校，在那个路途当中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再来就是学校的考量，如果孩子在学校的话，那学校要负责他的健康。如果我说今天停课， 那就家长自己在家里面用最方便的方法，他就会减低就是教育或者是学校要负担的风险。你想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然后他生病了，那你一定会希望学校出来负责之类。所以我想可能还是要理解一下学校停课的那个必要性。
12: 是，那彭亨的邓先生呢就分享自己的孩子也在国际学校正常上课，因为都在冷气房内。所以我想就像 JC 刚刚说的嘛，如果今天你的孩子的学校是不受到影响继续上课，当然对于父母来说他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今天他停课在家，我想作为家长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能够上课，但就是我们得配合，或者是我们得要体谅老师们或者教育部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啊，私人界或者是政府是不是也能够让私人界有所谓的一些规定或者弹性呢？就我们可能可以，之前我们提过让父母们请所谓的培育课或者是培育假，陪孩子在家放假的假期。
5: 我觉得请假如果一般比较有弹性比较有人情味的公司应该是允许的，只是那工作怎么办。
12: 嗯
5: 啊，这个部分还是就是公司当然说哦，如果你不影响你的工作，在某一些行业可能没有问题啊，你就在家啊，老板应该也理解。只是如果那个譬如我跟你要当班，怎么样育婴那谁来做节目？
12: 我们两个人都育婴。
5: 对，那如果两个人都育婴，那节目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每一家公司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希望呢家长们啊在这段时间呢就继续的加油，然后熬过去了。
12: 我想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个话题开了跟大家来谈，也不是要谈一个对错或者提一个解决方案啦。我想更多的是让大家能够理解其他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就多一份同理心啊，然后多一份体谅吧。
5: 好，那这一位朋友啊，红叶来自麻坡，他说刚刚麻坡确实下了一阵雨，但呢还是天蒙蒙的哈。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情深深雨蒙蒙》。下个小时呢，就会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了，不要走开，锁定 iFM。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有意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打击网络诈骗，强化跨境调查，并追回因为非法活动而被窃取的资产。目前在北京展开五天工作访问的副首相 Datusri Amazai Hamidi 指出，这项意愿符合两国打击跨国犯罪的努力，同时也加强双边合作，将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带来实际成效，尤其是在安全与执法领域。对此，马中两国正在加强情报共享，并协调调查及执法行动。由于我国

谈判涵盖四项课题，其中强迫劳动课题已经敲定，我国适用10%的税率，唯一还没敲定的是产能过剩。他提到，由于我国没有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认为有关出口商品涉及产能过剩问题可能源自第三国，因此会针对此事向美国澄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制定一项专属条例，以遏制黄牛票售卖活动。副部长德德夫加萨利指出，鉴于目前没有专属的条例来遏制这个问题，因此该条例会在2011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令下制定。他说，该法令第15(1)条文赋予部长权力制定一个以条例形式的专属机制，而贸商部正与活动主办单位展开对话，并研究相关指标作为制定法律框架的目的。另外，内政部透过国会网站以书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透露，2024年至今年9月30号期间，移民局针对非法经商及非法经营场所活动一共展开超过12000次的执法行动，并逮捕超过25000名外国人。针对该不法活动获得集团或特定人士包庇的指控，内政部表示将通过情报和深入调查研究所接获的每一份资料和投诉。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这首歌曲是春泥、原唱是哈林，但这首歌曲的版本呢是林毅跟邱君所翻唱的、来到了6:08，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预告、今天的7点钟会有什么节目，但今天呢不是爱东方聊天下、今天呢就是我们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之后的一个星期二、那我们当然这几天都一直在谈预算案，我们希望呢从不同的专家的角度听听他们对预算案的看法是如何的。
1: 是，所以呢当然除了是由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经济学副教授萧赛子博士会在线上和我们一起分析2027年财政预算案这一次有什么样的重点呢，或者他对于我们接下来一年无论是在企业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去规划呢，我想民众们你们也可以大家也可以留言哦，大家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关于这一次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有哪一项是你觉得最有感的，是你觉得哎呀是你最期待的也最希望它尽快落实的吗、可以留言、可以用语音或者是文字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893AIFM、
0: 当然呢如果你有一些疑问、譬如你看完了这个预算案之后呢你有一些好奇的地方想要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去弄清楚，甚至想要从这个研究者的身份，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位嘉宾啊萧赛子博士呢他是大学的这个经济学副教授，所以呢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在经济的这个部分，那你如果想要特别留意某一块或者是针对哪一个的宣布想要多深入的请萧博士聊一些的话呢，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先 WhatsApp 告诉我们啊0111701-8289。稍后来呢我们就会有今天的启程 2.0， 也是从预算案那边谈起，就是我们企业要如何从预算案看到新一年的方向。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政府除了继续现有的 MY50 月票优惠之外，也将推动电动火车 MyCommuter 50令吉月票，同时为36万名学生、残疾人士 OKU 及6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月票。除此之外，国家基建公司将投入超过34亿令吉，全面修复及提升其管辖下的轻快铁和捷运服务。所以将采购42列新列车，供马来亚铁道公司电动列车服务和 ETS 使用。
4: 买买买，
5: 刮刮刮，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1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2: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3: 啊、OK， 改天再聊。
1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14: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1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14: OK， sorry 啊。
0: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亚军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读财案看方向要从三个问题下手。第一个，我的客人他们口袋里的钱会不会变呢？当然会。2027年慈敏援助金 STR 慈敏基本援助金 SARA 的拨款增加到了160亿令吉，比2026年多了10亿。所有 STR 的受惠者都会获得 SARA， 每个月最多150令吉，那也就是一年最多1800令吉。至于非 STR 的受惠者，但是18岁以上的国人，则会获得 SARA MADANI， 明年发放两次，每次100令吉。这个援助金最多惠及1300万人，就包括 M40， 而且发放的日期都是消费旺季，钱会集中在这些时间点流入市场。第二就是少缴税，纳税人的基本扣税额从9000令吉提高到了12000令吉，这是自2010年以来第一次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也降了一个百分点，约500万名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最多可以增加1600令吉。当然可扣税的项目也扩大了，有产后护理、照顾父母和祖父母的开销、运动鞋、孩子的补习费，甚至 AI 的订阅以及宠物疫苗和领养费用，对应的都是不同行业的顾客。我们就得思考，我的客户是哪一群呢？M40、B40、单身一族、已婚一族，他的钱什么时候会到，会花在什么地方，而你的产品和服务能不能够成为他花这笔钱的地方。重点是客人消费之后要拿收据去报税，所以你提供发票和收据的能力本身就是竞争力。再来，领取援助金的家庭重视的是价格和基本民生，小包装价格清楚会更有吸引力，而少缴税的中产阶级则有可能花更多钱在教育、健康和家庭上，重点就在品质和服务。只要做到这几点，钱自然就会导向你的产品。明天我们再看另一方面，客人的口袋在变，老板的成本也在变。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五集完整重播。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22了，你好，我是 JC 进程。
3: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那说到这个财政预算案呢，稍后我们在7点的时候呢会聊更多，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们有萧赛子博士哈做客我们的节目。最近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嘉宾很多啊，都是博士，大家都是在每个业界里面的
3: 颇有研究啊，
1: 专业的，对对对，所以很值得一听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这一两天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副部长 Dr. Fuzia Saleh 呢就说，对该部呢正在草拟这个特定的条例，以遏制国内黄牛党炒票的活动。那由于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具体的条文可以针对这黄牛党炒票的行为，所以呢政府正在根据201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拟定新的相关条例。这个法令第15(1)条文赋予部长权力可以制定条例来遏制以高价转售门票的行为，所以呢该部正在和活动主办方接洽，进行一些基准的研究，以建立相关的法律框架了。
3: 他指出呢，目前呢，他们正在研究包括澳洲、爱尔兰、加拿大、日本、台湾以及新加坡等等国家所采用的相关法律和应对措施。而内贸部在拟定条例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重点考量啊，包括明确的界定黄牛炒票的定义和范围，管制大量购票的行为，核实购票者和持票者身份的可行性，以及现有价格管制机制，还有反暴力条文这些是否适用。而目前呢，内贸部也在研究是否有必要去制定专门的机制来判定这些黄牛炒票个案它是不是涉及到暴力的行为。
1: 所谓的黄牛炒票其实就是炒黄牛票了哈。那副部长的 Dr. Fuzia Saleh 呢就解释，现有的条例要求要提供过去3年的销售数据，可是呢主办方的活动很多时候是属于一次性活动，所以呢要判定这些炒黄牛票的 有没有涉及暴力呢？现有的机制可能不太适用。不管怎么样呢，该部会继续的加强公众对于这些炒黄牛票问题的认识，并且呢致力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也说呢，拟议中的条例不需要提呈国会去审议，不过呢要现在现报公布，整个程序至少呢预计要6个月，相关的条例应该可以在明年全面的执法了。
3: 嗯，那我想这对于很多期待看演唱会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其实在9月初的时候呢，副部长就已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个研究了，就是目前呢他们的部门也正在和通讯部和相关机构在研究，看看有没有办法制定专门的法律来打击所谓的黄牛票的部分。因为呢在九月初的时候，很多人就期待这个2026年雪邦一级方程式 F1 的这个门票嘛，所以当时呢他就有提到，如果消费者向非官方卖家购票，可能会收到假的门票，或者是已经使用过的门票，又或者是已经被主办方取消的门票。所以呢制定相关的法律是为了要遏制部分的人士大量的购买门票，或者其中就包括利用机器人抢购门票之后再用远高于原价的价格转售。这类的炒票活动不仅是会使到消费者要支付高昂的票价，也有可能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面临到欺诈的风险啊。
1: 其实呢这些黄牛票有两个主要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假的票。那其实你说黄牛票跟假票它是两个东西吗？也许有些人觉得定义上是，因为黄牛票的逻辑是他先把票买到你们买不到票之后呢再用高价逼你去买他的票哈。那但是他当中呢也会因为有第三方卖票，所以他就可能会出现假票的情况。你想一下，如果所有人都跟官方渠道买，没有人买黄牛票，也基本上呢不太会出现假票的情况。所以黄牛票跟假票它是息息相关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今天他把所有的票都买下来转卖，请问他有没有犯法？因为如果今天我买了一张票，那票是属于我的。假设我今天突然间不能去看，我把它卖给别人，请问这是不是一个
3: 违法的行为？
1: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哦，那如果你是一张当然就没有问题咯，对不对？那一两张应该也还好。
3: 如果你是用机器人大量抢票那就不行了。
1: 对，所以呢就要规范了，就是你买票的时候到底你可以买几张，那你要转售的话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转售，譬如官方的那个渠道有没有一个让你转售的方法，譬如可能我买了我不能看，那我是不是可以卖回，或者是我用透过官方渠道说我有两张票但是我不能看，
3: 卖回官方，
1: 我按原价，对，按原价卖回给官方。那一般人不会卖原价的嘛，对不对？没有人炒黄牛票卖原价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必须要脱手来卖的话，那如果官方有方法做，那他就可以保留这些买票人的权益。
3: 我觉得除了黄牛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是代购，就是演唱会代购票啊，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很有经验啊，知道用什么样的网速也好，或者是他家住是风水宝地啊，买票就是特别的厉害。
1: 是，
3: 那这些所谓的代购，他们能不能够借此而赚取一些利润呢？
1: 或者是，所以你个人觉得买这些票啊，是不是应该要
3: 管制？
1: 不，就是应该要实名制吗？就像我去买一张电影票，我一定要买了，然后自己看，我不能给别人看，你怎么看？
3: 我其实不觉得需要实名制，因为有时候我
1: 那就代购是可以的，
3: 我
1: 也不用实名制。
3: 对，我赞成代购是 OK 的。可是我想这个所谓的机制或者是所谓的法令啊，它是不是能够直接写明比如多少百分比是暴利？那比如代购我可能多赚一个50令吉好不好？那50令吉我觉得还在可接受范围。可是如果你一张票可能超过了可能30或50等等，那就有一点过分了。
1: 那我觉得其实很难的，因为当你允许的时候呢，你要控制那个利润就
3: 很难
1: 了。
3: 明白，
1: 对对对，你只能允许还是不允许，那可能还比较容易。所以我个人觉得代购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灰色地带。譬如如果今天我，
3: 所以你不赞成吗？
1: 我要看那个情况。 OK， 举个例子，如果你代购是少额代购我觉得可以。就像我要买那个最新的手机，那我没有时间去排队，那有人愿意帮我带去买一台，然后呢我给他一些那个酬劳，那我觉得应该还好。可是如果他把整间店都
4: 买掉了，然后呢就跟每个人说啊，每个人都要
3: 多
4: 付50%才可以跟我买。那其实它是有一点垄断的嫌疑。
3: 所以这是不是其实这和我说的也差不多嘛？
4: 对对对对。
3: 一可能就是它的利润方面是不是可以控制，
4: 是
3: 再来是数量方面是不是要控制。那这两个如果能够做到位，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接受？当然我想可能每个人可以接受的范围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可能比较忙，我们很多事情希望别人可以帮我们代劳，所以我们能够接受。那有些人觉得不行，我喜欢我的偶像，那我一定要亲自去，那你才是喜欢嘛。那如果你让别人代劳的话，你这怎么能算喜欢呢？
4: 所以这很难讲了。反正我觉得到最后呢，如果他可以走向一个就是限票制，就是你一个人买，你可能只能买2张或3张。那如果你真的要买30张，那就找10个人来买，那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但这个只是我们的想象了哈，在法规上到底应该怎么设？到底是要设所谓的实名制购买，还是要设就是不能转卖？还是要不能卖的太贵，还是怎么样啊？这个部分要交给真的是法律的框架去研究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卓振声的《下一个你》。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35，你好，我是追谢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感谢你继续锁定爱下班聊天下，希望这个时候呢，你已经回到家了。那如果你还没回到家，还在车上的话呢，那就继续听听我们给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刚刚我们无所事事，不是聊烟霾吗？好，所以我们关注一下现在的一个烟霾情况是如何。副首相，就我们的副首相丹德瑞阿曼扎基塔米蒂呢，就说，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的预测，未来2个星期，那随着风向即将吹往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加上呢苏门答腊也应该要吹起东北季候风，所以呢当地的烟霾情况应该会减轻，预计我国半岛和沙拉越的跨境烟霾问题有望获得解决。
2: 尽管呢马来西亚早前曾经有提出这个建议要提供援助，包括首相达杜斯瑞安瓦伊布拉欣已经联络了印尼的总统普拉博沃，表明我国已经准备去协助扑灭林火，甚至是现役要派出一架飞机、3架直升机，还有52名人员来参与灭火行动的。但是印尼方面呢，就告知他们已经部署了超过19000名人员投入灭火行动。所以呢，副首相就认为啊，那印尼呢，他们是具备了足够的人力和设备来应对的，就不需要我们的直接协助了。不过呢，阿莫扎西就有强调，我们不应该每年都成为邻国烟霾问题的受害者，并且希望能够通过更人道还有科学的方式来妥善解决问题。那怎么样通过更人道或者科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可能就要向其他的国家学习或者是借鉴，看看有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可以用在我们的国家啦。
1: 那当然呢，印尼政府目前呢是没有把这个自己国家里面的这个烟霾情况呢宣布为灾难状态，他们说还是可以有解决的能力的啦哈，但是我们受苦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总不能一直等人家。那如果他不处理或是处理不当的话，难道我们的人民就一直受害吗？所以呢，为了应对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东北季风季，还有呢潜在的水灾风险，我们是必须要做一些事情的。副首相呢就希望我国能够借鉴中国的灾害预警系统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加强国家应对东北季候风期间多变天气的备灾工作。他就说呢，马中两国正在拟定灾害合作协议还有司法互助，虽然我国具备了一定的预测能力，可是可能跟中国相对来比较的话呢，规模是比较小的，所以呢需要中国先进的设备的支援来确保天气预报的精准度。他们是以卫星为基础的系统，所以呢可以提供更加完整更加准确的数据和天气预测信息。这个部分我想每个人都有一点感受，就是我们的天气预测为什么我一讲你就笑
2: 就是回到我们今天无所事事谈的这个课题啊，是不是能够提早给我们知道到底明年这烟霾情况如何，风向怎么样？
1: 就是你知道吗，我在国外的时候他们是非常依赖这个天气预测的。像我在国外，因为它有四季嘛，那有一些季节呢它的早晚温差很大，然后我们要出门，那你要知道晚上的气温是如何，你才会带棉衣啊，或者是那种冬衣啊，
2: 准备明天要怎么，
1: 就今天晚上的冬衣，因为你出去你可能晚上回来嘛，对不对？你可能出去的时候大太阳，那我们马来西亚人就是习惯今天看起来
2: 艳阳高照，
1: 对，然后温差也不太大，所以呢我们不太理解原来在国外很多地方他们是很重视这个天气预测的，究竟晚上会下到几度，他就决定了我今天出门要用什么交通工具，我要带什么东西，所以天气预测必须准。可是在马来西亚我们没有，坦白说没有太过度依赖这个，
2: 甚至
1: 就是要么就下雨，要么就是天晴。
2: 我觉得你用没有过度依赖，就是真的是非常友善的一个说辞。我想大家是不信任天气预报了，
1: 这你讲的这不是我讲的。
2: 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比如你要出门旅行，我们会习惯的看一下，当地的这个未来3天的情况如何。可是我们自己可能女生啦，我们对于这个服装是有一些特定的要求，我们是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的，包括可能雨伞啊、雨衣啊。那下雨的话呢，我要穿这样的衣服。那如果艳阳高照的话，我们再穿另外一类的衣服。几乎已经觉得，马来西亚的天气 就是虽然只有雨季或者是太阳，只有下雨或太阳，可是就是变化莫测的。
1: 但是我必须要说，会不会是我们的天气的特质的关系？就是我不是专家，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马来西亚的这种所谓的变化，因为我们在赤道，所以它的变化是很快的。你可能侦测到有这个乌云，那你可能预测下午会下雨，可是这个乌云突然间改变风向，然后又不下了，那是不是气象局的错？我不知道啊，我不是专家，
2: 我也不知道。所以无论如何，气象局是提供这个防灾资讯的核心机构嘛。
1: 对，
2: 所以我们看到，副首相也有强调呢，在未来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中国更先进的气象数据之后呢，气象局就能够更精准的去掌握降雨量和风速的变化。
1: 对，
2: 在水灾黑区呢，也能够及早的发布预警，来加速大家的疏散啊，或者是保护重要文件。我觉得这是更加重要的。
1: 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就是如果外国他们已经有这种就非常先进的技术，还有就累积了很多很多年这种天气预测的经验，我们就是要去学一下。
2: 那肯定
1: 啊，对吧？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会说没有关系啦，马来西亚不是天晴就是下雨。对，现在呢，我们还要面对的就是水灾的情况。它下雨没有问题，但它下多大的雨，下多久的雨，下在什么地方，这些变成了我们现在马来西亚人很关注的，因为我们的闪电水灾。经常发生，
2: 甚至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哎呀，你不要以为只有甘蹦的地方有水灾，
1: 是是是，
2: 城市水灾说来就来的呢。
1: 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结合就是天气预测，以及我们城市还有乡村地区的排水系统啊。现在呢，反正全球的天气都已经成为了人类的最大挑战之一，每个人呢都必须要提升自己的技术来应对不断改变的大气啊。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从明年6月起，政府将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同时豁免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调整最低薪金至2000令吉。从 ESG 社会责任角度来看，企业如何在兼顾经营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员工的待遇呢？马来西亚 ESG 工会会长谢国雄博士：
3: 这项安排回应了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员工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第二呢就是小企业也需要时间调整它的经营的模式。当然这方面政府应该是看到了中小企业的困境，也看到了员工的困境，但要持续推动更好的待遇，还是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员工技能，还有改善管理。你只是为了加薪而加薪，公司生产效率没有提升，换句话说，它的竞争能力就没有跟着一致的进步。由业绩的角度来看呢，准时发工资啦，适用的法定和劳动要求得到遵守啦，工作场合的安全、工时还有休息安排清楚，这些是员工的福祉。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8: 6:48，你好，我是 JC 进程。
9: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8: 那我们最近呢，看到移民局都在大力的就是打击非法的移民啊等等。其实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就是非法经商的现象。内政部部长的 Sri Saifuddin Nasution 呢就说，从2024年，就是2年前，一直到今年的9月30号，移民局在全国针对非法经商还有非法经营场所的活动，展开了12,300多次的执法行动，逮捕了25,000多名的外籍人。那他们是根据情报啊、民众的投诉还有监督所鉴定的地点，持续展开目标式执法行动。那相关的执法行动就涵盖了 Oblanja， 就是检查商业和零售场所的消费行动， Objaja 涉及小贩活动的贩卖行动，以及美食行动是重点检查餐馆、食肆还有食品制备场所。
9: 那他们有提到啊，这些被捕的外籍人士呢，将会根据所涉及的违法行动来进行调查。如果是有足够的证据的话呢，当局是可以视为违法性质去采取法庭提控或者是开出罚单的。一旦罪名成立，有关的外籍人士可被判处罚款或监禁。常见的违法行为就包括没有通行证或者是准证在马来西亚逗留或者预期逗留，以及违反通行证或准证的条件。在完成了法律程序之后呢，被勒令驱逐出境的外籍人士将会暂时的安置在移民局扣留营，等到他们的旅行证件等等的手续办妥之后，再遣返回他们的原籍国。
8: 那部长就说啊，移民局负责取缔违反移民法令的外籍人。那至于商业执照啊、营业条件还有查封或关闭营业场所等等的这些执法事项呢，是属于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那除了涉及的这些非法外籍人之外呢，涉及相关活动的雇主也会被逮捕。所以呢，有471名雇主在这个消费行动中被捕，而贩卖行动呢就逮捕了40人，而美食行动呢就逮捕了1341名的雇主。那针对不法活动获得某些集团啊或特定人包庇这样的一些指控，该部就说会通过情报和深入调查 查研究接获的每一份资料和投诉。
9: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内政部长表示，政府放眼在今年透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就是 DPP 为6000位难民进行登记，包括目前被扣留在移民局的扣留4000多人，还有另外2000多人是身处在扣留营外、扣留中心外的这些难民，并且呢，他们希望在明年能够完成20000人登记的目标。那根据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的资料，我国目前是有大约225000名的难民。不过政府就表明啊，现在呢，我国是还没有充分掌握这些人士的资讯的，包括啊，比如他们的身份啊，他们的所在地点到底在哪里啦？比如登记的时候他是在槟城，那现在他人还在槟城吗？还是已经到了其他的州属了呢？以及这些人士他们是否曾经接受过安全的审查等等。所以在政府现在推动的难民登记文件计划下呢，所有的申请者他们是必须要接受面试、警方还有移民局的审查以及生物识别资料登记，在之后政府才会决定是否要承认他们的难民身份。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大家之前有了解过的话，大部分的难民他们是从水路来的，所以都会停留在槟城。可是在比如他们登记的所在地点在槟城，可是你在柔佛州也可以看到比如这些难民的存在，或者在吉隆坡
8: 会移动的嘛？
9: 对，他们肯定会移动，甚至比如他们有生育有孩子了之后，孩子可能也会因为工作或者有了工作机会就去到其他的地方。那现在比如他们是以联合国难民署，他们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来登记所谓的难民的，那现在他们是不是已经有组建了新的家庭了呢？目前我国的政府部门是没有办法掌握他们的资讯的。
8: 其实呢，承认难民这件事情是也必须要怎么说就要详细的去处理，因为究竟这个难民身份是联合国给的还是我们给的，就是如果联合国说他是难民，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承认他是难民？未必，因为我也不晓得这个联合国他发放所谓的难民身份是怎么样如何鉴定。所以我国如果要走这个难民政策的话呢，就要有一套的系统啊，那来自什么地方，那你的这个原籍国出了什么状况，你才算是难民，不然你就是非法入境的非法移民，对不对？这两者还是有所分别的。至于难民未来是不是可以工作呢？萨夫蒂尼就说啊，政府正在考虑利用所收集到的资料，将符合条件的难民就跟面对劳动力短缺问题的雇主进行配对。那么政府呢，可以考虑允许现在已经身处在我国的难民工作，但不是持续从外国引进更多的外籍劳工。而这项构想呢，是适用于制造业、种植业、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等啊，这些劳力需求比较高的领域。
9: 在之前呢，网络上有流传这些影片呢、就是有人会当面的质问这些所谓的难民，或者他觉得，比如今天看起来这个人是难民，他就去质问他，然后要求他们出示所谓的联合国难民署的证件。所以对此，部长就提醒民众，任何涉及难民的违法行为，都应该要交由有关当局去依法处理。维持国家秩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执法工作交给有关当局，人民不应该自行的采取行动。比如你现在觉得对方是难民，那你可以向有关当局去投报，或者是请有关当局去做出鉴定，而不是采取我们所谓的私刑去刁难对方也好，或者去质问对方也好，这些都不是民众有权利做的事啊。
8: 有权利归有权利了哈，这也要担心大家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啊，或者是威胁啊等等啊。毕竟有时候呢，在沟通不良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对方觉得你有恶意，
9: 对方可能也害怕啊，
8: 或者是他甚至误会了你是执法单位，那他去报警说有个警察怎么样，然后才发现原来你不是警察，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呢？毕竟我想我们在马来西亚还是把职责分得很清楚的啦。如果你真的要投报的话呢，请你找警方啊。如果你不晓得要往哪一个单位报的话，你就问警方吧。那警方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去处理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太过用一些眼光去看待这些人啊。你可能想要去举报他，那万一他不是难民，万一他就是一个
9: 合法劳工呢？
8: 对，合法的外籍劳工，那要怎么办呢？为了减少误会，我们交给执法单位吧。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来听林语中的耳石。下个小时我们就会请萧赛子博士给我们剖析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23.35点，涨5.34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485.35点，跌75.35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106.74点，涨2.04点。总成交量达36亿09百万股。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edusri Nancy Shukri 指出，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该部获得43亿5500万 Ringgit 拨款，比之前增加了4%。这笔款项将用于落实各项援助措施，协助目标群体发挥潜能，逐步实现经济与生活自立。此外，为了加强妇女安全及应对伤害女性的问题，该部将与多个机构合作，为有需要的妇女提供援助，包括为无法返回家中的妇女提供庇护所。公共工程部长 Dedu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未来在全面落实多车道自由流动大道收费系统后，人工智能技术也将应用于收费系统的运作。他说，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应用于道路管理、规划及维修工作，包括联邦道路和

彭亨州教育局宣布，尽管烟霾来袭，马来西亚高级宗教文凭以及马来西亚大学英文水平鉴定考试将如期举行，并按照现行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安全措施进行。当局也鼓励所有到校学生，包括正在应考的考生，戴上口罩保护健康。与此同时，受到烟霾影响，彭亨州云滨、北根和关丹县属下的所有教育机构将于明天停课一天。国际新闻，上个星期日本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他涉嫌在那霸市的一家酒店杀害一名39岁女性。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官员们正在审查驻日美军在基地外的行为准则，包括评估现有规则是否有效。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公共交通方面，第一阶段的东海岸铁路 ECRL， 也就是从哥打巴鲁到俄麦综合中站的路段，预计将于2026年12月投入运营，同时也会将铁路路线延伸至吉兰丹的兰斗班让。此外，也将在东海岸铁路哥打巴鲁站建设一座巴士总站，方便吉兰丹人民使用公共交通。另一方面，政府与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 MAHB 将拨款11亿令吉，改善港口地区及机场的道路设施，涉及的机场包括亚庇、梅里、斗湖、山打根、槟城，以及位于沙拉越的弄邦雅和巴卡拉兰短距起降机场。
1: 哇哇哇！
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8: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0: 一滴水，
9: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10: 先学会下坠，再学会存在。
11: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9: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11: 冲破无休止的
9: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IFM 下班聊天下，
12: 好，来到了这是7点11分的时刻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3: 你好，我是 Fish 珍妮。那我们已经跟大家做了很多次的预告嘛，在上个星期提成了2027年财政预算案之后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剖析啊，到底
12: 剖析
13: 这一次的财案呢，对于大家来说有什么样的重点吗？尤其是在这一次的这个2027年财政预算案，对于有些人来说，诶，有一些部分是没有想到的，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又有什么样的重点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们先请在线上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有经济学副教授萧赛子博士。博士你好。
12: 哎，萧博士你好。
14: Hello， 晚上好，静
12: 晨、
14: 安静怡，大家好。
12: 我们好像约定好是一年大概会见个一次，
13: 真的
12: 是预算案的时候哈、啊。当然，我相信呢，您也相当的忙啊，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媒体渠道呢，也跟大家分析。所以我想呢，来到了星期二这一天，应该有一个更加就是沉淀出来的一个印象了哈、啊。你觉得这一次这一份的预算案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财政的策略？像你说，我们每年都看行政开支、发展开支，看赤字，对吧？还特别看这个津贴的数量啊，燃油补贴的数量等等。所以整体来说，来一个大块头一点的，你怎么看这份预算案？
14: 我个人觉得可能大家民众朋友们应该这两天也应该也感受到了这个财案带来的这个甜度，确实它提供的这个补贴是非常多的，然后总额也是非常高的。那我想这个之所以甜度可以增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刚刚金晨您听到的一个关键的词，就是我们的赤字。确实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财政纪律的整顿，我们的赤字从这个2021年的大概 6.48 仙已经下调到了今年的大概 3.58 仙。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 GDP 确实也在今年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增长，甚至在过去的这个第二季度达到了6.8仙。那基于这两方面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的话，也确实给了政府提供更多的这个财政空间以及这个更多的底气来提供一个比较大额的补贴。所以今年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补贴加上援助一起已经超过了727亿了。 当然这个规模可能跟去年的大概745-744亿比的话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回落，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根据国际油价，我们可能对明年的国际油价提供那个应该是布伦特原油每桶大概是$85每桶的一个价格。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原油价格大概是去到了将近103-104的这样一个价格了。所以今年确实从这个石油补贴、汽油补贴的这个承受的这个压力上会比明年大很多。
12: 所以就是预期明年会好一点，是这样的意思，肖博士。
14: 对，明年会好一点，所以为这个明年的这个补贴和援助的这个金额加在一起会比今年稍微大概少个15-16亿这样子。
13: 我想一般老百姓啊，我们可能一方面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到底财案的这个部分啊，或者是什么部分，也许也有些人是没有办法看懂这些所谓的经济术语的，包括可能肖博士你刚刚说的这些赤字啊，诶，这些是比较容易明白的。但是整体而言，如果博士你用比较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你觉得最出乎意料或者是最值得关注的是哪一项吗？
12: 有最出乎预料的吗，肖博士？
14: 好，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补贴这个东西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敏感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比较出乎预料的是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非常大篇幅的关注到了我们这个 gig worker， 就是我们的这些零工或者是我们的电召车司机。你看到他除了跟这个政府会跟 Grab 一起大概提供1.6亿的资金帮助改善这些电召车的福利以外，然后还有出台了几个非常具体的措施，包括说他会提供35巴仙的这个匹配的这个 SOSO 的这个涉险的这个缴纳，然后包括这个50巴仙的 EPF 这个匹配的一个缴纳，大概可以达到每年每个人600令吉。另外就是 BSN 跟这个 Agrobank 也会去支援我们的这些从事电召车或者是零工经济从业者，然后去购买他的第一套房。因为这群人确实是整个劳动群体中比较脆弱的一群人，他们每天是在这个高速路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讨生活的。那其实这一群人基本上在马来西亚已经达到了163万的规模，就是他已经占到了我们所有的劳动力的将近10%了。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基于这样大的规模，今年的预算案会非常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12: 既然您已经提起了哈，那我们就顺着这个零工经济谈下去吧。那是不是代表这政府是有意要让这个零工经济更加的，我不能说正常化，它已经正常化了，可能就是更普及化，就是未来呢越来越多人他不在正规的工作岗位之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甚至他们的收入是比较有一些起伏跟变化的哈，所以是不是已经我不懂是接受了，还是有蓄意要去推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的发展？
14: 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在这次预算的举措，其实更多的就像金城说，它是顺应这个潮流的。因为我觉得从这个疫情开始，因为这个经济开始放缓，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我们说的 full time job 这个。越来全职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比如说你看一看整个这个今年的6月到5月相比的话，整个全马新增的工作岗位只有1600多个，那你平2300个，你平摊到每一个州属的话大概就是100多个。所以当这个全职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那越来越多的人会被迫去从事这个零工经济，比如说他打多份工增加自己的这个收入，然后保证家庭的这个开销。另外一个不可忽略就是，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也更加的乐意和愿意选择一个工作时间相对灵活度比较高的，不愿意每天是朝九晚五坐在办公室里面的这个打工一族。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政府也开始要着手的去保护这一群这个劳动者，然后为他们提供和创造更好的这个福利的一些制度了。
12: 理解。好，那除了这个零工经济以外呢，我想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行业的，甚至是在不同的经济阶级的人，在这次的预算案都多少感受到了，预算案跟我有关哦。不像过去哈，可能很多人说，哎呀 ，M40 好像也没有什么被关注到。今年是不是 M40 最大受益的预算案呢？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呢，请肖博士再给我们做讲解。 这个时候呢，当然大家也可以就是透过我们的 WhatsApp 的一个渠道发问，如果你想要请肖博士给你做一些讲解的话，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下方留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0: 聊天下。
1: 今天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特备呢，我们有经济学副教授萧赛子博士。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这个 M40 的群体哈。因为呢，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群体是比较复杂的，
2: 是
1: 啊，毕竟呢，它有打工一族，就是领收入的，也有一些小创业的，甚至是中小型企业很多的雇主，甚至老板也可能是 M40 的群体，因为它的范围蛮广的哈。那整个需要帮助这个群体的人，的方法就比较不一样。我们过去说马来西亚一直陷在一个中等收入的陷阱当中，就是这些人下不去，不能说下不去，不会下去，但又上不来，
2: 是
1: 所以这次呢，算不算是有真的在着重在 M40 呢，萧博士？
3: 我个人觉得确实我们有看到几个举措是跟这个中产阶级相关的，比如说他也被这个SARA 整个覆盖了1300万人，所以中产阶级也可以拿到这个 SARA 的这个援助金。另外就是个人所得税的这个门槛，我们也看到7到10万呢跟10到15万的这个缴纳的这个税率也有了一个稍稍的一个下调。但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援助或者是支持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否是真的足够的，我觉得可能要打一个问号。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刚刚进程有提到他们这一群 M40 是不是会掉到这个 B40， 其实答案是的，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就有将近 20.18% 的这个中产家庭他的收入下跌比较明显，就掉到了这个 B40 的群体里面。第二个就是我相信现在更多的中产阶级他需要的一种援助不是一个消费型的援助，比如说你给我100块200块钱，或者是你稍稍增多一点我的可支配收入，而是他期待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性的一个补贴的援助，就是说你真的能够帮助提升我的技能从而让我获得更高的一个薪水，然后提高我整体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水平跟这个幸福度。所以我觉得中产阶级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方期待。
1: 可是可能很多人会说是这个是要做的，但是你也要先给我一点让我可以过生活所以就这100令吉2次或者是这个可扣税的基本减免从9000到12000。那其实纵观所有不同的经济体来说，其实这个9000令吉1年或12000一年的基本税务减免是不是应该要每年检讨的呢？我不晓得在经济学来讲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3: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随着每一年这个国民收入的这个水平的不断增高，肯定是要进行这个调整的，甚至是要根据每一个地区它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成本来进行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像比如说雪隆这样的大城市肯定会比其他的州属它需要的这个可支配收入来得更加的高。但是如果回到说从这个缴纳的门槛从9000来到这个12000，真的会给大家增加很多的可支配收入吗？其实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大概就是每年增加1600令吉。那你除到每一个月，其实每一个月你就大概多了130多令吉。可能就是你可以多出门去吃一餐饭跟你的家人一起。但是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数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增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食品行业零售行业服务行业他们的一些消费的一个增长。但是你说对于真的这些家庭能够帮助他们去更多的偿还他的债务，然后增加他的应急的储蓄，我相信这个可能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这个数额就是摊到每个月来说130令吉还是非常的比较有限，
1: 尤其在这个首都啦，
2: 是
1: 100多块钱，可能你
2: 一眨眼就没了，
1: 分起来一天就是那几块钱的事情。
2: 所以你看，我们不同收入群体在拿到了这项税务优惠之后，可能大家的消费行为或多或少会有些不一样，但是照博士你的说法可能它的实质效应不会太大。那有哪一类或者是有哪一类的减税活动，或者是其实这税务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才能够更加带动消费或者经济增长吗？如果从你经济学的角度来可能来看的话呢？
3: 像刚刚我提到的，我想这种就是消费型的补贴更多的就是带动我们的餐饮行业零售行业跟服务型行业的这种可能企业的一些销售额或者是营收的一个增长。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应该专注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生产性补贴。所谓生产性补贴就比如说你真的我通过你这个补贴可以去极大幅度的提升我自己本身的一些技能， 比如说我不仅是学习怎么样用 AI 解决我写一个比较好漂亮的文章，而是说 AI 怎么样能够运用到我的实际工作中，提升我的工作效率，提升我的最后的一个生产力跟我的一个工资水平。那我想这个可能是大家更乐于看到。
1: 可是这个部分呢，它必须要建筑在我们的职场是有配对能力支付薪水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呢，有出现一些状况呢，就是高学历低薪酬，也许是因为大学生人数多了，或者是因为这个职场的利润盈利还有这个生产力不够，就是哪怕你再厉害，我整个厂或整家公司生产出来的价值不够高，所以我不能付你高薪，那就连带哈，它就是一个骨牌效应这样子啊，就是整个连带。所以这个部分您本身在象牙塔啊，您在这个学术界，你有看到这个现象，或我们有找到解决方法了吗？如果现在政府说在这个预算案里面为半熟练的职位跟大学毕业生设定2500令吉的最低薪金，然后以提高就是这种有学历的人的基本薪水，它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吗？
3: 好，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要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确实这个大学生低薪就业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目前整个大马的市场上有195万拿着大学文凭却在做着低薪工作的年轻人，还不要说在所有的马来西亚的年轻人中有 10.38%， 就每10个人中有一个人还是没有找到饭碗的，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提升他们的这个最低的这个，比如说进入职场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薪金水平，确实能够帮助年轻人可能减缓一些他们的焦虑，特别是在这个大城市生活刚刚迈入职场这样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问题的源头可能还要回归到，就是怎么样能够缩小这个大学生大学毕业生然后跟企业所需要的这个技能之间的这个鸿沟的一个问题，那么就需要可能双方来共同解决。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可能这个东亚很多韩国国家，韩国它最近可能在今年的4月份推出了一个叫做青年新政计划，政府投入大概8000亿韩元，就比如说它由 SK 三星这些顶尖的大厂他们来设计他们的职业培训的课程，然后交给院校来进行这个培训，那他就可以很清楚的让院校知道我需要什么样技能的，你就按照这个指南来帮我培养，你培养出来之后我就可以让这些年轻人进到我的大企业里面工作，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薪资。在另外一个程度上，就是这个培训的费用是来谁来承担的呢？然后韩国的政府也除了投入这个8000亿韩币然后来运行这个青年新政计划以外，然后也给这些积极的参与这些培训的年轻人每人每个月大概30万到50万韩元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然后让他们能够积极的这个毫无其他的担忧的情况下能够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培训工作培训的计划中来。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小企业在面对这个最低薪金增长的时候可能会担忧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我给了你更高的薪资，但是你的技能真的能够配得上今天我给你这份薪资吗？这个技能的高低，比如说你说中等能力水平的人提高到2500，谁来界定，谁来决定，是我中小企业说了算的吗？可能你的界定的标准跟中小企业需要的标准又不一样。那第三就是帮助年轻人帮助普通的其他的一些低技能者提高技能的过程中是由谁来买单这样的培训费用。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渐进式薪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政府来帮企业一起来承担这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薪资。当然我们已经看到截止到上个月为止已经有大概全马将近50000的这个民众已经参与到这个最低薪金的这个试跑活动中来了，但我们肯定要等到年底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计划是不是有用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技能跟薪金水平一定要匹配的起来才对企业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做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要去帮企业然后 cover 掉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薪资的一个涨幅。
1: 这边就提到了就业鸿沟跟职薪鸿沟之间的这个解决问题。
2: 对对，但是刚刚萧博士提到了一点了，就是比如这个鸿沟问题，技能跟薪资是不是匹配？但是其实我在看这个把半熟练职位和大学毕业生设定为2500令吉的最低薪金呢，我是有一点心有戚戚焉的，因为我10年前大学毕业出来，我的最低薪金就是我们进入职场的最低薪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左右，所以甚至可能在更早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大学毕业生他们的薪资可能也是在2300令吉左右。那 等于就是我们社会在进步，我想大家的课纲应该也是有跟着在进步的吧，但是薪资方面并没有。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作为青年哦，我们要怎么样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去适应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吗？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接轨呢？是除了是等待这个新青年的培训，或者是我们提升自己的能力之外，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企业也好，应届毕业生也好，其实大家可以怎么办？
3: 我觉得一个就是从青年人可能大学生他自己的层面，毕竟我觉得在学校学到的书本知识和你实际的操作是有一部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实差距的。这就好比说你会使用 ChatGPT 去写一个更好的文案，和你怎么样更好的训练 ChatGPT 帮你在职场中写出一个更加专业的比如说金融的这样的客户的服务方案，或者是一个更好的 proposal， 这个之间是怎么样去结合你的这个专业知识能力和企业的这个需求，以及使用这个 AI 的一个技能的水平和培训 AI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这个之间是需要年轻人更多的去职场中动手，通过实习，通过这个学习去得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企业的层面，因为毕竟在全马提供我们将近一半工作岗位的饭碗的还是我们的中小型企业，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参与到比如说进出口的参与到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链中的只有17%，所以他们能够给年轻人创造更多元化的更高端的一个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以及场景的机会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够在大企业中然后获得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要进一步的努力，除了年轻人要更多的去实习和提高他的这个动手的技能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企业中小型企业也要更多的提高他的本身的一些价值，然后参与到这个海外的一些进出口贸易中来，这样子才能够提高他的企业效益，给年轻人更好的学习环境。
1: 无论如何呢，这一次草案中建议调高最低薪金到2000令吉，目前呢这个中小微型企业只要销售额是5000万令吉以下是豁免的啦。但我想呢这个我们可预见的未来，如果这个豁免逐步的拿掉之后呢，我想政府的目的应该就是希望所有国内的企业不管公还是私都可以达到这个2000或更高的最低薪金额。下面回来呢，我们来谈一谈现金援助吧。现金援助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策略，而这个策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稍后来我们看看夏欧塞子博士怎么看待。

0: 解码财案，
1: 您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4: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摸一下。
5: 主任。不要这样！
6: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7: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8: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7: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8: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7: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8: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7: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8: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7: 拒绝性骚扰。
9: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0: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9: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iFM 下班聊天下，
11: 好，回到来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2: 你好，我是 Fish 真怡。那在我们线上呢，还有经济学副教授萧赛子博士来和我们一起聊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
11: 是，
12: 刚才说这一段我们要来谈大家最关注的现金援助嘛。那在这一届的财政预算案呢，政府有提高了这个现金援助的部分，从去年总额150亿的拨款到现在是160亿的拨款。所以先请博士直接来和我们说一说吧，到底这个所谓的现金拨款，无论是SARA 或者是 STR， 到底它对受助者或者受惠者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呢？
13: 好，我想这个范围的扩大，确实我觉得在政府更多的是考虑到了这个效率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大家更呼吁的是，哎，你在补贴的时候应该更加的精准，比如说我家的孩子更多，需要照顾的老人更多，你就应该给我提供更多的补贴，而不是一刀切的，然后每个家庭一样的一个数额。当然在我们这个收集的数据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应该要更注重这个效率的问题，然后以这种就是同样的援助的这个数额，然后来更加快速的补贴给我们那些需要帮助的一些贫困的一些家庭。那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有两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就是当然通常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者他拿到的每一笔钱，他会比这个中高收入的人群更愿意花其中大比例的去消费。比如说可能你同样的收到100令吉的这样的一个援助，低收入家庭愿意可能花60到80这个令吉来进行消费，那可能中高收入家庭他进行消费的这个数额就相对比较低，可能只有40令吉，另外60令吉可能拿做这个储蓄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投资。所以可能这个家庭拿到这样的一个现金援助之后，确实对市场上的一些消费型的一些行业、服务行业、餐饮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带动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具有持续性，因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单一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性的一个援助，可能很难从一个根本上去解决这些贫困家庭之所以贫困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未来可能基于更多的大数据的情况下提供更长久的持续性的，比如说6个月甚至是1年每个月按这个额度进行发放的一个长久援助，可 可能更能够帮助这些低收入家庭提高他的这个家庭的财务的韧性。就比如说，哎，我已经知道了我每个月可以收到这样的一定的限额，我就可以知道，哎，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准备我的这个储蓄计划了，而不是说，哎，这个月我有100块，下个月我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我们需要更加去关注。
11: 嗯。可是大家都很担心啊，这些现金发放究竟它算不算是针对性？我们过去从针对性一直走到18岁以上就能拿，那个是不是针对性？这个又是一个很有趣的形容方法。但是大家也都很担心，就是国家的政策啊不管是在政治考虑来讲，或者是人民的这种感受度来讲，你一旦发放，你就很难把它收紧，甚至是把它取消掉。这是我们历来10年、10几年所看到的一个现象。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如果我们要减少对这种所谓的现金发放的依赖，还有呢也让政府呢在财政上不要很大块的都一定要挪在这个部分，减少我们的一些自由调动度啊，或者是减少不同的处理方法，我们未来还可以怎么做呢？
13: 我觉得可能未来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刚刚已经我们谈到的，更多的从提供消费型补贴到生产性的技能相关的一个补贴，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你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是我直接给你一块一条鱼，不如我教你怎么样去打鱼的一个方法，让你真的能够从根本上提高你的薪水，不止那100块钱，那你可能未来对于这个补贴的这样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第二，在我们无论是发放补贴还是取消补贴的过程中，不要是一刀切的，这个一刀切就是说我今天有明天没有，以及谁可以拿到和谁不可以拿到，是只针对我的低收入群体，然后中产阶级我直接砍掉吗？是不是也可以参考这个渐进式薪金的方式？其实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有渐进式补贴，就比如说你收入越高，可能我给你的补贴就更加的额度就会逐步的一个降低，然后逐年放慢这个步伐，这样子可能大家从这个适应程度上来说，或者接受性程度上来说也会更加的一个容易
12: 所以我想这个所谓的现金援助呢，其实就是在帮助一些群体或者是家庭度过一些经济上的难关。那长期的话呢，像刚才博士一直有在重复的，我们还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包括政府也有鼓励大家去学习 AI 比如提供这个 AI 订阅费扣税，还有10万个免费 AI 订阅的名额。哎呀，我如果现在去订阅的话，不知道还抢不抢得到这10万个名额。那但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类所谓的数字普惠的措施，其实对于我们这类型的中收入群体啊，中等收入经济群体来说，它是真的能够缩小数字所谓的鸿沟吗？像刚才我们所谓的技能跟薪资之间不匹配的问题呢，还是只有那些本来就已经很会 AI 的人，他们反而更受惠？
13: 首先讲到这个本来已经很会 AI 的人，大部分都已经订阅了，而且他不仅订阅了，可能他已经开始使用那些我们说的 token 在让用这个 AI 在他的这个每一天的工作中帮他们提高他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了。所以我想这个更多的这一次预算案中提到的，比如说AI 的订阅名额也好，或者是 AI 的订阅费扣费也好，更多的只是帮助普通民众，还不具备这一部分技能的普通民众去提高他的这个素质的一些普通的一些素养但我觉得可能未来应该去着重的这个 AI 的方向，可能更应该从民众的身上回归到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实际的产业中来。比如说我们今天知道这个 AI 或者是这个数据中心或者是这个半导体的设计，都是需要这个 AI 的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运用的。那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其实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水平，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能够搭上这班车，然后获得一些更高的营收，帮他们达到这个门槛呢？比如我们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在台湾他们就是说中小企业为了他去学习这个比如说半导体或者芯片的设计，你首先要去购买一些 AI 的一些比较高水平的一些软件，那你要买这个软件的授权，其实这个费用是明显高过于我们今天可能去 subscribe 一个 ChatGPT 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账号的。那政府那台湾的地区的政府就给他们这些中小型企业提供一个打包的一个 啊，一个市场价，比如说你可以用市场到5到8折的一个价格去可以买到这些 AI 的软件，用到你的这个半导体设计或者是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讲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的 AI 的一个应用水平，然后帮我们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而不是今天只是普通的使用 AI 说写一个漂亮的段落，写一篇漂亮的文章。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对我们的真正的产业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们可能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他们也正在建立他们的提升他们这个我们说的 AI 或者数字化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和素养的过程中，对他们来说的应该帮助是非常大，或者是对有这些低龄儿童的这样的一些家庭们应该是比较有帮助的。
11: 当然呢这个部分呢希望大家可以多研究啊，这些 AI 的工具它其实超越了你想象中的，就是帮你写文字啊，帮你做翻译啊，帮你做一些梗图啊，或者是让你有一个漂漂亮亮的背景啊，这些其实以外呢我们过去也说过AI 代理人或者是 AI 工具它能做的东西很多，能不能够运用在你的公司上呢，确实它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研究，希望这个预算案的推动是可以帮助到这一点。下段回来呢我们来给萧博士提问一下听众朋友想知道的一些部分，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的锁定 iFM。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发了信息进来，他就说萧博士啊，在这个2027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萧博士，那2027年的预算案当中呢，发展开销只占了总预算的 18% 左右哈。那一直以来呢，我们的行政开销大于发展开销，这是一个大家都会点出来的啦。那么在需要严格的控制赤字的背景之下，这个比例足以支撑我国未来的中长期经济转型吗？如果呢，政府想要扩充发展开销，除了继续依赖这个 PPP 和 GLIC， 就是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出资，还可以从哪里挤出资本呢？这位听众很经济学哦，那就请萧博士来回应了。
1: 该不会是我们的同行吧？好，我想可能今年的这个发展开销确实其实一直以来它跟这个行政开销的比例都是差别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你跟过往这几年相比的话，其实今年的发展开销还是有小幅度的增长的。那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可能过去几年我们过了一些苦日子了，然后今年这个家庭的这个自制金状况、债务状况变得比较好的时候，也可以给大家发一些补贴，让大家每天把饭吃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还不会是比较大幅度的去提高发展开销，或者有明确的非常下重手的去投资哪几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型行业的一个年份。可能明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大家会可能会看到政府有哪一些具体的规划，在哪一些比较有战略型的产业上投入更多的发展开销。因为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我们看到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这个笔记，其实有大概45%的发展开销都落在了经济领域，然后在这个经济领域有将近一半都是给了交通的领域，比如说槟城的 LRT、 沙巴的高速。所以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比较明确的行业我们目前可能还没有看到，可能明年的财政预算案才会有更明确的规划。那回到这个融资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目前无论是 PPP 还是 GLIC 来说，他们都是有它内在的一个融资的局限性的。比如说第一PPP 的模式，它可能虽然在一开始能够把这个建设的这个成本转移给我们的这个私人的一些企业，但是最后其实政府还是会需要以比如说租赁费的方式或者是购买服务的形式来最后去买单的。那如果我们看到 GLIC 的话，其实 GLIC 它目前如果你需要去 pitch 它去做某一个项目、某一个产业的投资的话，它更多的是看重它的这个商业回报是不是高，然后它的回报的周期是不是能够比较快速。所以你会看到目前市场上马来西亚的 GLIC 它的资金的流向更多的去了一些比如说回报周期比较短、风险性又比较低的一些战略性的一些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半导体啊等等等等。对于那些比如可能说地处相对比较偏远、回报周期比较长，或者是甚至一些基础的科研， GLIC 可能投资的这个动力是比较少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PPPP 还有 GLIC 他们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其实更多的都是来自于国内的储蓄也好，或者是资本市场。我想大家都不愿意说他们这两个部分能会把我们的公共的储蓄和退休的保障的这个用途挪到其他的发展的这个开销或者是项目中来。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目前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进一步的把这个补贴进行合理化，把不该用的钱然后省下来，然后通过更多的更严格的审查去监管它的使用的一个流程、使用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回报率，然后把这一部分钱省下来投资在我们更好的这样的回报更快的一些更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发展开销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需要更大的预算，我们也不是希望 PPP 或者 GLIC 使用我们的退休保障或者是国内的国人的储蓄去立刻的投入在这个发展开销上，而是有一个更好的预算把这个不该用的钱省下来用在刀刃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做法跟答案。
2: 是，好，我想今天呢博士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和我们一起来剖析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还有分享他自己觉得一些重点。我想对于民众来说我们是更加了解了，尤其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次的财案。
0: 当然呢，刚刚的那个回应呢也正好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总结了哈。预算案呢每年都会越来越大，这是确实 实的，只不过呢我们大了之后呢，这些资金啊或者是资源应该往哪挪呢？每一个就是做财案的团队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的想法。我们也看到了昌明政府目前呢就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就是我们说的让我们前面的那个道路呢能够走得更加有资源或是更加的稳定了哈。虽然要高瞻远瞩，但也要扎根大地啊，这两者呢要做得到不容易。谢谢肖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
2: 谢
0: 谢你。
2: 谢谢
0: 我们明年见咯。好，谢谢你，拜拜，拜拜。好了，7:58了，我是 JC，
2: 我是甄怡。
0: 那明天呢也都会就是让其他的同事来主持节目，但请你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交班给越听越爱。
2: 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长 Dadusri Fahmi Fadil 今天建议推行一项全国性倡议，保存及重现马来西亚建国先贤的历史性演讲和著作，以传承给后代。他说，这项倡议的灵感源自先驱记者维克托·莫莱斯著作的再版。该倡议包括可以从档案中搜集珍贵的演讲稿、文章和历史记载。他说，将与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讨论，以确定最合适的做法。如果可行，将争取配合明年的国庆月庆典举办相关活动。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o Badru Hisham Alias 表示，自9月17号推出新一代 MyCard 以来，截至10月11号，在这25天内，全国一共发出202829张新一代身份证。在发卡数量方面，排名最高的五个州属及联邦直辖区分别是吉隆坡、柔佛、沙拉越、雪兰莪以及沙巴。该局总监强调，登记局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在各州之间制造竞争，而是确保公众能够获得安全、高效及便捷的服务。他补充，新的 MyCard 不仅在外观上有所改变，也通过53项安全特征加强身份安全。这些改建是为了加强证件的完整性，并降低伪造及身份遭到滥用的风险。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对一支广泛流传的视频展开审查，相关视频的内容被指含有关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销售与服务税及个人所得税减免相关的虚假和误导性资讯。文稿说，传播这类虚假资讯将导致公众对国家税务政策产生混淆，引发没有根据的担忧。因此，通讯委员会已经将这件事转交财政部，并在评估该视频的内容，包括传播的具体情况，以及可能对

沙拉越计划将州内港口的监管职能统一归于沙拉越港务局，以加强整合物流效率以及贸易竞争力。沙拉越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 Dado Marjan Rini 表示，这项措施是协调明都鲁港和沙拉越其他港口发展的策略之一，以优化各港口的功能。他说，当局也计划根据各港口的地理优势以及产业实力进行分类，以避免功能重叠。他在今天告知沙拉越州议会，重组收费结构，提升港口设施以及基础设施，以及将管理模式转型为企业实体，也被列为提高有关领域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有所上升，包括人工智能相关市场调整以及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安全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说，全球金融市场不应该掉以轻心。尽管市场目前仍然具有韧性，但是人工智能引发的抛售潮、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以及网络攻击都可能构成威胁。这些风险很可能在短期内引发金融环境急剧收紧和市场动荡。该组织呼吁决策者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包括对第三方科技供应商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红十字会星期二呼吁西亚局势紧急降温，并警告战事升级将给数千万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法新社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奇表示，西亚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在让平民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拄伫北京展开五日工作访问的副首相达杜斯里阿麦扎希哈米利指出，我国有意思继续加强甲中国的合作，打击网络诈骗，强化跨境调查，并对多等因为非法活动而被淘汰的资产。我国将会在全球天时物策方面深究跟中国合作，包括相关设备和以卫星为基础的系统。副首相阿麦扎希哈米利表示，希望参考中国在灾害预警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加强国家应对东北季候风期间多变天时的防灾工作。扎希哈米利也指出，预计未来的两个礼拜方向将会转去印度洋，希望会减轻跨境安排对马来西亚半岛加沙拉瓦造成的影响。伊讲气象局的总监已经是向伊通报有关方向变化的预测。我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预计将会在明年三月到五月期间会出现的热天时的较极 El Nino 现象，这可能会导致全国的气温突破 40.1 摄氏度的历史地冠的纪录。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希桑指出，根据目前的真热强的 El Nino 的现象分析，加上气候变化和全球暖化的影响，全国地冠的气温可能会超过41摄氏度。教育部长达杜斯里法里纳斯的指出，受了安排的影响，纽佛马拉加、新比兰这三个州的全部学堂，加索兰国、平兴、沙巴加沙拉瓦部分地区的学堂，将会在明仔礼拜三继续关闭，改为居家教学加学习模式。其他的州属加县区的学堂将会如常运作。亚洲交通博览会 TXA 将会从本月20号起在吉隆坡举行，到时阵有超过150名的主讲人加60。

场的论坛，以吸引本地的国际交通业者参加。交通部长刘兆福讲，这项为期三日的活动由我国交通部主办，地点是伫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展览中心。到时阵将会展示交通科技的发展甲未来的趋势，包括电动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甲物流设备化。公共工程部长达杜斯·阿莱森德·南达林基指出，未来的全面落实多车道自由流动大道收费的系统后，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也将会用在收费系统的运作。他说 AI 目前已经是应用在道路管理、规划和维修工作，包括联邦道路和州级道路。他说在道路顶级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也符合我国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发展的方向。国民登记局总监达杜巴朱希山保证，麦卡身份证制作过程严谨，并有严格的安全和品质管制，确保不向无符合资格的人发出合法的身份证。伊讲制作过程中损坏的卡片会被剔除，并根据指定的序列号码进行审核，防止卡片遭到随意的替换。伊讲麦卡制作的系统符合 ISO 标准，并有几落项安全特征，降低身份证被伪造的风险。另一方面，自9月17号推出新的麦卡以来，截至10月11号至25日以来，全国已经是发出了202829张新一代的身份证。巴杜希山指出，在发卡数量方面，排名第一关的五个州属和联邦直辖区分别是吉隆坡、柔佛、沙拉瓦、索兰古和沙巴。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清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转身之前，隐约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5: 我是吉大阿森啊。这个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对大部分来说是好的，整个我们孩子的教育费啊，其实要来考 income tax 是真的好咯。因为当今晚要教孩子有什么不简单啊，让他去补习啊，去学才艺班啊，就是一笔真的大的开销咯。所以说这里也是来考 income tax， 也是减轻那种做大部分的负担，才减低那种生活压力咯，也是一点不就是一点不啦。
0: Hashtag 我们得到的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七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7: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在越听越爱，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从明年6月起，政府将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同时豁免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调整最低薪金至2000令吉。从 ESG 社会责任角度来看，企业如何在兼顾经营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员工的待遇呢？马来西亚 ESG 工会会长谢国雄博士：
4: 这项安排回应了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员工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第二呢就是小企业也需要时间调整它的经营的模式。当然这方面政府应该是看到了中小企业的困境，也看到了员工的困境，但要持续推动更好的待遇，还是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员工技能，还有改善管理。你只是为了加薪而加薪，公司生产效率没有提升，换句话说，它的竞争能力就没有跟着一致的进步。由 ESG 的角度来看呢，准时发工资啦，适用的法定和劳动要求得到遵守啦，工作场合的安全、工时还有休息安排清楚，这些是员工的福祉。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5: 一滴水，
1: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5: 先学会下坠，再学会存在。
6: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1: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6: 冲破无休止的痛。
7: 最后带动人们，我想我想要。
1: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越爱，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亚军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2: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1: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2: 不用钱
1: 啊。
3: 从十月一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er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0: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 Uber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er.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3: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0: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1: 妈，走。
2: 去哪里哦？
1: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2: 好好好，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慕前，为您带来晚间新闻。2022年至今年九月期间，反贪污委员会冻结价值12亿7000万 ringgit 财产，涵盖银行户头、首饰、不动产及其他贵重物品。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egaran 指出，反贪会援引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44条文，冻结这些财产。他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去年共有1336项财产冻结令在该法令下发出，今年1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则有1006项财产被冻结。他也提到，去年有481项财产冻结令在未提控的情况下被撤回，今年首9个月则有781项冻结令被撤回。涉及在国内犯罪的缅甸难民必须事先在国内接受刑罚，随后才被遣送回国。内政部长 Dur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虽然缅甸政府愿意接收目前在扣留营被扣押的该国国民，不过这些难民将事先接受筛查，才能将他们遣送回国。这是因为一旦发现他们在我国有犯罪记录，就必须事先通过法律处理。塞夫丁也透露，根据我国与缅甸所达成的初步承诺，会将5000名缅甸难民送回国，至今已经通过船只遣送了当中1400人，其余3600人则会被分批处理。另外，针对有我国公民因涉嫌运毒而在日本被捕一事，塞夫丁纳斯顿则透露，内政部会针对此事向日本当局获取准确情报，而该部也已经指示武吉阿曼全国刑事调查部毒品罪案调查组立即确认已经获知的事情真相。国民登记局强调，任何有关在该局记录内修改种族资料的申请必须具备明确的血统基础，并加上合法的文件支持以及已生效的法律条文。局总监 Dato Baju Rokisham Alias 表示，有关的修改不能擅自处理或只根据个人喜好来处理，反之需要审核申请者的出生记录、父母和资料以及相关文件。他说，在一些特定情况，一旦本地与外籍夫妇已经通过合法途径结婚，

Ringgit 收入转交政府一事开档调查，五级阿曼全国刑事调查部毒品罪案调查组总监 Dadu Rusti Muhammad Issa 指出，警方是在10月7号接获一宗相关投报后，便援引刑事法典第409条文彻查，至今已经传召六个人录口供驻查，而警方也会在近期内传召更多人录供。他发文告指出，警方也已经接获相关文件，目前正进行审查。国外方面，一艘货船星期二在保加利亚海岸外遭无人机袭击沉没，船上的11名船员失踪，保加利亚就此召见了俄罗斯大使。保加利亚官员说，两艘货船在夜间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在克拉佩茨村附近海域沉没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 HS Dignity 号货船上，有5名船员获救，仍有11人失踪，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另一艘遇袭船只是悬挂马耳他国旗的 Chelsea 3号货船，船员为7名乌克兰人和8名阿塞拜疆人，他们都已经获救，并且无人受重伤。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我国有意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打击网络诈骗，强化跨境调查，并对火因非法活动之弊撤出该资讯。目前在北京展开怒击，刚才黄鹏该副首相，那就是你阿麦扎希哈米利指出，这项愿望符合两国打击跨国犯罪的努力，同时也加强双边合作。将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带来实质成效，尤其是在外创与执法领域。对此，美东两国正多加强情报共享，并协助调查及执法行动。阿马扎希也答，我国正多全球天气预测方面全球与中国合作，涵盖相关设备以及为以卫星为基础的系统，希望接近中国大灾害预警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加强国家应对东北气候风气间多变天气的防灾工作。伊也提到，预计未来两个星期内，方向会转向印度洋，有无将近跨境阴霾对北拉西亚半岛及沙拉瓦造成的影响。伊答，气象局总监已经向伊通报有关方向变化的预测。另外，我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预计将到明年三月至五月期间会带来酷热天气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这可能导致全国气温打破40.1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气象局总监马马希沙马马安尼指出，根据目前极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分析，加上气候变化及全球暖化的影响，全国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1摄氏度。由于北拉加、香米兰这三个州的所有学校，以及索朗奥、平兴、沙巴、加沙拉瓦部分地区的学校，将与马吉星期三继续关闭，其他州属及归区的学校将如常运作。教育部长的都是法里达斯内多两支发帖文指出，多索朗奥涉及的几区分别为呼鲁兰亚甲索邦，平兴则涉及广东、北京甲横滨。此外，还有沙巴的岛屋，以及沙拉瓦的西凉、斯里阿曼甲卢布安顿贵。教育部已经向教育服务委员会 SPP 提出申请，要求为近317名后补教师，以填补全国各地教师职位空缺。教育部副部长吴家华今日交代国会下议院，这项在今年9月提出的申请，涉及880名花都登台录取通知。

界后部甲斯坦界部分人选。换个焦点，由于外国半导体出口资金无被美国要求征收关税的迹象，意味着外国半导体将继续享有免关税待遇。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德鲁斯利·约哈利·阿布杜加尼透露，美美两国根据贸易法对300抗议条文展开谈判，涵盖四项扩堆，其中强迫劳动扩堆已经敲定，对于无效啊无敲定的是三年过程。通信部长德鲁斯利·范维法德建议推荐一项全国性的倡议，保存其定向马来西亚建国所向的历史性演讲和独集，以重新搬后道。该倡议包括会使从长华东小吉典故的演讲到文章和历史记载，一旦将与国家团结部长的艾伦·阿根达根讨论，以确定最合适的做法。如果可行，将争取配合明年国庆月的庆典举办相关活动。黄汤威将与警方合作，调查蚂蚁机资金有限公司和 Jetlist AI 有限公司拖强列路交通客三个一串四百万连接的宽行。以上的 RTM 调查新闻是由邓子斌编辑。

0: 天是10月13号，1994年的今天，国家能源工程技术研究所伊卡碳正式成立。伊卡碳是在国能基金会的管理下成立，是国家能源公司 TNB 旗下的教育基金会。该研究所提供各类学术和培训的课程，包括工程与商业硕士和学士学位、管理与行政培训，以及职业与手工艺技能培训。伊卡碳的建校历史可以追溯至1976年成立的苏丹阿玛沙培训学院。那个时候，该学院主要负责为国家电力局的员工提供培训。随着机构不断发展，伊卡碳于1997年6月升级为大学，随后更名为国家能源大学 （University Tanaga National）， 简称 UNITAN。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有飞。
1: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2: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3: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1: 锁定 iFM
4: 综艺热搜榜。
3: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和你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那如果今天有人和你说我们去旅行吧，你可能就会问，去哪里哦？住什么酒店？有什么好吃？但是如果他说我们从中国云南昆明出发，一路骑脚踏车回新加坡，而且总共是5000公里，横跨6个国家，历时70天，你会怎么回答呢？确定是骑脚踏车不是坐飞机吗？那今天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真的挺疯狂的，它就是新传媒的慈善骑行实境的这个节目，那叫做齐心协力。那它的这档节目的骑也是那个骑脚踏车的骑啦。11位艺人就从中国昆明出发，经过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最后一路就骑回新加坡，总共是5000公里，历时70天。但是最特别的呢，就是不是11个人一起骑完5000公里哦，而是采用接力的方式，你骑一段，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就继续下去啦。所以这个节目真正要看的可能不是谁骑得最快，而是当我累到不行的时候，我愿不愿意相信下一个人呢？而这一次啊，他们骑行的目的呢，也不是纯粹的挑战自己，更是为了新加坡脑性麻的麻痹联盟筹款。那同时呢，也要提高的就是社会对脑性麻痹群体的关注。所以下来呢，就会跟大家聊聊啦，一群艺人为什么要用70天、5000公里骑出一档这么特别的节目呢？首先来认识一下这一档综艺节目吧，齐心协力。那节目呢是集结了11位新加坡艺人，包括了郑斌辉、还有陈邦云、Das Didi、杨慧诗、葛凡、包勋平、黄俊雄、林明伦、徐明杰、陈凤玲以及陈汉伟。那11个人呢，就以这种接力的方式完成这一趟5000公里的旅程。节目是在去年10月2号的时候呢，就在新传媒8频道播出，也是可以通过 MeWatch 观看了。那整个拍摄的周期呢，是长达70天，横跨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总共是5000公里哦。所以啊，这个不是明星去骑脚踏车，或者是要拍几个漂亮的风景啊，然后就可以回来了，而是真的是要面对天气、地形、长途的骑行、交通以及不同国家的路况和环境啦，甚至还要面对大卡车从旁边呼啸而来的那种压力哦。你想想看啊，平时可能我们骑小车呢，可能就只是在想，今天运动一下吧，可能就骑个20公里，已经觉得自己很厉害了。那他们呢？总共是要接力5000公里耶，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运动了，确实算是一场大型体能考验。那这一趟旅程的第一棒呢，就是由郑斌辉担任了哈，他就从中国云南的这个地方就开始出发，一路就骑向越南北部。这趟旅程就总共骑了7天，大约600公里。600公里你听起来可能就认为它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如果把它换成实际画面，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云南有山路，有上坡，有一些崎岖的路段，而且还要面对天气变化、交通状况等等。所以当你真正开始骑行，你就会发现风景虽然很漂亮，但是风景不会帮你踩脚踏板，所以你还是要有省一点力气了。那郑斌辉也是作为第一棒，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承担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啦，就是把这场接力正式开启。因为接力最有趣的地方呢，就在于一个人他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但是他还是要选择出发，所以其实也挺压力的哈。当然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人生，我觉得也挺相似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希望等自己准备好了我才开始嘛，或者是要等确定 哎，那就才可以成功。但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一个稳定的心，你才愿意踏出那第一步。但是好像现实很少给我们这样的保证，对吧？那可能有时候我们只能够先出发，然后一边走一边想办法。那换作是你呢，如果你要亲身体验的话呢，你的心情你的选择又会如何呢？期待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那现在呢也在我们的这个两个平台都看到大家陆续上线啦。刚刚上线的朋友后也和我们聊聊吧，你有没有看过这档综艺节目呢？齐心协力。那我们 iPhone 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8289。下来我们也先听以下这两首歌曲，约的就是蔡依林所演绎的骑士精神，还有就是周杰伦的龙战骑士。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洪俊《最后》。

0: 本周冠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云散的自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0: 解码财案，
3: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4: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5: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 1%， 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
0: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1: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极瓜极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3: 需符合条规。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Ready?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那下来呢，有看到这位朋友的分享啊，艾莉也说呢，一般就骑山路啊，有几次呢都是30到40公里的路程。哎，刚开始几次呢，哎呀，都是骑到脚抽筋啊。那当然啦，如果是没有足够的训练呢，骑脚车其实也不容易。好，谢谢艾莉的分享。那不晓得那其他朋友有没有这类型骑脚车的一些心得呢？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啊，齐心协力最值得聊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接力这两个字。那如果今天是一个人骑完5000公里，哎，我们可能就说，哇哦，这个人的体力真的很好，这人很厉害。但是是11个人接力，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骑的这一段呢，不只是属于你自己，你知道后面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你把这一棒交出去，所以不能够轻易的说啊，算了，我不骑，或者是你就放弃，因为你一停下来，后面的人就接不到了呀。这个就是接力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每一个人都完成自己的部分，最后才有可能完成整个旅程。那其实工作也是一样嘛，一个节目能够顺利播出，不只是主持人的功劳，或者是当中也包括了像摄影啊、灯光、编导、剪辑、制作还有音效，每一个人呢都必须完成自己的那一棒，节目才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一个团队也是如此，你不一定要做最多，但你要把自己的那一份给做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棒会不会刚好成为别人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啦。当然，如果你认为这一路都是哇，风景好漂亮啊，或者是这里真的很美，我们一起骑车感到很开心，那你就真的太小看这档综艺节目了。真正的长途骑行啊，当然少不了的就是疲惫、疼痛、怀疑，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沿途除了美丽的风景啊，还有艰难的上坡路，还有呢就是要面对交通压力的路段，所以观众看到的不单只是一人对着镜头微笑，而是他们真正疲惫的状态。因为当一个人累到没有力气的时候，其实很难继续维持完美的形象。你可能就会听到他们说，哦，真的很累的，不想要再骑了，为什么还有那么远？但接下来怎么样呢？他们只能选择休息一下，喝口水，调整一下，之后就继续下去。其实也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非常相似，并不是每一天你一定是哇哦充满动力，也不是每一天都能够保持正能量，对吧？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很累，可是就知道自己还有事情还没有完成，所以呢还是选择继续下去。但是这趟旅程呢，最重要的地方其实不是一人挑战自己的极限，因为如果只是为了挑战自己，他们大可以选择爬山、跑马拉松，或者是参加铁人赛。那为什么要骑5000公里呢？因为这一次呢，他们就是在为新加坡脑性麻痹联盟筹款，所以呢这趟旅程呢其实还是有两个目标，第一少不了的就是挑战自己，第二是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让整个节目变得很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骑的每一公里不只是我今天又完成了20公里啦，而是我今天完成的这20公里也可能让更多人认识脑性麻痹这个群体。那慈善节目最重要的其实不只是筹集了多少钱，还有让一个原本可能不被很多人注意的议题让更多人看见。透过这趟旅程呢，观众不只是看见艺人怎么样挑战体力，也有机会进一步认识脑性麻痹群体所面对的处境，以及社会为什么要给予他们更多关注还有支持。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那当然如果你也想聊聊你的心得，也欢迎大家到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在直播平台和我们聊天互动吧。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一起来听王艺君所演绎的骑士。另一首歌曲是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我是属龙的周慧光，奖学金委员会的委员。我家己工资由初七提贵到五七，也是对家收入的家庭来打，大概月300块是会使减轻生活的负担。但是对做生意的老板来打，尤其是车好在江南还是外劳的公司咧，人工提贵，成本自然也是提贵。不过政府有考虑的，强一届压力。接过我在办公室而使讲师入面，这点我觉得是真好啦。因为工人是希望工资提高，老板就是希望生意而使技术发展，所以我认为政府也是这个的介绍这个家庭，也是来帮助的强业发展的好，才有如在的就业机会啦。工人爱有职堂，老板爱有生意做，国家的经济才如来如好。
2: #我们得到的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少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继续和你聊《齐心协力》这一档节目。而我觉得这档综艺节目呢，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就是：我负责这一段，你负责下一段。你想啊，十一位艺人，70天5000公里，跨越6个国家，从中国昆明一路骑回新加坡，最后呢，就是由陈汉玮完成尾棒，骑抵终点啦。那这趟旅程最感动的，我觉得不只是完成了5000公里，而是11个人。把各自的这一段路连接成了完整的旅程。而这一档综艺节目《齐心协力》后来也在红星大奖2026中获得最佳资讯节目奖，这份肯定属于台前艺人，也属于每一位幕后工作人员。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啊，我们不需要一个人完成所有事情，有时候只是要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那一棒，哎，然后就相信下一个人会接住就可以了。因为人生并不是个人计时赛，而是一场接力。你不一定要骑完这些所有的旅程，但你走过的这一段呢，是同样重要的。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如果你在近期也听了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推荐分享吧。节目最后呢，也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林俊杰和五月天的阿信合唱的《黑暗骑士》，另外一首歌曲是黄龄的《骑士》。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也欢迎你就是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下个小时就和你聊聊翻唱歌曲啦。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合作成为优先事项，确保2027年财政预算案符合人民以及各州的发展需求。首相 Dadusriano Ibrahim 今天主持第50次大臣级首长会议后，在脸书发贴文指出，国家契约框架强调拨款必须根据各州邦需求做出协调，包括基建、经济及公共服务，此外也涵盖应对生活成本，并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纳入考量，还有边界安全，特别是涉及沙巴与沙拉越的边界安全。在谈到跨境烟霾问题，首相表示已经要求印尼采取更有效且立即行动应对露天焚烧问题。他说，这项严厉举措非常重要，因为烟霾不仅影响人民，特别是学生的健康，同时也干扰在校内的学习进程。我国放眼未来两年内，通过财政整顿、落实针对性补贴改革以及加强私人领域的参与，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或以下。第二财政部长 Dadusri Amil Hamza Azizan 指出，我国已经成功将财政赤字从大约五年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降低至去年的3.7%，目前正朝着既定目标迈进。他表示，财政整顿将有助于创造更多财政空间，提升我国在国际债务市场的地位，并增强国家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另外，我国放眼2030年会有大约250,000名海外留学生在我国深造，并聚焦在把学生来源国多元化。高等教育部长 Dadusri Zamri Abdul Qadir 透露，至今约有170,000名外国学生在我国深造，他们分别来自180个国家。他还提到，一旦有更多不同国家的学生来我国深造，意味着我国成了他们最佳留学的目的地。部长说，这些外国学生前来我国深造，预计每年为我国经济贡献了至少160亿 ringgit 的收入，而这个预期数据还没把其他各项经济活动溢出效应纳入考量。沙拉越立法议会通过2026年公共假期修正法案，进一步明确，当公共假期落在星期日或与其他公共假期重叠时，补假机制的实施方式。根据该法案修订内容，一旦指定公共假期落在星期日，紧接的星期一将自动成为补假日。如果星期一也属于公共假期，则顺延至下一个日期补假。除非沙拉越元首另有决定，并通过线报公告另行规定。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显示，我国学生的数学掌握水平出现下降。有鉴于此，教育部将通过各项干预措施，致力于强化学生的数学掌握能力，包括落实2026年马来西亚数学教育转型计划。副部长黄江河指出，相关措施也包括从一年级开始，及早识别学生的学习差距，以及改善教师。

以及在新情境中应用知识的能力。国外方面，匈牙利国会议员星期二投票议决，删除前民族主义领导人欧尔班执政期间于2021年通过的一项儿童保护法律中的反性少数群体条款。匈牙利国会以139票赞成票、51票反对票通过相关法案。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我在聊中一为带来学语选本。我国要以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打击网络诈骗，强化跨境调查，并追回因为非法发通而被窃取的资产。目前在中国北京展开五月工作访问的副首相特殊阿密塞哈米蒂指出，各方意愿符合两国打击跨国犯罪的努力，同时也加强双边合作，将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带来实质的信号，尤其是在安全和执法两国。对此，马中两国正在加强情报共享，并协调调查和执法行动。另外，我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预计将在明年三月到五月期间会带来酷热天气的超级 El Nino 现象，这可能导致全国气温突破 40.2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气象局总监华文希森指出，根据目前极强的 El Nino 现象的分析，加上气候变化和全球暖化的影响，全国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2摄氏度。姚阔马律甲是米兰的三个主的所有学校，以及石兰俄彭坑沙巴和沙拉耶部分地区的学校，将在听讲日星期三结束关闭，其他住宿和县区的学校将照常运作。教育部长特殊法令纳斯的蔡比姆书法贴文指出，在石兰俄沙劫的县区分别是胡鲁兰额和石邦彭坑住沙劫关丹普甘和荣宾。此外，还有沙巴雕塑以及沙拉耶的史莲、斯里阿曼和卢布安杜天。本个焦点，由于我国半导体出口至今蒙蔽美国要求征收关税的迹象，意味着我国的半导体将继续享有免关税的待遇。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特使佐哈里·阿杜加尼透露，马米两国根据贸易法第302条文展开谈判，涵盖四项的课题，其中强迫劳动课题已经后天，唯一还蛮后天的是残忍过剩。涉及在国内犯罪的缅甸难民必须事先在国内接受审判，之后才批遣送回国。内政部长特使塞夫丁纳苏迪恩伊斯马尤指出，虽然缅甸政府愿意接受目前在扣留营被扣押的改革国民，不过这些难民将事先接受筛查，才能够将这两人遣送回国。这是因为一旦发现这两人在我国有犯罪记录，就必须事先通过法律处理。另外，针对有我国公民因为涉嫌运毒在日本被逮捕一事，塞夫丁讲，内政部会针对这件事向日本当局发起准确的情报，而该部也已经指示布吉阿曼全国刑事调查部毒品调查罪案调查组立即确认已经发出的事情真相。公共工程部总特使亚历山大·奈达林基指出，未来在全面落实多渠道自由流通低碳消费系统之后，人工智能 AI 技术也将会应用于消费系统的运作。他说，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应用于道路管理、规划和维修工作，包括联邦道路和主协道路。他指出，在道路两国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也符合我国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发展的方向。

若然工资能持续不断的发展，我却必须同长桥一集保持合作，渐渐的紧定技术发展的步伐。国民登记局强调，任何有关差改局记录内小改种族资料的申请，必须具备明确的协同基础，并加上合法的文件支持，以及已经生效的法律条文。以上的 RTM 客意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聊翻唱歌曲，翻唱时光机。我想有些旅行啊，可能你只是为了要看世界，但有些时候我们走得越远，反而越容易想起一个人。那下来要为你送上的呢，就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陈绮贞亲自作词作曲，在2004年发行。乍听之下呢，他写的是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风景，收集了很多旅行的回忆。可是听着听着，你会发现歌曲真正想问的其实不是旅行去了哪里，而是一个人看过了这么多风景，为什么还是说不清楚自己究竟爱过什么，又为什么失去了对方。陈绮贞原唱的版本呢，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那种搭配着她清淡自然的嗓音，听起来就有一种好像在轻声诉说的感觉。她没有把失恋唱得特别激烈，反而是越是平静越让人听见歌词里的无奈。那下来呢，要和你聊的这位翻唱者就是心燕。同样一首《旅行的意义》，那当我们换另外一把声音来听，也许就会对这段故事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直接告诉你谁对谁错，它只是让你看见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留下了很多回忆，却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有时候旅行的意义可能不只是为了遇见新的风景，也可能只是离开一段关系之后，终于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所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心燕所翻唱的这首歌曲《旅行的意义》。可能你会想起某一段旅程，也有可能会想起某一个人。而你走了这么多地方之后，有没有发现有些风景会留在照片里，有些人却会一直留在回忆里呢？
4: 前往台北。
0: 歌曲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萧敬腾所翻唱的《亲密爱人》，为你送上的就是演唱会的版本。我们现在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南瓜呱呱，
1: 哇哇哇！
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9: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1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2: 太好了！这次司机朋友们有特别援助金可以拿。
13: 政府从2026年10月14号开始，分阶段向53000名的士、出租车和校车司机发放每人10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12: 唉，现在的生活开销不小啊，车子保养、轮胎更换，样样都要钱。如果能拿到这笔援助金，就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13: 确实，对每天在路上奔波的司机来说，这笔援助可以帮补日常开销，不过实际发放安排和资格条件还是要留意政府的官方公布。
12: 希望这笔援助能帮补一些开销，让我们开车载客也能少一点压力。
14: #我们得到的。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萧敬腾所翻唱的《亲密爱人》，相信好多朋友应该非常熟悉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吧，也的就是梅艳芳。那下来呢，也继续和你聊另外一首歌曲。有时候感情里最让人放不下的，不一定是对方有多好，而是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陷得很深，却还是舍不得离开。那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曲《溺爱》。这首歌曲是由郑钧作词作曲，后来呢就在李健的2008年的翻唱专辑《寂寞星空间隔》当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那《溺爱》这首歌曲写的其实是一个人在感情里越陷越深的状态，明明已经为了对方付出了很多，却还是常常希望对方都能够多留一会儿。明明已经是感到很疲惫了，却发现自己可能成为对方的负担，却依然舍不得放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这段感情让自己受伤，而是心里还抱着一点希望，希望自己再努力一点，对方就能够多爱自己一点。郑钧的创作带着比较直接的情绪，而到了李健这里，他用自己的温润沉稳的声音赋予了这首歌曲另一种细腻的听感。他没有刻意把悲伤唱得很激烈，而是让旋律慢慢推进，让那种越爱越深，越陷越难抽身的这种无奈随着歌声一点一点浮现出来。所以可能在听李健在翻唱这首歌曲《溺爱》，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一个人有多么爱另一个人，而是在听一个人怎么样在感情里面逐渐失去自己。有时候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当你发现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回应的时候，究竟有没有勇气停下来。下来就一起来听李健所翻唱的这首歌曲，原唱者就是郑钧。可能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你也会想一想，爱一个人究竟应该坚持到什么时候呢？而在爱别人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别忘了要好好爱自己呢？这首歌曲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也的就是李翊君所翻唱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为你送上的就是演唱会的版本。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李玉君所翻唱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是演唱会的版本。而这首歌曲的中文版的原唱呢，就是香港歌手静婷，是在1960年发行的歌曲。不过这首歌呢，其实它是改编自1955年的巴拿马作曲家的经典西班牙的歌曲哦，《爱的历史》。而这首歌曲呢，它的世界原唱哈，就是阿根廷或者是墨西哥歌手，有的就是利伯塔德拉马克，是在1956年演唱的。后来当然有非常多的歌手就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啦，包括邓丽君、凤飞飞、张国荣、黄小琥等等。而你心目中你又最喜欢哪一位歌手所翻唱的歌曲呢？那下来呢，就来跟大家聊这首歌。我想啊，前奏一响，可能就算你忘了歌词，但你的身体还是会忍不住跟着节奏动起来。那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郭美美的不怕不怕，特别为你送上的就是 remix 版本。相信很多人呢可能对这首歌曲都不陌生了哈，轻快的节奏加上重复又容易记住的旋律，当年一听啊就让人印象深刻。不过这首歌曲呢，其实不是原创歌曲啦，它是改编自罗马尼亚流行乐团 Ozone 在2003年发行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罗马尼亚语啊。那歌曲呢，就是由这个乐队的成员负责作词作曲，后来因为旋律非常洗脑，节奏鲜明，在国际啊就迅速走红。也因为网络上的那些不同的 Nuna Nuna Dance 的这个影片而广为人知的。那么到了2005年呢，新加坡歌手郭美美就推出了华语歌曲《不怕不怕》，让这段旋律在华语地区拥有了另一种生命。原曲的这种欧洲舞曲风格啊，搭配华语歌词还有轻快的编曲，也变成了一首很有那种派对气氛的流行歌曲。如果说 Ozone 的原曲呢带着浓浓的欧洲舞曲特色，那么郭美美的不怕不怕就多了一种亲切活泼，也更容易让华语听众跟着唱的感觉。有趣的是，这类翻唱或者是改编作品呢，我觉得最考验的呢就是应该要怎么样保留原曲的记忆点呢，同时加入自己的特色。毕竟一首歌啊要让人记住旋律已经是不容易了，要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听众跟着一起哼唱，哇哦，这个更难咯。所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郭美美的不怕不怕。也许你会发现呢，原来当年让你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那首歌背后还有一段跨越语言还有文化的音乐旅程。那我们今天的翻唱时光机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和我分享，我们也会在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和大家听听稍稍好听的翻唱歌曲。那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五月天所演绎的后来的我们，为你送上的就是眼泪未干版。那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下个小时有的就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都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也希望在下个小时能够听到大家点的好。

0: 解码财案，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利谢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家银行和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醒民众必须警惕一个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制造的视频，因为该假视频显示有人自称是这两家机构的高官，并促销私人投资计划和金融产品。国行发文告指出，一旦在社交媒体发现可疑的视频，民众必须向相关社媒运营商、国行或证券委员会做出举报。他们也可通过国行网站观赏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的假视频，以及有人利用国行的名义或冒充身份向民众行骗的内容范本。此外，民众也受促事先查询国行金融消费警告名单或证券委员会警告名单，以了解该机构或投资计划是否被列入警告名单内。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显示，截至今晚10点，全国有2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州巴西古当的指数为175点，依然是全国最高。其他出现不健康水平的地区都分布在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隆区、布城、彭亨、登嘉楼、沙巴、斗湖以及沙拉越斯里阿曼。另外，全国有40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只有位于吉打州的佛罗交谊是全国唯一处于良好水平的地区。警方针对16岁女中学生 Irene Sophia Cairo Faisal 命案的调查报告已经在本月9号提交给柔佛州检察局办事处。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dul Rahman Arsa 表示，州检察局办事处目前还在研究该案件，毕竟涉案嫌犯属于少年罪犯，而这件事必须给予更深入考量，因此警方还在等待有关单位采取下一步行动。我国谴责在沙特阿拉伯发生以当地平民和公共设施为袭击目标的行为。外交部长 Dadusri Mohammad Hassan 说，近期致电给沙特外长阿德尔·艾哈迈德时，已经向对方传达我国的这一看法。我国外交部今天透过社媒平台 X 发贴文指出，两国外长也在对话中讨论与西亚危机相关的主要课题，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外交部也提到，穆罕默德·哈桑也敦促涉及的各方必须以和平方式通过外交对话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随着沙特阿拉伯多个机场过去几个星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新加坡外交部星期二更新旅游警示，建议该国公民暂停所有前往沙特的行程。泰国政府为应对多年来的财政赤字并扩大财政收入，拟议向国内外游客征收1000泰铢的出境税，并计划向搭乘飞机入境的外国游客收取450泰铢的入境费。据彭博社报道，泰国财政部常任秘书拉瓦隆星期二说，财政部支持这项离境税方案，税务局已经就离境税法案展开公众咨询。他指出，拟议中的出境税是重启约20年前的做法，当年设定税额是500泰铢。尽管现有条例允许政府征收最高5000泰铢，但是当局目前考虑的税额为1000泰铢。出境税可包含在机票价格内，不必在出发时另行收取。一级方程式赛车星期二宣布与东非国家卢旺达达成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计划自2030年代初起在该国举办大奖赛。这将是自1993年以来一级方程式赛车首次重返非洲大陆。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合作成为优先事项，确保2027年财政预算案符合人民以及各州的发展需求。首相德德瑞安华·伊布希姆今日主持第50次大臣以及首长会议之后，在脸书发帖文指出，国家契约框架强调撥款必須依據各州邦的需求作出調整，包括基建、經濟以及公共服務，此外亦涵蓋應對生活成本，並將全球經濟不確定納入考量，還有邊界安全，特別是涉及沙巴和沙拉越的邊界安全。我國有意繼續加強與中國的合作，打擊網絡詐騙，強化跨境調查，並追回因為非法活動而被竊取的資產。目前在北京展開五日工作訪問的副首相 Dadu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這項意願符合兩國打擊跨國犯罪的努力，同時亦加強雙邊合作，將為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帶來實際的成效，尤其是在安全和執法領域。對此，馬中兩國正在加強情報共享，並協調調查以及執法行動。阿麦扎希亦提到，预计未来两个星期之内，风向将会转向印度洋，有望减轻跨境烟霾对马来西亚半岛以及沙拉越造成的影响。他说，气象局总监已经向他通报有关风向变化的预测。我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预计将会在明年三月到五月期间会带来酷热天气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可能导致全国气温打破 40.1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希沙·穆罕默·阿涅指出，根据目前极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分析，加上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暖化的影响，我国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1摄氏度。由佛、马六甲、新美兰这三个州的所有学校以及舒兰俄、彭亨、沙巴和沙拉越部分地区的学校将于明日星期三继续关闭，其他州属同院区学校将如常运作。教育部长 Dato Sri Fatlina Siddiq 在脸书发帖文指出，在舒兰俄涉及的院区分别为 Hulu Langat 和 Sepang， 彭亨则涉及 Kuantan、Pekan以及 Rumpin， 此外还有沙巴、Tawau 以及沙拉越的 Serian、 Sri Aman 以及 Lubut Antu 院。我国放眼未来两年之内通过财政整顿、落实针对性补贴改革以及加强私人领域的参与，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 或是以下。第二財政部長 Dadasri Amil Hamza Azizan 指出，財政整頓將有助於創造更多的財政空間，提升我國在國際債務市場的地位，並增強國家應對未來挑戰的能力。由於我國半導體出口目前沒有被美國要求徵收關稅的跡象，意味著我國半導體將會繼續享有免關稅待遇。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dasri Johari Abdul Ghani 透露，马美两国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文展开谈判，涵盖四项的课题，其中强迫劳动课题已经敲定，唯一还未敲定的是产能过剩。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制定一个专属条例，以压制黄牛票售卖活动。副部长戴德富士亚萨利指出，鉴于目前没有专属的条例来压制这个问题，因此该条例会在2011年价格控制以及反暴力法令下制定。他说，该法令第15-1条文赋予部长权力制定一个以条例形式的专属机制，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在同活动主办单位展开对话，并且研究相关指标作为制定法律框架的目的。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如果想要参与点歌的朋友，赶快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我们现在呢也继续在 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或欢迎你通过 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就附上歌手的名字还有歌名，那再来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哈，歌库或者是系统里面有没有以上这些你想听到的歌曲，那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会先收集，那我们就会稍后是随机播放的。所以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周末时间就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啦。那下来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邓紫棋的歌曲《自由的你》。歌曲回来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曲。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幸福藏在哪里》，也的就是郑欣慈所演绎的歌曲，是电视剧《天堂的微笑》片头曲。下来也的就是胡彦斌的《再见爱人》。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无论如何，我们也一起听听听众点的好歌吧。今天没有点到你的歌曲，不要伤心，不要气馁。我们在每一天晚上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你在星期一到星期五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么周末时间呢，就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歌曲。

0: 呱呱，
1: 哇哇哇，
2: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贴近生活的内容。
9: 这一次预算案，政府还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减免额，还有调低部分的税率，预计约500万名纳税人每一年可以增加最多1600令吉的可支配收入。
10: 自2010年以来没有调整过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将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以减轻人民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 M40 的生活负担。
9: 其中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年应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人民，税率将降至18%；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则降至24%，也就是说，各降低了1个百分点。
10: 同时，政府采取渐进式税收措施，将收入超过100万令吉的高收入群体税率调整至30%。
1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2: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3: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2: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3: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14: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15: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4: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15: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4: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先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潘美辰的《傻小孩》，另外一首歌曲是莫文蔚的《当你老了》，先来为你送上田馥甄的《一二三》。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无论如何，还是鼓励你在每一天晚上11点都关注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那么周末时间就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歌，我们就先听歌曲啦。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Wamada 逆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继续一起为你听听呢。我们一起来送上的就是听众点的好歌，这首歌曲的就是梁静茹所演绎的《我还记得》，还有安琳的《有一种悲伤》。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来到尾声了。那我就在明天，明天刚好会代班，所以明天就会出现在早上十点和你爱生活。那同样呢，我们在每个星期二的晚上九点呢，就会和大家聊综艺节目。晚上十点有翻唱时光机，和你一起听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

0: Сегодня.
1: Шила, Шила,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开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耶。
7: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8: 你是白色。
7: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9: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7: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9: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8: 有很多事
7: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二章第九节，他们想欺骗真主和信士，其实他们只是自欺，却不觉悟。主啊，欺骗是不好的行为，总是会带来恶果。求您让我们远离欺骗，不自欺，也不欺人，做一个诚实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人。主啊，我们在黑暗中需要光明，在人生路上需要引导，请您不要取走光明，请您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会失足。主啊，感谢您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与学习。感谢您提供了我们的生命，提供我们生活的一切，照顾我们的情感，让我们幸福美满。主啊，我们崇拜您，我们感谢您，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0: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亚军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2: 哎，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到底2027年财政预算案有哪一项宣布和我老人家有关的、啊、
2: 那可多了。首先是援助金的部分，政府明年将 STR 及 SARA 总拨款从今年的150亿令吉提高至160亿令吉，增加10亿令吉或6.7%。
3: 所有 STR 受惠者明年都可以获得 SARA 援助，每个月额度最高150令吉，全年最高1800令吉，预计最多900万人受惠。
2: 凡是年满18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包括 M40 群体，明年将分别在开斋节前以及马来西亚庆祝独立70周年前获得100令吉的援助。
1: 哦，意思是我们可以领取两次 SARA 援助金
3: 啊。是啊，也就是说我们总共可以领取合计200令吉的援助金，预计最多1300万人受惠。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7: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政府聆听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个人所得税减免的适用范围扩大，包括医疗费用、父母及祖父母照护、体育用品、教育与技能费用及生活方式。医疗费用包括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方面，不再限于医疗费用，而是扩大到所有照护开支。至于体育用品减免范围，扩大至购买运动鞋的开支。人工智能 AI 服务订阅费、宠物疫苗接种费用和从注册机构领养宠物所涉及的费用，也都涵盖在生活方式的减免范围内。
1: 太爱听你咨询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6: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7: 你是白色，
6: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8: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6: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8: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9: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6: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疗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Dadas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2: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1: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2: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1: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这一次预算案，政府还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减免额，还有调低部分的税率，预计约500万名纳税人每一年可以增加最多1600令吉的可支配收入。
2: 自2010年以来没有调整过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将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以减轻人民，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 M40 的生活负担。
1: 其中，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年应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人民，税率将降至18%；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则降至24%，也就是说，各降低了1个百分点。
2: 同时，政府采取渐进式税收措施，将收入超过100万令吉的高收入群体税率调整至30%。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500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s Tricity Notaliza 像水一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解码财案，
1: 您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2: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V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它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它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3: 诶，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请允许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伊斯兰的世界观吧。在古兰经中，安拉预示人类被造只是为了赞颂安拉和崇拜安拉，安拉造化万物以自由地崇拜他，赋予人类在崇拜安拉和否认安拉方面的自由意志，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一种荣耀。伊斯兰是安拉下降给人类的宗教，他的教义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安拉下降伊斯兰给我们，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更好地去崇拜他。认主独一的意识在人类生活中是受到鼓励的。伊斯兰明确表示，人类应该虔诚敬意地崇拜安拉，并遵从他的经典和法律。同样，在伊斯兰看来，崇拜并不局限于宗教仪式，因为它更适合于生活方式的诠释。伊斯兰的教义是对人类的仁慈和灵魂的治愈，如教人谦卑、真诚、坚忍、好施等等。另外，伊斯兰谴责傲慢和自称公正的人，而唯有全能的安拉是人类公正的判决者。伊斯兰认为人类的天性同样是真实的和正常的，不能认为人类具有原罪，但人在选择善恶上是具有同等能力的。伊斯兰教导信仰和行为要一致，安拉给予人类自由的意志，而一个人的信仰和尺度同他的行为息息相关。然而自从人类被造以来，人是很脆弱的和容易犯错误的，故人们不断地寻求引导和忏悔，而这也是崇拜安拉的一个方面。人类作为安拉尊严和智慧的造化，堕落和残缺并不是一个人固有的特性，忏悔的大门始终为所有的人敞开着。全能的安拉知道人类会犯错，为此真正的对他们的考验是看他们如何选择为自己在生活中的过失和罪责悔过，然后得以宽恕呢，还是不屑于触怒安拉，明知故犯，从而咎由自取，自尝恶果呢？真正平衡的伊斯兰生活要求一个人畏惧安拉的同时，要希望安拉，因自己的犯罪和过失而害怕安拉的惩罚，同时相信安拉的至慈，真诚地崇拜安拉，积极行善，取悦于安拉，希望自己得到安拉的赏赐。不惧怕安拉将会导致在生活中不屑于犯罪，甚至导致不信道，同时因罪责过多而认为自己不可能得到安拉的饶恕，从而对生活绝望。伊斯兰教导我们，对安拉的仁慈怀疑或绝望都是一种可怕的迷雾，行径恶劣的犯罪者只是缺乏对造物主的最终审判者安拉的敬畏。作为启示给使者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同时包含了许多有关后世生活和审判日的境况的描述。穆斯林确信全人类都将受到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君王和审判者，即安拉，对他们今世生活的信仰行为的审判。在审判日，伟大的安拉对那些罪大恶极而且不知悔改者的惩罚将是绝对公正的，对那些认主独一和忏悔的人们是至慈的。任何人所受的审判都是公正的，安拉绝不会亏枉任何人。伊斯兰教导我们，今世的生活只是至人主给人的考验场，今世是后世的耕耘地，每个人都将为自己今世的行为负责。信仰后世是导入一个健康和高尚生活的关键，否则生活本身将被看作是人的最终的最高的追求目的，从而使人们为了盲目追求单一的享乐变得更加自私、世俗和放荡，甚至丧失良知和道德。伊斯兰就是穆斯林的生活守则，遵从伊斯兰的教导才能获得安拉的喜悦，获得两世的吉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教育部继续成为获得最多拨款的部门，获得691亿令吉款额，高于前一年的662亿令吉。所有源流学校的维修和保养拨款从10亿令吉提高到20亿令吉，当中华小拨款提升至1亿令吉，国民学校提升至9亿令吉，大米尔小学的拨款提高至5000万令吉。尽管大米尔文小学的学生人数相对少，但学校的基础设施破旧，获得昌宁政府关注。政府也将拨出近13亿令吉，用于提升682所设施残旧的学校，尤其是在沙巴和沙拉越。另一方面，已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总拨款提升至8000万令吉，以协助各宗教团体修缮庙宇、教堂等宗教场所。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2: 预算案除了提高对长期 OKU 的税务扣除呢，现在还增加了特殊教育班的拨款，让已经确诊的特殊儿童能够得到一些税务的豁免。如果他们有机会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他们就可以重新投入社会，也是能够帮助振兴我们的经济，而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洪俊《最后拥

0: 本周冠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我国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为国家经济贡献大约40%，并聘用大约800万名员工，占全国劳动人口将近一半。为了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政府同意将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所得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其中首15万令吉的可征税收入税率将下调至14%，15万令吉至60万令吉之间的可征税收入税率则下调至16%。这项措施预计将惠及30万家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每家企业最多可节省6000令吉。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

0: 热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一滴水，
1: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0: 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2: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
2: 如果你发现自己又开始乱想，也请不要急着阻止自己。你可以试着这样告诉自己：原来我在乎这些事，只要这么简单的去理解它，那些念头反而会慢慢的变少。所以当你静不下来，睡不着，想很多，感觉心很乱，不要太紧张。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我终于有机会知道我是这么的忙碌，这么的在乎这些事而忽略自己了。更需要提醒自己说：我可以选择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这样我才有机会更深的、更好的去认识自己、接触自己、面对自己和陪伴自己。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各位爱生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来自 UTM 的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期的课题，依然和大家谈一谈不一样的家庭结构，或我们称之为多元形态的家庭。上期我提过，家庭其实有很多的面貌，听众朋友也透过自身的体验分享了各自贴身的经历，从中我也有很多的学习。欢迎有兴趣的伙伴回顾上周的节目。现在的家庭已经不是过去我们印象中的家庭了，普遍我们认识的家庭就是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小家庭，我们一般称为核心家庭。但是即便一个看起来最符合我们记忆中的家庭，其实也存在着不同的结构和形态。当我们仔细地观察周遭的家庭，其实完全符合这种典型的家庭已经越来越不多见了。我记得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经和我分享他过去在家中的生活。他的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有时忙碌起来要好几个月后才能够回家几天。由于父亲的收入不太稳定，所以妈妈其实也得到餐厅打工维持生计。妈妈每天早出晚归，大节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家中很多时候都由她来照顾比她小五岁尚在小学求学的妹妹。她告诉我，上了中学后，早餐大多由她来准备，午餐则是前一晚妈妈带回来的夜宵，晚餐很多时候她都是随便煮个面或是到附近打包。所以她说她家从来不过节，也没有特别庆祝任何的大节日。虽然她成长的过程父母长期缺席，但是她却能体会父母的艰辛，也感受到父母对她的关怀。他在同侪朋友当中特别独立，也特别能够担任领导的工作，工作不仅表现优秀，也非常有担当。其实每一个样貌的家庭都有他独特之处，各有优势，也面对不同的挑战。生理上缺席的父母不见得在孩子的心理上也同样缺席，就像前面所分享的例子一样，虽然这位伙伴的父母长期缺席，也无法有很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但是孩子却因为感受到父母的辛劳和爱，也一样的成长为一位优秀的人才。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进一步了解不同家庭的强项跟优势，并打破我们自身对家的某种刻板印象。最近网络上就流传了一段小视频，视频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在另一个国家工作的父亲，排队等待关卡通关的时候，就透过家中设置的闭路电视观看两个年幼孩子在家中玩耍的片段。偷偷录制并分享这段视频的伙伴特别感到感慨，也被这位父亲对孩子的爱深受感动。有感于现在生活费上涨，维持生计对许多父母来说特别不容易，所以很多的家庭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不得不有所调整。

0: 听着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性教育工作者蔡雪琴老师。青春期的孩子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他们要开始探索自己的兴趣所在，想要靠什么职业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不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学习，还得为将来的谋生经济独立而学习。他们要为了将来的职业做好准备，必须一开始思考，我将来要选择什么学习专业，我想要从事什么行业。如果青春期的孩子从来没有思考过他们的理想是什么，这说明他们的心理发展阶段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让青少年知道他们为什么学，更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为自己而学，从态度上产生改变，从而达到自我管理、改正习惯的目标。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1: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爱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各位爱生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来自 UTM 的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期的课题，依然和大家谈一谈不一样的家庭结构，或我们称之为多元形态的家庭。现实中不少人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到外地打工，特别是在工作选择和经济发展相对有限的地区，外出打工是父母维持家庭经济的一个出路。我们曾一度有钥匙儿童这样的称呼，指的是父母忙于工作而只能让孩子带着钥匙回家独自的照顾自己，或是其中一方的父母因为得外出工作而把照顾孩子的责任交给另一半，我们把这称之为假性的单亲家庭。因为工作忙碌，与孩子相处和沟通的功能越少，也越来越得把教养的工作交给了学校、托儿所、保姆、临时照顾者，有时候甚至是电视、网络和手机。那这让好些家长也感到特别的无奈。那我知道国外也有不少的父母因为得养家而得双双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并把孩子留给在家中的父母或亲人。那我们把这样的家庭或孩子称之为留守家庭或留守儿童。所以是不是钥匙儿童、留守家庭或者是留守儿童就一定不好呢？或是这样的家庭成长的孩子就肯定有心理上的困扰？我想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绝对的，其中重要的元素来自于生活的稳定以及心理上的支持和照顾。只要孩子有好的照顾者，并能够透过其他方式与父母建立和维系感情，其实孩子在情感上依然可以得到照顾和支持。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由男尊女卑走向男女平等，女性也相对获得了对等的教育机会，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纷纷走向职场，并在职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未来，我们可以预见会有越来越多的男人选择在家照顾孩子，而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也不少。记得曾读过的一篇报道说到，韩国全职爸爸的数量其实呈长期并持续增长的趋势，而全职妈妈的情况却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全职妈妈的数量则持续的逐年下降。想到妈妈主要工作养家，而爸爸才是在家带孩子的奶爸，听众朋友听了感觉如何呢？如果是你的儿子选择在家担任奶爸，或是你周遭的朋友或亲人选择在家照顾孩子，你会如何反应？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好，那么我想请你想想可能会有哪些不好呢？或许有朋友会说，母亲照顾孩子天经地义，女性也同时比较懂得照顾孩子。我想这样的观念也呈现了我们对女性的一种刻板印象。其实不妨尝试访问身边男主内而女主外的家庭，或许透过当事人的分享会让我们更了解他们的家庭，并打破自身对性别和亲子角色的偏见或刻板印象。在一个家庭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和角色，可以按每个人的个性、爱好、价值观和能力来安排。其实无论是哪一方带孩子，只要夫妻俩保持住好的心态，协调彼此的关系，相互配合，应该就是对孩子和家庭最好的安排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中眼药眼科专科医生。青光眼在早期的时候呢，是影响到我们眼睛旁边的视野，不是中间的范围。那么一向来我们看东西是看中间的嘛，我们没有什么留意旁边的视野呢是否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就要通过检验提早发现旁边的视野是否有受损。通过眼药的检验呢，就可以跟病患者说是否有患上这个青光眼。这个病患者呢，就必须要使用药物来控制这个病情，也必须医师人跟眼科医生打交道了，他们都必须要定期的去做这个眼部的检验，来确保这个病情呢没有恶化。如果病患者有定期的去使用他的药物，定期去做眼部检验控制他的病情，他的视力呢也是可以保持得很好的，很久都可以没有问题。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各位爱生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 UTM 的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婚姻有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为了传宗接代。没有子嗣，没有后代，在过去被视为严重的问题。现今这个过去很重要的婚姻功能也渐渐的淡化。目前我们面对少子化的现象，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可能只有一个子女，而家庭大多以成人为中心，所以原本很大的家族也会慢慢的因为人数的锐减而形成所谓的竹竿家庭。不仅夫妻的结婚年龄延后，生育年龄也渐渐的提高。我们不难观察到，老年父母和年轻子女的家庭也随着增加，同时间选择不生育的顶客家庭夫妻也越来越多。夫妻两人同时有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生活中相对的更自由，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时代的家庭对于养儿防老的观念也渐渐少了，反而更重视的是生活的品质和未来的生活。除了上述谈到的家庭之外，随着人口老化，我们的社区也存在着更多以老人为主的家庭。近年日本社会也有更多选择离婚的乐龄夫妻，而有了一个称之为熟年离婚的家庭。有些离婚后的伴侣选择了与新的伴侣维持，或和本来的伴侣维持 LAT 关系。所谓的 LAT 指的就是两人分开生活，但依然维持伴侣这样的一种 living apart together 的家庭。未来相信我们也会有更多顶客夫妻在迈入老年后持续维持生活的自主和独立，而倾向自由地安排个人生活，而不是为了另外一半或是以子女或者孙子为主的这样的一种家庭形态。社会中我们也有选择不婚但收养子女的家庭，或我们称之为单身收养的家庭。现代社会宠物也被视为重要的家庭成员，我们也有越来越多选择单身并和自己的宠物子女组成的特别的家庭。同时也有选择不婚的单身家庭成员，或由单身的兄弟姐妹或朋友组成的家庭也不少，或是家中有特殊小孩，无论是具有身心障碍或天赋异禀孩子这样的特殊家庭。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我们的价值观也随着改变，但是我相信我们依然可以维持同样的信念，那就是要维持有爱跟幸福的家庭是需要我们持续的付出以及不断的经营的。最后还是以同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分享，那就是家家都有难念的情，让我们以更开放和接纳的心来认识不同的家庭形态和结构。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学习一段圣训。这段圣训是记录在最著名的布哈里和穆斯林两大部圣训集中，传自奥莫尔布尼托哈布愿主喜悦之说：我听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万般行事取决意念，人之所得乃之所念，为安拉及其使者而迁移者，他的迁移就趋向了安拉及其使者，欲获取今世浮华或为聘娶一位妇女而迁移者，他也只能得其欲得的结果。此段圣训的前部分的意思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意图。穆圣愿主福安之通过这句话强调，行为的接受与否取决于其背后的意图。大多数学者强调，其内容是信使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虔诚举意，为了得到安拉的喜悦，而不是沽名钓誉。而后半部分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为了安拉的喜悦，那么他们的迁移会得到安拉以及使者。谁的迁移只是为了获得今世，为了得到世俗利益、权力、面子、金钱和女子，那么他们的迁移或许能够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结果，但不会得到安拉的回赐。在伊斯兰历史上，有一段关于麦加的信使们，当时因为受到不信道的不断的迫害，得到了安拉的命令，要求他们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的这样一段记录。当时的麦加信使为了服从安拉的命令，放弃了在麦加的一切，跟随着穆圣迁移到麦地那。所以根据阿卜杜拉比·马斯乌德的传述，他说穆圣说这段圣行的原因是，麦加的一个人他喜欢上了一名麦地那的姑娘，她的名字叫乌姆·盖斯。当他向她求婚的时候，这位姑娘拒绝了，除非他为她而迁移到麦地那。所以这位男士为了迎娶他喜悦的姑娘而迁移了，人们称他为为了乌米高伊斯的迁徙者。从这段圣训中，我们学习到，我们无论做任何个人公修也好，还是社会的公修，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举意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取得安拉的喜悦，而不是为了博得他人的欢心和夸赞。又如有学生考试前给老师送了一份礼物，他的目的是为了老师给他给一个好的分数，结果学生也许他的目的达到了，最终获得了好分，可是他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得到安拉的喜悦。又如好多爱美的姑娘们会说，斋戒月到了，我就有机会减肥了，因为斋戒月的白天要戒食戒饮。殊不知斋戒的目的是服从安拉的命令，完成一项个人的功修，即使是一个月下来，他因为斋戒而瘦了很多，人人见他都会夸奖他比以前更美了，更瘦了。可惜因为他斋戒的目的不纯，有可能得不到安拉对他斋戒的回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训，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Inspirasi Madani 开启了今天美好的一天啊，时间来到早上6:11，你好，我是郑业，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啊，每一次来到星期三呢，都有一种比较愉悦的心情啊，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同感呢？因为星期三就是一个星期的中间点了嘛，如果你是有工作的话，星期三到了，然后星期四、星期五啊，你要开始迎来周末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哈，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很愉悦的心情，把这几天给它过好，迎接你的周末。那今天的早上呢，这个语录要和大家说一说什么呢？就是起床气。不晓得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起床气的问题呢？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起床之后啊，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时间让自己的脑袋啊，或者是说让自己的身体机能啊，可以开一开机，让它需要时间给它恢复正常哦。可能你见到他的时候啊，或许你的同事来上班了，你见到他跟他说一声早安，他只是呆呆的看着你一眼，然后什么都没有回答。又或者是你问他你要吃早餐吗？他说不知道，可能是他脑袋还没开机哈。那或许你再继续问他，我们要不要点一个什么什么外卖呢？他会说不要，不要再问了。可能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习以为常，或许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觉得我只是关心他一下要不要吃早餐，但是好像是得罪了他一样啊。那其实我们人刚刚睡醒的时候，脑袋其实是还没有完全开机哦，只是眼睛勉强把它睁开，然后你的手脚动作呢就开始做着一个很自然的站起来，然后刷牙洗脸，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在做的嘛但是心情啊还没有完全平复下来哦，所以你的心情可能会有点烦躁啊。但是我们要记得起床气我们可以有，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了伤害我们身边人的一些理由啊。毕竟我们身边的家人也好，同事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好，其实他们没有义务要承受我们的这个起床气。所以如果早上真的是心情不好的话，那不妨就给自己一些空间啊，或许是起床之后自己先坐在客厅发呆一下，然后喝杯水，洗把脸，让自己慢慢的进入状态，跟自己沟通沟通。那至于身边的人，也许是可以稍微的体谅一下哈。我们就不要一大早的那就一连串发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让我们脑袋还没有清醒，还没有开始运转的时候呢，就需要思考太多啊。不过呢，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刚刚起床的那几分钟不开心，然后就将这种情绪啊带到接下来的一整天哦。因为醒来时候你的心情也许不是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去掌握它，掌控制它，但是醒来之后你的脑袋开始运作了，你要怎么对待别人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所以不妨啊，明天早上醒来之后呢，先给身边的人一个好脸色哦，又或者是你在刷牙洗脸的时候对着镜子说早安你好，我今天会很开心，给自己一个温暖的笑容吧。那如果你真的是笑不出来的话呢，那至少就不要摆出那个脸黑黑像是全世界都欠你钱一样的那个臭脸啊。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睡醒之后，你们的是属于精神饱满的一派吗？还是需要别人给你一些时间来缓冲缓冲，你才可以正式开始跟别人沟通呢？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吧，来沟通。

沟通，让今天的早晨呢可以更加的美好。那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黄玉博的无赖，我们不要做一个无赖有起床气的人哦。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3: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七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1: 早安早安，我是郑业。
0: Good morning， 我是舒琳。
1: 早上来到了6:24，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起床气啊。舒琳，你有起床气的这个小毛病吗？
0: OK， 如果一个人的话我是没有的。
1: 因为没有人在旁边一直跟你说，
0: 对，我就
1: 舒琳你要什么什么，舒琳你要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对。那过去跟家人一起住的时候呢，有时候长辈他会跟我同一时间起床，因为长辈一般上都很早醒，
1: 对，
0: 就像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当然也不完全是长辈哈，有些可能是因为要工作或者是习惯早起，所以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家人又在旁边碎碎念，或者是问一些可能对我来说
1: 有点压力的问题，
0: 他可能不是非常难回应的问题，但是你还是要想一想再回应。譬如说，你今天几点有什么行程，或者几点回家什么，我就要想一想。OK， 我等一下是要去这边去那边的呢，所以我还是要动脑筋才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而且呢，我这个人啊，我们如果是透过这个 MBTI 人格测试，我是属于 INFJ。后面 J 的人呢，就是想要习惯透过安排，预先安排去进行某件事情的，就是我早上醒来我有一个流程，我去刷牙到这个到这个到这个，然后我其实早上呢我有一定的 SOP， 然后确保我不会遗漏东西，确保我不会少做某件事情。
1: 是，
0: 那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来问我或者是打岔我，我就会好像这个
1: 被弄乱了。
0: 对，所以我是很需要一个规律的，尤其是早上，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开机，可是你又要赶着出门，一般上早上那段时间我觉得是
1: 很赶时间的。
0: 对，
1: 真的非常
0: 赶时间。哪怕我预留了足够的时间，我还是希望这段时间是不被打扰的。
1: 确实。那舒琳，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所有事情呢要先规划好，然后跟着行程走，包括呢，因为早上起床哦，脑袋还没有开机，那最好就是跟着原本的 SOP 来做，就像工厂那种流水线啊，
0: 对
1: 啊，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喝水，然后可能坐在客厅发呆，过后上厕所洗澡，然后就出门。
0: 没错，所以我也是跟我的家人交代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 OK， 当然不是重要啦。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非常紧急，应该这么说，
0: 不是非常紧急的事情啊，待会儿我们才说好吗？因为我早上要赶着出门，但发现好像讲了也没用，就是家人还是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1: 确实啦，因为有些习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马上改变，还是怎么样，因为长辈可能他都有习惯自己的一个模式，
0: 可能他也有他的 SOP。
1: 对对对，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一起床脑袋马上可以运转的，但可能我们现代比较年轻一辈的没有办法这么及时运转脑袋。
0: 我觉得问问题还不需要怎么运转，我觉得回答那个人脑袋比较需要转动。
1: 对，因为你要根据对方的那个问题，然后你要去回复他，去消化，哇，那个是比较耗时间的。
0: 对呀、
1: 我们来听一听听众朋友啊，吉隆坡的 Nicky 呢，他就说他早上起床呢，他可以马上醒过来哦。
2: 正月早上好，周三值班。
1: 哎，早安，
2: 我是你。我每天3:30起来，但是起来是完全是还没有的，在床上做运动。运动的手动脚动，眼睛慢慢睁开，睁开呢，赶快去冲凉，冲好凉呢就煮打打气功试试。就是5点就我就出门了。那我一方面我在福云做工嘛，我住在KL嘛，也要1个小时多。
0: 哇，
2: 就习惯了啦，每天这样。跟同事每天来到公司，每天讲 Good morning, happy Wednesday。我习惯了。这个是我的分享，谢谢郑业，感恩，拜拜。
1: 我觉得他很厉害耶，他起床之后呢，因为如果我那一天我不必上班，我假期的话在家哈，那我就是起床之后，我至少会赖床可能30分到1小时。
0: 哇，
1: 比如说啊，我自然醒，我没有设闹钟，我自然醒可能是7点左右，然后我就在赖床，然后可能刷手机，然后8点才正式开机，脑袋正式开机哦。但是他可很厉害，我觉得 Nicky 他就是起床之后他可以在床上做运动，就是马上进入状况哦，我觉得好厉害哦。
0: 我自认是一个性子还 OK， 就是有耐心的人。但如果在早上啊问我一大堆问题的
1: 话，就不能接受了，
0: 可能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1: 我们再来听一听亮智他怎么说。
2: 郑业，早安。
1: 早安。
2: 我一起床呢，就是会逼自己呢马上爬起来，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去晨运。然后在晨运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在晨运的时候拍一张照片，对着镜头的自己说：“哎，早晨哦，我们今天要有愉快的心情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分钟的挑战。”然后播一首歌，让自己轻松轻松走完这个接下来的30到40分钟的晨运时间。谢谢。
0: 是，像我今早呢还做了蛮多东西的，就是我今早还晒了衣服一下。哇，
1: 你几点起床？
0: 我大概差不多4:50。
1: 四点五十分，哇，那你动作很快哎。
0: 对，我动作很快，然后还做了早餐。
1: 哦，哎，我真的是那个需要发呆的人哎，因为我比你早大概15分钟左右，我大概四点半左右起床，然后我出门是大概5:30。我觉得那样一个小时里面，我还花了大概可能20分钟在客厅发呆。
0: 所以你看到我要晒衣服，要做早餐，要梳妆。如果突然间中间插了一些东西进来，
1: 就打扰你的时间了。
0: 对呀、
1: 你的行程就被打乱了。
0: 而且我隔天早上要做什么啊？我前一晚上已经想好排好了，
1: 先设定好了。
0: 对，我就是这样的人。
1: 好了，那我们先聊到这边，下来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那稍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心情会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呢？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在看什么？还流泪了？
5: 哎，本来是想看一集电影解说的，却被插播的广告给吸引了。一般这种插播广告我都不看的，可是这个广告讲述战争中的难民生活有多艰苦，我看着看着竟流下眼泪了。
4: 应该是一些福利机构呼吁捐款的广告吧。
5: 是啊，没饭吃，没地方睡，看样子连洗澡保持卫生都是个奢侈的要求。看到那些小孩年纪小小的就得跟着父母四处漂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于心不忍。这么小应该是上学的年纪，可现在连饭都吃不上。
4: 战争是无情的，受伤害的永远是士兵和平民老百姓。炮火之下死伤无数，家园被炸毁了，逃到异国他乡，没钱没身份，没有固定的居所。
5: 所以我说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语颠沛流离指生活困苦艰难，到处流浪。
4: 颠沛是个动词，指困顿受挫折。颠左边是真假的真，右边是页面的页。
5: 颠沛的沛左边是三点水，右边的偏旁乍看之下容易看成市区的市，不能这么写。市区的市有五画，上面是个点，但是颠沛的沛右边的偏旁才四画，上面那不是点，而是由上而下一笔写下来的竖，
4: 也就是充沛的沛。沛字右边的偏旁不是是，而是福。
5: 哦，原来那个偏旁读作福。
4: 这场仗不知道还要打多久，
5: 成功逃到其他国家的算是幸运的，可即便如此，在别人的国家是寄人篱下，这种颠沛流离之苦想想都觉得心酸。
4: 除了战争使人流离失所，贫困的生活也会让人陷入这样的窘境。
5: 是啊，行动管制令刚实行那会儿，好些领日薪的家庭突然没了工作，也就没了收入，过了一段时日付不起房租，只好带着妻女露宿街头，到收费站或是加油站洗漱。如果没有好心人的帮助，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不知道要延续多久。
4: 庆幸有慈善机构还有善心人士自发地协助他们，让他们安顿下来。一家之主只要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就能提供妻女基本的吃住需要。
5: 颠沛流离都是被迫的，从来不是一个选项。
6: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下班。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子女托儿费用可享有3000令吉税务减免。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4: 以前是到6岁以下的孩童，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高到12岁，主要是针对小学生。很多父母要负责借债嘛，可能跟自己的事业也起了一些冲突。这个减免基本上对工作的母亲是一个鼓励。政府其实也有提出这个2.3亿的 AIM 妇女创业基金啊，让想创业的妇女去申请啊，针对女性的还有社会福利局单亲妈妈法律援助啊。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6: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6: 啊，真替你开心。
1: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7: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6:40。你好，我是郑业。
1: 早上，我是舒林。
7: 舒林，如果是让你可以定安排自己的人生的寿命的话，你大概会让自己活多少岁呢？
1: 哇，以前我觉得我不计较的哈，即便是下一秒挂了也无所谓，因为觉得说每一天都活得非常的充实了嘛，就是很多人会说。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就是如果你下一秒你就不在了，你会有什么遗憾？那你就可以找出，哎，你现在还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急迫的事情，心中还有什么遗憾，就要去填补。其实我没有，我觉得
7: 很把握当下的过每一天。
1: 对，无论是对身边的人也好，或者对自己的生活呀、事业啊什么，我觉得每一个当下都做好自己，我也不在乎能够活多长时间。
7: 确实非常的好啊，就是很把握当下。
1: 你呢？
7: 我自己以前小时候哦，就是大人生日的时候，长辈啊，我们都会说啊，长命百岁啊，
1: 是，
7: 然后寿比南山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小时候就说，活到100岁好像也不错哦，但是渐渐长大之后就觉得，哇，每天要工作有点累啊。然后就是会觉得，活到哪一天，我觉得都无所谓了。
1: 你不需要工作到100岁啊。
7: 是，但是问题是就是因为现在当下你会每一个会受到当下的那个心情影响你的想法嘛。所以我就现在就是觉得说即便我现在的想法是跟你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如果是真的是现在就走了，那其实我觉得也 OK
1: 啊。遗嘱做了吗？
7: 啊，遗嘱还没做
1: 啊，所以要先做遗嘱才走
7: 啊。问题是我没有什么财产啊。
1: 这就是一个迷思哦。
7: 对对对，其实是有的，有很多财产啊，比如说我们至少自己会有买房子，
1: 对啊，
7: 然后有买车子，
1: 车子啊，
7: 然后银行的那个钱，那些，
1: 对，
7: 这些是属于都是要遗嘱立好遗嘱呢，方便来处理。
1: 不过今天不是要说遗嘱
7: 啊，对对对，
1: 言归正传。
7: 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这位来自泰国的这位老奶奶。他据称已经是有130岁哦。想一想，我们说长命百岁，像我们的前首相敦马，他就是101岁了嘛。现在这位泰国老奶奶她有130岁哦，所以她在当地呢小有名气。那如果呢这位老奶奶的年龄属实的话，她将会是超越健力士世界纪录史上最长寿的122岁的纪录整整8岁哦。所以呢，日本的电台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前往当地去采访，并且调查了这位老奶奶的身 份证还有家族史，哎，结果意外揭露了真相。
1: 到底这真相是什么呢？好，刚才提到这个健力士世界纪录最长寿是122岁嘛，那这个老奶奶130岁，是不是说她就可以破了世界纪录呢？说回这位老奶奶啊，村民们就说她从小就很健康，她受访的时候也神采奕奕，她喜欢吃鱼，那她育有5名子女9名孙子还有8名曾孙，那子孙呢高达17人。那询问她的背景的时候呢，就发现阿嬷最小的孩子60岁。那如果他孩子最小60岁，
7: 对，
1: 而阿嬷是130岁的话，那他当初是在70岁才生下老幺，哎，不可能吧？70岁怎么生孩子呢？
7: 是，
1: 那大家就很疑惑。那过后呢，阿嬷其中一个女儿就拿出了另外一张去年刚发的新身份证，上面就记载她的出生年份变成了1926年，不是事前的1896年。那如果是根据新的身份证的话，阿嬷实际年龄是100岁。那虽然依然相当长寿，但是和130岁相差的远了。那为什么他有两张身份证，却写着不同的出生年份呢？当地的政府自治团体负责人解释，在早期泰国人他们登记啊，主要是由村长或者是地方记录员手抄来
7: 写
1: 的，因此呢可能会有记录错误的情况。其实跟我们的马来西亚有一点相似，早期好像我们登记名字的时候，
7: 是
1: 明西就听你的拼音，你是怎么拼那个名字，
7: 是
1: 他就帮你拼下去。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像我的家庭，我的叔叔啊，我的伯伯啊，他们的姓氏可能是不一样的。
7: 哦，
1: 像我是
7: K-O-O
1: 嘛 ，K-O-O。
7: 对。
1: 可是我的家庭里边有些人是 K-H-O-O，然后还有是 K-U 的都有。
7: 嗯。
1: 因为家人拼酷酷，那 Missy 就填 KU，
7: 对，
1: 所以我的
7: 当下他听到什么他就填什么。
1: 我的小叔是 KU，我是 KOO， 然后我另外一个叔叔是 KHOO， 所以全部不同姓了。
7: 但其实都是同一家人啊。
1: 对，
7: 昨天晚上的时候才跟新闻组的同事聊起这个话题，因为我就跟穆琴，齐穆琴嘛，他的姓氏很特别。
1: 对，
7: 我就说，哎，穆琴，你这个姓氏很特别哦。我说我前几天上个月的时候，在那个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之前，就访问了一位嘉宾，他叫做齐立禅，相信听众朋友是有印象的，立禅。我说他的姓是跟你一样的，
1: 应该是一家人吧。
7: 我说你认识他吗？他会是你的堂姐之类的吗？后来我给他照片看一看，他说不认识。后来我就说他的马来名字我就找出来给他看，他是 KEE。 然后我就问穆琴，穆琴你的马来名字是，他说是 KHEE， 说哦，我说多了一个 H 字。但是他说可能也会是有那个可能性哦，是同一个种族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尤其是那个姓氏比较罕见的，
7: 是
1: 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
7: 有一些关联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哎，马来西亚也是会有这种所谓的情况出现的。像这个阿嬷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记录员呢，他可能就是当时记录的时候听错了，然后记录错那个年龄，所以摆出这个乌龙啊。
1: 听众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你们的家庭里面会不会有不同姓的呢？尤其是马来名字的拼音。
7: 对对
1: 会不会拼的不一样呢？
7: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去登记局的时候做登记，我们说啊，我是666，然后可能有一些是客家音，我是柳，然后他就可能 LIU， 然后 LIEW，它会有不同样的一些音啊。好了，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那么稍后呢，6:50就送给大家 Miss Cool 说一说顺其自然。

0: Miss Cool
1: 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啦！
0: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我们继续谈谈顺其自然在英语还有什么表达方式。这句相当有趣 ，Roll with the punches， Roll with the punches， Roll R O L L Roll 转动 ，punches P U N C H E S punches 拳头拳击 ，Roll with the punches。随着拳头的方向转动身体，这句表达来自拳击运动。面对对方的拳头，如果硬碰硬，可能会很痛或受伤，所以要顺着拳头的方向调整，化解冲击。这句话后来引申为遇到困难时灵活应对，随机应变，见招拆招 ，Roll with the punches。它和上一句说的 Go with the flow 有点相似。但更强调面对困境时所展现出的韧性和应变能力，展现出更多的行动力。 Life doesn't always go as planned. You just have to roll with the punches. 人生啊，不总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你只能随机应变。 When you are running your own business, you have to learn to roll with the punches. 自己创业就得学会应付各种突发状况。Clients change their minds all the time. You just have to learn to roll with the punches. 客户经常改变想法，你必须学会顺其自然，见招拆招。Roll with the punches.

0: 早上七点，我国谴责在沙特发生以平民和公共设施为袭击目标的行为。关于 Irene Sophia 死亡案件，警方正等待副检察司进一步指示。胡塞武装宣布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将是合法打击目标。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谴责在沙特阿拉伯发生以当地平民和公共设施为袭击目标的行为。外交部长 Dadusri Mohammad Hassan 星期一致电给沙特外长阿德尔艾哈迈德时，已经向对方传达我国的这番看法。我国外交部透过社媒平台 X 发帖文指出，两国外长也在对话中讨论与西亚危机相关的主要课题，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外交部也提到，穆罕默德·哈桑也敦促涉及的各方必须以和平方式通过外交对话，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内政部长 Dadu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涉及在国内犯罪的缅甸难民必须事先在国内接受刑罚，随后才被遣送回国。部长表示，虽然缅甸政府愿意接收目前在扣留营被扣押的该国国民，不过这些难民将事先接受筛查，才能将他们遣送回国。这是因为一旦发现他们在我国有犯罪记录，就必须事先通过法律处理。塞夫丁也透露，根据我国与缅甸所达成的初步承诺，会将5000名缅甸难民送回国，至今已经通过船只遣送了当中1400人，其余3600人则会被分批处理。针对由我国公民因涉嫌运毒而在日本被捕一事，塞夫丁·纳苏顿则透露，内政部会针对此事向日本当局获取准确情报，而该部也已经指示五级阿曼全国刑事调查部毒品罪案调查组立即确认已经获知的事情真相。
1: Insiden ini, saya juga mengikuti melalui laporan media dan permintaan saya kepada pengarah narkotik Datuk Hussein adalah untuk bersegera mendapat maklumat dan saya berjanji sejurus menerima maklumat penuh saya akan sampaikan kepada rakan-rakan media update tentang insiden itu.
0: 鉴于我国目前持续受到烟霾影响，柔佛、马六甲及森美兰州所有学校于今天停课，以保障师生健康。教育部长 Dadusri Fadlina Siddiq 指出，停课期间，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与学习，让学生继续进行学习活动。他说，教师及行政组人员也获准居家办公。根据环境局的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截至昨晚，全国共有2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州受影响的地区最多，巴西古当的空气污染指数更高达178，属于不健康水平。警方已经针对16岁女中学生 Irene Sophia Cairo Faisal 命案调查报告，已经在本月9号提交给柔佛州检察局办事处。柔佛州总警长 Dadu Abdurrahman Assad 表示，州检察局办事处目前还在研究该案件，因为涉案嫌犯属于少年罪犯，而这件事必须给予更深入考量，因此警方还在等待有关单位采取下一步行动。雪兰莪州伊斯兰宗教局证实，执法单位已逮捕一名名为 Alif Daniel 的男子及其母亲，以协助调查两人涉嫌进行非伊斯兰宗教仪式的指控。相关事件此前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雪州伊斯兰宗教局局长 Dadu Shazihan Ahmad 指出，这次逮捕是依据沙阿南伊斯兰初级法庭发出逮捕令，并由联邦直辖区伊斯兰宗教局协助执行。此外，当局预计将传召另外14人以协助调查此案。
2: 以 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80.45 点，收于 51,670.10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79 点，收于 7,805.4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1.52 点，收于 27,204.38 点。英国伦敦股市比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650.33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5.95 点。国际油价13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0美分，收于每桶 94.14 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6美分，收于每桶 105.69 美元。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宣布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也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使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指手术历时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意识正常，已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取消，直到本月20号。泰国政府为应对多年来的财政赤字，并扩大财政收入，拟意向国内外旅客征收1000泰铢的出境税，并计划向乘搭飞机入境的外国游客收取450泰铢的入境费。据彭博社报道，泰国财政部常任秘书拉瓦隆星期二说，财政部支持这项离境税方案，税务局已就离境税法案展开公众咨询。他指出，拟议中的出境税是重启约20年前的做法，当年设定税额是500泰铢。尽管现有条例允许政府征收最高5000泰铢，但是当局目前考虑的税额为1000泰铢，出境税可包含在机票价格内，不必在出发时另行收取。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谴责在沙特发生以平民和公共设施为袭击目标的行为。关于 Irene Sophia 死亡案件，警方正等待副检察司进一步指示。胡塞武装宣布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将是合法打击目标。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10月14号，1994年的今天，格勒莫州议员 Dato Muhammad Zin bin Haji Abdul Ghani 宣誓就任第七任马六甲首席部长，接替辞职的 Dan Sri Abdul Rahim bin Dambi Chik。Dato Muhammad Zin 自1959年起加入巫统，并于1986年开始当选州议员。在担任州议员期间，他曾于1986年至1990年担任公共工程与基设委员会主席，并于1990年至1994年担任房屋、环境与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他担任马六甲首席部长直至1997年5月，其职位随后由 Darshi Abu Zahab bin Haji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
5: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PECA B40 健康关怀计划将拨款8000万令吉，为年满40岁及以上的 SDR 慈悯援助金受惠者与配偶提供免费健康筛查、医疗器材援助及癌症治疗奖励。政府也将扩大免费地中海贫血筛查服务，同时推动不孕治疗与倡导计划，为2000对伴侣提供可负担的生育治疗，同时为42000人提供男性健康与保健服务。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请问你有付费订阅过 AI 服务吗？
8: 听听居銮医生怎么说。
9: 不是要订阅了，有三个吗？像小韩说的有三个，我们就轮流用吧。我呢就是拿来用照片啊，很可爱的嘛，他也能跟你弄成动画，找一些老旧的照片来复兴，会动起来，真的看得很赏心悦目了。
8: 2428的朋友他怎么说？
10: 这个西字头的 AI 哦，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家庭旅游或个人旅游的行程表。
8: 麻坡的 Edison
11: 有啊，我有付费两个 Gemini 跟 DeepSeek， 这两个我觉得他们的功能比较全面，性价比也比较高啦。以前像做片嘛，然后做海报、做短视频，我都是自己动手一个一个技巧代码去用 Photoshop 啊去调整那些照片。现在我就当做监督的工作就可以了，使用它们真的很方便。
9: 我有订阅西字头的 AI 工具，一个月的订阅费用是107。我个人觉得它内容的生成很快，而且你可以上传很多个甚至是无限次的图片来让它分析。
8: 再来听听伊拉玛怎么说。
12: 我是用 G 字头的付费版本，因为它是另外我的 email 啊，还有我的 search engine， 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处的，因为它是有连接的。
8: 使用 AI 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协助我们学习。不过啊， AI 的答案不一定正确，还是需要自己判断与核实哦。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6: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亲近夜风。
8: 时间来到早上7点21分，你好，我是郑业。
3: 早上，我是舒林。
8: 那么今日热搜啊，搜一搜的，同样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说一说烟霾的状况哦。那么从这个数据上就看到，柔佛州目前呢巴西古当是位居榜首啊，177点哦，这个是处于不健康水平。那再来看到的是啊，森美兰州的汝莱174点，还有就是雪兰莪的约翰斯蒂亚173点，而巴生呢同样也是170点以上啊，就是达到172点哦。那至于马六甲呢，169点，吉隆坡的蕉赖167点，布城165点，波德申是165点，还有柔佛的 Luckin 以及哥打丁仪都是165点哦。那刚刚提到的呢，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啊。
3: 是，那如果想要知道每个小时更新的这个烟霾指数的话呢，可以啊介入 APIMS 啊，在谷歌你打 APIMS， 其实第一个网站就是了。这个网站其实叫 EQMS，
8: 对
3: ，EQMS.DOE.GO。 www.eqms.gov.my 啊，但是你打 EQMS 或者是 APIMS 都可以找得到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了。那由于这个烟霾持续笼罩，导致了学校可能会无预警的停课也不是说无预警啦只不过呢它会实时的监控，并且在可能前一天傍晚发出通告。那有哪一些的州属今天是受到烟霾影响而停课呢？包括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州以及雪兰莪、彭亨、沙巴和沙拉越部分县区的学校。教育部长法丽娜昨天在社媒发文告指出，雪兰莪的乌鲁冷月、雪邦县教育局、彭亨关丹、北根云宾县教育局、沙巴斗湖教育局辖下的学校今天停课。而沙拉越方面，停课的学校就包括西连、斯里阿曼、鲁伯安都县教育局辖下的学校，其他州属和县属学校则照常运作。在学校停课期间并不是不用上课的还是要实施这个居家学习与教学。老师和执行组成员在教育机构关闭期间获准居家办公。
8: 所以各位家长呢，其实是可以在每一天下午2:45之后就可以浏览我们教育部长的脸书，然后就每一天都会有更新，会告诉大家那第二天隔天就是哪一些州属呢是属于这个居家教学的模式或者是需要回到学校实体上课的。那下来呢，同样是关注天气的问题国家天灾管理机构 NADMA 和气象局昨天在新山启动了布云造雨行动，但是具体的实施状况呢将要视乎气象条件而定，来协助减轻烟霾对受影响地区的影响那相关部门呢将会持续监测包括风向还有风速在内的天气状况，从而评估烟霾移动的情形。那同时也加强联邦和州级机构之间的协调，确保所采取的措施还有行动是符合当前的状况。
3: 截至目前为止，虽然烟霾导致的健康问题没有太显著的提升，但是当局建议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并戴上口罩。另一方面，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家气候论坛进一步提升防灾准备的工作，借由分享天气和气候信息及周详规划，培养民众防灾意识，增强应对灾害的早期行动。上述论坛也为应对东北季候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做好准备工作。
8: 气象局也说我国将会在明年的2月到5月迎来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那加上气候变迁还有全球暖化的影响，到时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刷新我国40.1摄氏度最高气温的记录，我国必须要做好准备应对那他也说，我国的气温上升率是每10年0.13摄氏度，并且曾经在1998年遭逢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波利市的朱滨就曾经记录到40.1摄氏度的最高纪录，而根据我国过去的纪录，在遇到极端天气时，曾经连续77天就是超过2个月是没有下雨的，而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在上述期间再次发生，尤其是在马来半岛的北部
3: 根据气象局预测，10月底的东北季候风带来的雨水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确保我国在面临干旱天气之前，让水坝先储存足够的储水量，当局必须在明年到来之前呢，先注满水坝。另外，他也提到，明年炎热的天气也将加速能源的消耗，尤其是冷气的使用将会增加，因此必须要做好准备，以确保供电量充足，不发生故障。而另一方面呢，气象局正与卫生部合作，开发热浪指数 Index Haba， 向民众发出有关炎热天气健康风险方面的预警。根据当前的炎热天气监测系统，35度以上呢被归类为第一级，那第二级是37摄氏度以上，那至于40摄氏度及以上被列为第三级。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5: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3: 我是期待阿森纳，这个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对北部来讲是好的，整个让你囡仔的教育费啊，其实要来考 income tax 是真的好咯。因为当今嘛，爱教囡仔唔样不简单啊，让你去补习啊，去学才艺班啊，就是一笔真的大的开销咯。所以你讲这个也是来考 income tax， 也是减轻可能做北部的负担，再减低可能生活压力咯，也是淡薄的是淡薄啦。
5: #我们得到的。
14: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1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16: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16: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新音乐风。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早，我是树林。
1: 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国家数字身份私人有限公司 MyDigital ID 澄清，其数字身份平台并不是采用第三方区块链的技术来构建，并指日前的相关报道并不属实。该公司就说，他们的公司是由财政部长机构所持有，隶属首相署，并由国家安全理事会监督，以及由国家网络安全机构监测。而该公司司发文告说，国家数字身份已经登记我国83%的活跃数字人口，让超过1400万名国人通过204个应用程序使用超过1000项的服务。文告也说，国家数字身份是一个安全以及可靠的数字身份平台，目的是为了加强和简化线上身份验证，不会取代 MyCard 的系统。而国人可以从主要的应用程序的商店，包括 Google Play Store， 还有苹果 App Store 以及华为的 App Gallery 来下载 MyDigital ID 应用程序的。
2: 说到 MyCard， 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已经换了新的 MyCard 呢？因为自9月17号推出以来啊，截至10月11日，全国已经签发了总计202829张的新一代大码卡。那根据记录，签发数量较10月6号增加了3万多张，增幅啊是大约 19.8%。 新一代 MyCard 签发数量最高的五个州属呢，分别是吉隆坡，接下来是柔佛、沙拉越、雪兰莪和沙巴。那新一代的 MyCard 不只是在外观上有所改变，它还通过53项安全特征加强了身份安全，而之前呢只有23项，现在是53这么多。那新版的大码卡安全升级包括二维码验证、全息图技术、微缩文字、紫外线防伪技术、激光雕刻，以及具备更高加密能力的芯片。这些改进是为了要增强证件的完整性，并降低伪造和身份滥用的风险。这是大码卡使用超过20年以来的首次重大升级哦。
1: 而普通的新版大码卡，也就是 MyCard 的手续费啊，是时令级。国民登记局持续扩大新版 MyCard 的快速打印服务，可以在30分钟内就完成打印的国民登记局办公室呢，从60间增加到70间，来提升身份证的申请还有领取效率。那么更换新的身份证之后，是不会影响 SARA 援助金余额以及领取资格，那身份证号码也不会影响，个人资料呢同样是会保持不变的。不过这边要提醒的是，新版的 MyCard 将不再包含 Touch and Go 的功能。如果用户是希望继续使用 Touch and Go 的服务，那就需要使用 Touch and Go 电子钱包 eWallet 或者是单独的 Touch and Go 卡。那如果你是更换了 MyCard， 或者是你的旧卡里面呢还有余额，就可以通过 Touch and Go 门户的网站申请退款哦。
2: 嗯，那你会不会去申请新版大码卡呢？
1: 暂时还不会。你有更新了吗？
2: 还没有。
1: 嗯，
2: 那如果是真的是有空，没有其他的行程，
1: 嗯，
2: 那可能会考虑吧。
1: 你换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卡旧了，还是要符合这个所谓的，因为增加了53项的这个安全特征吗？还是因为我照片不好看？我们之前做过早安民调，为什么会去更换大码卡？有人说因为照片不好看，所以我要去。
2: 你又可以确保新的卡照片好看吗？证件上的照片会好看的吗？
1: 对呀、就像我们的护照也是一样哦。
2: 对，
1: 那个照片其实都是太严肃，不太好看的。
2: 是，我觉得严肃不用紧，还完全零修图，
1: 就很真实的自己。
2: 对，那我觉得这个53项的安全防伪技能也是一大吸引力。
1: 对、
2: 尤其是现在那个诈骗啊，或者是遗失了大码卡，
1: 也
2: 你会很担心嘛、
1: 嗯。
2: 那如果有这些加密的功能的话，我想啊，那就可以保障我们呢。大码卡不容易被伪造或盗用吧？
1: 对呀、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有去更换了大码卡了吗？因为从九月多开始可以更新了，9月17号开始就可以更新嘛。到昨天为止啊，其实是25天里面啊就发放了非常多的。那不晓得你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呢？

0: 解码财案，
1: 您变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11: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2: 2027年，政府除了继续现有的50月票优惠之外，也将推动电动火车 MyCommuter 50令吉月票，同时为36万名学生、残疾人士 OKU 及6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月票。除此之外，国家基建公司将投入超过34亿令吉，全面修复及提升其管辖下的轻快铁和捷运服务。所以将采购42列新列车，供马来亚铁道公司电动列车服务和 ETS 使用。

0: 心地的风。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舒林。
1: 时间来到早上7:47，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曹阳的《你终结了我的流浪》。那么下来关注的是体坛新闻。上个星期在举行的北极羽毛球公开赛就为我国带来振奋的消息，新试验的男双组合，也就是戴伟钦和叶瑞庆，以黑马的姿态荣获了冠军。这是他俩首次携手参加国际赛事，而他们当时的世界排名是第348。不过两人在芬兰擦出了巨大的火花，晋级的路上还接连绊倒了世界排名更高的对手哦。先是在32强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4的我国强林组合，也就是陈蔚强和阿兹林，16强再以直落两局扳倒了中华台北的世界排名第21的双胞胎兄弟李方志和李方任。来到了8强赛啊，两人在战胜世界排名第34的泰国男双佩拉查伊和帕卡彭。那4强呢，就拿下了世界排名第32的丹麦组合克利斯迪安还有拉斯姆斯。而在决赛呢，就战胜了世界排名第60的中华台北组合赖博佑还有蔡富成的，以不失一局的表现封王啊。
2: 嗯，说他们是黑马也不为过啊，因为他们是试验性组合第一次搭档，这也让他们的世界排名大飙升，从第348连跳232级来到目前的第116，成为这个星期世界排名最大的惊喜。而男双世界第一依然是韩国的金元昊徐崇载，我国的谢霆锋苏伟毅维持第4，吴世飞 Nor Isudin 第6，万伟聪郑凯文第12。女双世界第一依然是中国的刘胜书谭宁，我国的陈康乐蒂娜维持在第5。那至于中国混双冯彦哲黄东平，虽然无缘在北极赛夺冠，但是依然占据混双世界第一。我国的陈唐杰杜一卫虽然很久没合作了，但是依然排在第8。吴勋伐赖杰敏则排在第10。
1: 那除了男双戴伟钦和叶瑞庆之外，在上个星期的北极赛让大家另眼相看的选手还有李子嘉。经过长时间的低迷，男单自由人李子嘉终于是有了新的突破，那晋级半决赛，世界排名也回升到第42名，身居我国第2男单的位置。但是目前啊，官司缠身的他就说不希望这件事成为干扰或者是在心理上影响自己，尤其是他目前最专注的依然是羽毛球事业。
2: 嗯，到底是什么官司呢？李子嘉和他的父亲李志新和姐姐李子瑜因为公司管理权的问题对簿公堂。那根据报道呢，李子嘉在今年7月向吉隆坡高庭提交原诉传票，针对一起对为李子嘉管理公司的这个董事，就是他的父亲和姐姐，申请临时禁令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寻求限制父亲和姐姐在审理案件期间未经法庭批准就为自己批准超出月薪以外的董事酬劳啊，就是没有经过他的批准就发给董事更高的薪酬、津贴、花红和其他经济利益，并且限制两人在未获得法庭事先批准之下做出涉及董事任免啊、公司秘书任命、重大资产处置、新股东发行和股权结构变动等等的大决策。那根据法庭文件，李子嘉声称持有公司90%的股权，姐姐持有9%，弟弟则持有1%，所以是一家人在管理他的公司。哎、不过出现了一些纠纷。
1: 对，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版的溏心风暴啊。不过呢，李子嘉还是始终那一句哈、哦，要专注目前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羽毛球事业，也希望这起风波呢是能够早日平息了啦。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3: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一起翻阅这本很有趣的书《哈佛和谷歌行为科学家的脱单指南》。上一集说到要行动，那到底应该看对方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总被同一类人吸引，却总是不开心？心理学的依附理论也许能解释。研究人员让妈妈离开房间再回来，有的宝宝哭个不停，妈妈回来了还在哭，这是焦虑型。 有的宝宝转过头自己玩，表现得好像不在乎，可是测出来心跳其实加速了，这是逃避型。还有的妈妈一回来就安心地继续玩，这是安全型。长大之后其实也很相似，焦虑型的人，对方几分钟没有回短信就先慌，然后一口气连发了七则来询问。逃避型的人则相反，对方越靠近他越不自在，他重视独立，一旦关系变得亲密就想拉开距离。比如对方约周末见面，他会回复最近比较忙，他不是不爱，而是太亲密会让他喘不过气。安全型约占一半，稳定懂沟通是理想的伴侣，好比家里稳定的网络，平时没有感觉，一断线才知道珍贵。问题是他们很快就被订走了，像热门餐厅的座位，所以单身的人群里焦虑型和逃避型特别多。好消息是依附形态不是宿命，可以练习调整。焦虑型的人等不到回复，可以先出门走走，找朋友聊聊。逃避型的人想躲的时候要学会开口，我需要一点空间，而不是人间蒸发。那长期伴侣该有什么特质呢？作者归纳，情绪稳定，心地善良，忠诚，还有成长型思维。怎么观察呢？堵车的时候他是深呼吸还是狂按喇叭，看他怎么对待跟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比如餐厅的服务员，看他有没有来自人生不同阶段的朋友。长期友谊是忠诚的指标，朋友低潮期他陪不陪伴，你得奖的时候他来庆祝这不稀奇，你生病的时候肯陪伴你的才是忠诚的人。至于个性要相似这个迷思，研究追踪了2500对平均相处20年的夫妻，发现个性相似的并没有比较满意哦。如果两个都爱抢麦克风的人去唱歌，那谁来听呢？至于外貌和收入也不要放在第一位，也不要把所有的帽子都戴在伴侣的头上。聊球赛可以去找球友，聊影集可以找闺蜜，让伴侣扮演太多角色可能会压垮他。知道要找什么人，下一集我们就来聊怎么走入第一次约会。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8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抨击国际秩序未能有效应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指国际社会在捍卫民主与人权方面的表现暴露出其立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他说，国际社会理应坚定维护民主与人权原则，但在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时却未能展现应有的担当，反映出其在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方面的承诺存在矛盾。安诺昨晚在2026年全球坚韧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上述质疑。他说，最伪善的是国际社会的失败，身为首相他必须直言他对国际秩序的失效感到无比厌恶。另一方面，在同一场合，通讯部长 Dadusri Famivadio 指出，首相积极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发声，体现马来西亚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